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

0: 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啊，今天我要代表广大的听众朋友向您问一个问题。
1: 好的，你说。
0: 就是您也讲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相关部门专门成立了轻工医案研究小组，把40000多件轻工医案整理出来，您也亲自参与了这些医案的挖掘呀、整理呀。那我们说40000多件轻工医案当中，应该说是记载的方剂很多很多，不计其数，是吧？
1: 对。
0: 那您说为什么国家要第一个解禁的是黄氏膏方这个方剂呢？
1: 确确实实呢，这一点相关部门呢也是做了一些周密的考察和研究以后呢，才非常慎重的把这个药方子解禁了。
0: 嗯，
1: 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了。
0: 嗯，
1: 啊，人口老龄化社会，老同志越来越多了，老年人得病有他自身的特点，跟年轻人得病不一样。
0: 嗯，
1: 怎么不一样呢？
0: 怎么不一样？
1: 老年慢性病的特点就是一体多病，就是病多呀。这老同志的病，你坐那儿数吧，有的老同志能身上给你数出10样20样病来。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而且他都是以老病大病居多。
0: 老病大病，这怎么理解呢，杨老？
1: 比如说，
0: 嗯，
1: 老风湿、老寒腿，对吧？老胃病、老肠炎，老慢支、肺气肿。顽固性的失眠多梦，
0: 嗯，
1: 啊，包括呢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病史时间在10年左右，乃至于超过10年以上的，这些都属于老病的范畴。
0: 对，我们说这些病啊，很多人都是患病多年，就时间长，
1: 对，
0: 所以他们在这个病症面前加了个老字哈，确实我觉得很形象。杨老，那您说这老病咱说过了哈，那大病呢？大病什么标准呢？
1: 大病所有伤元气的病，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大病。
0: 伤元气的病，
1: 哎，比如说肝硬化的，肾衰竭的，胃大部切除术的，肺纤维化的，以及心力衰竭的，这都叫大病啊。
0: 就是比较严重的，
1: 哎，致命的。
0: 可能危及生命的，这就大病哈。
1: 这就叫大病。
0: 杨老您看哈，最近很多患者打来电话就咨询到刚才您说这心衰。
1: 对。
0: 很多人讲说医院告诉说这种病症是治不好的。
1: 对。
0: 真是这样吗，杨老？得心衰就判了刑了？
1: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这样的。
0: 啊。
1: 心衰呀，跑多大的医院，包括跑了北京来是协和医院呢、中日友好医院呢，你看一看。
0: 嗯，
1: 心力衰竭在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就是要命的病。
0: 哦，
1: 就是没要命是什么？慢性要命，
0: 没法治，
1: 没法治。跟心梗相比较起来，心梗就是说要命就要了命了。
0: 啊，特别快。
1: 哎，特别快，一下子把那血管堵了以后，血过不去，当时就要了命了。心衰是什么？心衰是让你动一动就喘，这个气拔不上来，完了以后一点一点的，招上那么个3年5年啊。一般的坚持不了10年8年，也就3年5年的罪遭完了以后的话呢，罪也遭完了，人也完了。
0: 哦，哎呀，真的挺残酷这个。
1: 那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病确确实实呢是非常难治疗的。
0: 哎呀，那杨老您说这病难治疗，但咱也得治，但是还没有好方法治。你说这要治不好，它有什么危害呀？
1: 一个就是要命啊。用老百姓的话讲，哎，这就是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呀。心衰的病人每年到了冬3月，尤其是阴气最盛的这个时间段，寒冬腊月数九天呢，10之8九过不了年呢。
0: 是吗？
1: 哎，很多患者可能我说这句话能吓着很多患者。一上这个医院的话呢，就是重症监护室 ICU 病房里的客人。那个一去医院的基本上病危通知书就下来了，有去无回啊。这次去了没准下一次能回来，回不来就这样。这是第一个，就是它随时导致呢一个是致命性的这个危险。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种病非常的遭罪，遭罪在哪里呢？就是不能动，坐在那儿呢相对还好一些，只要一活动，就哪怕上趟厕所提不起裤子来，就倒这口气就倒不上来。
0: 哎呦，提个裤子都 都倒气儿，
1: 哎，就倒气儿，
0: 就那点力气都没有。
1: 严重的心衰的患者晚。

0: 上躺不平的，得坐在那睡觉。
1: 是吗？
0: 哎，吃饭的话呢，得歇好几圈，一顿饭的一口气吃不完。
1: 哎呦，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0: 就这么大的危害。
1: 哦。
0: 所以说呢，你说这个病危害性大不大？非常大，既是致命的，又是让你遭罪的病。
1: 哎呀，这个病看来咱真是啊，一定要早防早治哈、啊，咱可别得心衰。医生要给你诊断心衰，那真跟判死刑一样哈、
0: 啊。非常严重的病症。
1: 那杨老，您说，我们作为心脏病患者，我们怎么知道说可能哎我就心衰了呢？这个通常身体会出现哪些症状，就表明说你这是心衰的征兆了？
0: 你像走个50米、100米已经喘不上气儿的这个，
1: 啊，就一走路就喘，
0: 哎，不能动了，
1: 50米都不成。
0: 对，就走上50米都不成。
1: 嗯，
0: 只要一活动就喘。
1: 嗯，
0: 这样的，你原来有心脏病的，不论是什么心脏病，你只要一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你注意吧，这个基本上就是早期心衰的表现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上个5楼、6楼啊，感觉那心呢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他是一口气上不了5、6楼。
1: 嗯，
0: 头往上个3、4楼、2、3楼就不行了。
1: 嗯。
0: 健康的人呢，是上了4楼、5楼也喘也心慌，但他歇一歇就没事了。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是什么呢？歇了以后歇不过来。
1: 嗯，
0: 歇了半个小时，回家在床上躺了半个小时了，躺了一个小时了，还是憋气，感觉这个心当当当跳得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1: 嗯，
0: 这就是心衰。
1: 真有好多朋友可能就是这样的。
0: 哎，这其实呢就是心衰了。你健康人呢，哪怕说爬到5楼了，他有点心慌，他一歇一歇就好了。
1: 嗯，
0: 他这个歇不过来的，最后非得吃点药才行。
1: 哦，
0: 这就是心衰了。
1: 嗯嗯嗯。
0: 啊，还有呢，心衰患者还会出现晚上睡觉不敢平躺的现象，需要垫高枕头了才不觉得憋气气短。
1: 嗯，
0: 有的人的夜里呢经常容易憋醒来。
1: 嗯，
0: 坐起来了才能够缓解，这叫什么呢？这叫端坐呼吸嘛，这是典型的心衰的表现嘛。
1: 嗯，
0: 赶紧的爬起来，浑身是汗，完了以后感觉这口气才能够倒上来了。
1: 哦，
0: 还有就是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干什么也无精打采的。再有就是严重的下肢浮肿，心脏病的患者腿开始一肿的话呢，这基本上就开离那个心衰不远了。
1: 哦哦哦！
0: 啊，腿上小腿这个地方呢，老百姓讲迎面骨这个地方，就胫骨这个地方呢，一摁一个坑。
1: 嗯，
0: 这就是心衰了。
1: 哦，怪不得就是有古语讲说怕穿靴是吧？就你那个腿呀、啊，肿得像穿了个靴子似的，这就是很严重的事儿。
0: 对，很严重的事儿。这下肢肿的话呢、
1: 哦，
0: 往往是心脏上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呢，一旦有这些征兆，这老同志们千万注意好了啊！那这是要命的病啊！这甚至于呢，你拿着钱，医院都不愿意给你治的病。因此，这个一定要早防早治是对的。
1: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哈，经常听杨老的课，你看。我们通过刚刚杨老的讲解，我们就知道了心衰的一些征兆，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治疗。
0: 对，
1: 嗯，那杨老还有一个问题，你说这心衰它究竟是什么原因来的呢？怎么就引起这个心衰了呢？
0: 原因非常复杂。
1: 哦，
0: 各种心脏病最终的死亡都很多的都是最终的就成了心衰这一步了。
1: 嗯，
0: 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简称肺心病的，就是老慢支肺气肿，最后成了肺心病了，最后心衰。
1: 嗯嗯嗯，
0: 右心衰、全心衰，要了命了。
1: 嗯，
0: 冠心病的患者更多，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病史时间一长了以后，心衰了，要了命了。
1: 哦，
0: 风湿性的心脏病也是个道理，风湿病的患者二尖瓣、三尖瓣狭窄了，最后呢也容易导致心衰了。
1: 嗯，
0: 还有呢，高心病的患者。主动脉高压，左心室肥厚，心憋大了，最后呢也心衰了，这同样也可以导致心衰。
1: 哦，这么多心脏病都能导致心衰。
0: 这么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很多人你控制不好的话呢，将来都容易发生心衰。
1: 那就是只要你心脏这块有问题，你就有可能会
0: 走到这一步。
1: 对，会发展到心衰这一步。
0: 对。
1: 那现在杨老，这个心衰这种病症一旦要是在医院确诊了，嗯，都是怎么给治疗的呢？
0: 三大治疗手段。
1: 嗯，那
0: 强心利尿扩血管。
1: 强心利尿扩血管。
0: 哎，学过西医的人呢，这师傅这老师呢都要教你的，背这6个字一定要背会了。
1: 嗯，
0: 强心的药，什么是强心的药啊？西地兰呢、啊、毒 K 呀、啊、什么这个地高辛呢、啊、你看很多心脏病心衰的病人呢，医院里给开那个小红药片。
1: 嗯，
0: 就是那个地高辛呢、啊、
1: 嗯，
0: 这个药呢，他这个药是带毒性的啊，有些老同志呢自己瞎在那儿吃， 他说这个恨病吃药的半片，医生就这么点小红药片，给我开半片，让我吃半片，我吃一片，
1: 能用吗？嗯，
0: 一下一片中了毒了，当时把自己毒死了。
1: 它是有毒性的。
0: 毒性成分的药叫洋地黄类的药物，它这种含有毒性成分的药呢，它那个作用剂量跟那个制毒剂量呢几乎是一致的。
1: 哦，就它俩成正比，你这个要想发挥多么大的药力，它就有多大的毒性，是这样吗？
0: 对，基本上就是它，你用的量少了，它起不了作用。
1: 嗯嗯嗯。
0: 你用的量大了以后的话呢，足够大的剂量了，能起的作用了，就离那个中毒那个量差不多了。
1: 哎呦，
0: 就是治疗量跟中毒量的几乎是一致的。
1: 嗯 嗯， 嗯，
0: 这个就用这种药的话呢，医院里面都得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那种医生的才给你敢给你开这样的药。
1: 哦，
0: 而且绝对不让你多吃一点。
1: 嗯嗯嗯，
0: 你想一想啊，这就是维持吧，这也不能说他就是中毒量，他也不是说常年吃这个能治好了，但是患者一吃了以后呢，感觉松快一些了。
1: 嗯，
0: 感觉气也喘得没有那么厉害了，人也精神点了，晚上睡觉也好了。但是给你治不好啊，你就是吃五年十年他也没有靠地高辛能把这种病治好的。
1: 哦，
0: 还有就是用消心痛扩一扩血管啊，
1: 嗯，
0: 用一些扶赛米给你利一利尿啊，就这些治疗手段，你说没作用吧，吃点就好使，
1: 嗯，
0: 你说有作用吧，那医生都告诉，医院都告诉你，这是不治之症，就是这些药就是让你少遭点罪，能够呢延长你个一年半载的存活期，仅此而已。
1: 哎呀，我觉得刚刚养老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也有一条信息我们提供给大家了，就这小红药片儿，它叫
0: 地高辛。
1: 地高辛这个药你可要小心的来吃来用，是吧？
0: 对，
1: 嗯。
0: 啊，很多人呢说这个西医的这些治法也治得溜够啊，找中医大夫调一调吧，又是喝汤药，又是靠大药丸的，又是药片胶囊，靠这些活血化瘀呀，这些宽胸理气的药呢。基本上大同小异，有点作用很难治好了，连控制都控制不住，最终呢越治越严重。
1: 哎呦，
0: 啊，所以说呢，其实呢，无论中医西医啊，靠民间的方法，这种病症是很难控制住的，很难治好的。
1: 看来，心衰靠民间的方法，确实我们说它是很难治愈的病症啊，
0: 难度太大了。无论是找中医西医呢，这个基本上是多方求医问药无门呐，啊。作为患者是最有体会了，
1: 嗯，
0: 你那个药钱呢花了无期待数，最后呢发现这个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1: 那杨老，既然我们说靠民间的方法，无论是西医也好还是中医也好，都很难治好这个心衰，像您多年研究御医文化，历代太医御医在治疗这样的病症方面有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他们有没有法治？
0: 其实呀，古代我说呢，老百姓得心脏病的少，
1: 嗯，
0: 那个时候一穷二白吃不饱穿不暖的，真正的心脏病的患者少。我们老百姓现在知道这个心脏病，动不动的冠心病了，心绞痛了，心梗了，心衰了，就是近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这生活条件好了，突然发现的老张也这个病，老王也这个病，
1: 嗯，
0: 啊，他为什么呢？这种病叫富贵病，就是心脑血管病呢，是相对来讲应该可以叫富贵病的。你这个生活条件一好了，活动的少了，最后呢这个病就来了。而这富贵病，古代老百姓没有机会得富贵病的，你饭还吃不饱了，你还得什么富贵病呢？
1: 嗯，
0: 正是这些皇室成员、王冠贵族，尤其是古代的帝王得这种病的太多了。所以说呀，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历代的民间的医生治疗这样的病症的经验是很少的。你没有这种病人，他就没有治疗的经验嘛。而这些太医医啊，由于常年接触给这些皇室成员、王冠贵族，尤其是给历代的皇帝治病过程当中呢，这些人养尊处优，吃得好，喝得好，穿的是绫罗绸缎啊，吃的是山珍海味、满汉全席，最终呢，他这种心脏病呢，其实发病率非常高的。
1: 嗯，
0: 啊，因此呢，太医医留下一些经典的医案，他对这一类呢，比如说呢，心衰类似这样的病症呢。啊，有非常经典的一些治法。
1: 是吗？
0: 比如说呢，这个御医文化当中认为呢，说心衰叫什么病症呢？心衰叫心阳暴脱之症。
1: 心阳暴脱什么意思呢？
0: 哎，什么意思呢？你看，是人的心脏啊，在五行的讲解的，在五行观念当中呢，人的心为火呀，
1: 嗯，
0: 心是一团火，我们健康人的这团火，这个心脏这团火呢烧得特别旺，而你心阳暴脱就好比是什么呢？说你心脏这团火呢马上就要熄灭了，啊，所以说你动一动就喘呐，啊，你浑身乏力呀，啊，你夜不能寐呀，啊， 你心衰的病人为什么你躺都躺不下呢？跟心阳暴脱密切相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心衰的病人怕冷，阳气弱了，命门之火衰得非常厉害。所以说你看那个心衰的病人呢，大夏天的大棉袄二棉裤穿上以后一点汗都不带出的，这是一种情况，就是干脆的不出汗，这是一种情况，就怕冷。冬天的话呢，冻得没地方躲，没地方藏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由于阳气虚了，这人就一点精神没有啊，气若游丝。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大汗淋漓，汗出如油，出来那个汗珠子以后啊，就跟那个黄豆粒那么大小的汗珠子一样的，这个出来那个汗就跟油一样，发黏的那种汗。这个也跟什么有关系呢？也跟这个心阳暴脱有关系，阳气衰得非常厉害了，就是呢，这个心脏这团火马上就要熄灭了。因此，那么从寓意文化当中呢，我们用扶阳之法，通过扶阳气的方法来治疗这种病症。这个跟民间治疗这种病症，无论你西医的强心利尿扩血管呀，还是民间中医的活血化瘀啊、宽胸理气呢，这个有很大的区别了。通过的扶阳气，把这个命门之火、丹田之气给它扶起来了以后呢，心脏的阳气得到一个提振了，这种心阳暴脱之象呢，一点一点的给它缓解过来了。这个在表现在疗效方面呢，这就跟民间的治法呢有非常大的区别。
1: 那杨老，我们刚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的这个皇家御用方剂皇氏膏方，您常讲说它能治一些民间的方子很难治好的大病老病。那你像心衰这么难治的病症，能不能用皇氏膏方来进行治疗呢？
0: 这个方子解禁以来，就全国各地这种心力衰竭的患者，我们应该呢治疗的是上万例，好几万例了，应该是。
1: 是吗？
0: 哎，所以说呢，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你当地只要有供应的话呢，都可以。我们倒希望是什么呢？不见得说非得心衰了以后你再用它来治。
1: 嗯，
0: 对吧？你当地只要有供应的，你别到了心衰这个地步。你到了心衰、心阳暴脱、快要命的时候了，你要是用它来治，那其实就晚了一百步了。
1: 嗯，
0: 你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心绞痛、心梗、风心病、高心病、肺心病，早期的时候呢，你要当地有供应，你就用它来调理的话呢，这个要更好一些。但是说你到了心衰这个地步了，没招了，民间的方法都试过了，你当地只要有供应的话呢，都可以用它来试一试。
1: 嗯，太好了。我们说心衰的患者现在大家有救了啊，我们只要当地有这个刚刚解禁的皇家御用方剂供应的话，都可以用它来进行治疗。那杨老，我们很多患者可能比较关心哈，就说一旦用上皇氏膏方进行治疗，心衰患者多长时间他会有感觉，几个疗程能够得到有效的康复？
0: 嗯，首先心衰的病人，你比如说喘这个问题，下肢浮肿的问题，人比较怕冷的问题，晚上睡不着觉的问题，这四大问题啊，我们根据临床观察以后呢，我说你吃的药片胶囊治不好的，当治不了的，用皇氏膏方，这个膏方啊，早晚一小口，我们加了药引经药以后，加了药引子，很多患者可能呢一个月左右，有些患者呢体质比较敏感，病情比较轻的，可能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他这些症状应该一点点的开始有变化了。比如说原来这个喘的非常厉害，只要一动的话在地上溜两圈也喘的不行，他慢慢的这口气能够拔上来了。腿肿的，原来不吃利尿药腿肿的明晃晃的，哎，慢慢的少吃点利尿药的这个腿呀，他慢慢的也能够是肿的消下去了。
1: 嗯，
0: 这就开始有了作用了。有了作用以后啊，这是大病，因此呢，治疗康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呢，这样的病症，但凡是已经确诊心衰的，我们建议照着3到4个疗程，或者说呢，有些重症患者可能要时间再长一些呢，进行有效的治疗。
1: 太好了，那我们说，心脏病患者，大家呢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场外电话啊，和我们场外老师取得沟通。那杨老，线上所有的灯全都满了，又是满线的状态，我们抓紧时间来接电话。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 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3: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是杨老师不是？
4: 我是杨浩啊。
5: 哎呀，好，哎呀哟，好可不容易啊！这是要跟您说话，说人话，这就挺幸福的，是吧？
4: 别客气了，因为患者比较多，都是排着号往进接的，
5: 终于
4: 接进来了。是以前就用过药呢，还是新朋友？
5: 我现在已经买了4个疗程的了，现在已经是吃了是13瓶了，吃完了13瓶了。
4: 那也就是2个多疗程了。
5: 嗯。
4: 原来是什么病症，老爷子？现在恢复情况怎么样？
5: 原来我这是啊，年底年终时我们验血，一验呢，好多问题。这没验以前这边知道的话，就知道那个，腰间盘突出，是前列腺，是这个，还有血压，还有这脑梗，好多病，后来一验的时候又发现什么，是心衰，是房颤，早搏，这心衰这数字还特别大，应该正常是200多，我这好2000多，
4: 哎呦呵，
5: 这结果好，就不知道说住院去吧，住院还住不进去，那是院里边是没地儿，住不了。住院满是买药吃，后来我发现您这个以后呢，我说您这，其实比较可靠，因为是前一时期，对，哪年呢，全得，对，买点药，买药吃了以后也不管事，这家里也不叫买，说这外边这药买，对，你买了以后是，纯粹是骗人的，没有治病的，
4: 吃这样的药呢不起作用，
5: 这不敢买。后来我一听您的说法呢，这是治本呢、啊、这个
4: 有御用药方
5: 的，
4: 这是清宫医院当中刚刚解禁的御用药方的，这你民间的买不着这种药的，原来
5: 啊，是啊，我下决心，我说我也没跟家里说，跟家里说以后家里还不叫买，所以现在我这药都寄到我外孙女那儿去
4: 啊，
5: 完了他再给我拿过来我吃，家里不知道。我这最近呢，我觉着这肚子现在好多了，比较正常了。
4: 肚子
5: 现在我都
4: 不
5: 敢吃饭
4: 呢、
5: 我吃饭，你吃饭你这排不下去啊。
4: 对，
5: 这现在我能吃饭了，
4: 能吃饭了，
5: 现在睡觉也好点，原来睡觉有一阵睡觉说什么也这闭不上眼，现在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我这血压呀、我这是，五六年的血压，虽然不高啊，它的老有，都是156，吃半瓶药、完了以后就是130-140，这现在我这半个月没吃药了，这一点药没吃，现在130多。
4: 老爷子，你是心衰的患者，你那么严重的心衰还得过脑梗，你血压正常了，这好事儿啊，
5: 是吧？
4: 证明你血管堵那些地方逐渐的开始通了，你血管心脏的血管脑血管堵的地方要通不了，你这血压下不来的。
5: 哦，
4: 早搏房颤那个情况呢？
5: 早搏房颤，我是最近没查，反正我也没吃药。
4: 现在呢，感觉用黄石膏方下来，这个心脏能稳当一些了。
5: 对，现在我也不吃药了。不是在这还碰见您，真是这救了命了，要不然
4: 别客气，老爷子保重身体吧。
5: 不是我这年啊，就外边的药我都得买点，买了反正、他说他那管事，他说他那管事，反正我吃了管事没管事，反正也 这也就是不是就这回事了、
4: 啊、
5: 要不说我一听您说，我说要是跟您说说话那可是太幸福了，好，这个跟您说说话可不容易、
4: 哎、患者比较多，今天终于接进来了，再接再厉，这么配合上治疗啊，你吃上那么一个月下来以后呢，给我们再来个电话。
5: 嗯，好好
4: 好吧、
5: 嗯、
4: 保重身体老爷子。
5: 哎，杨老师，
4: 嗯，
5: 祝您身体健康啊。
4: 感谢感谢老爷子，
5: 您的身体也得永远健康，因为您身体健康我们才能健康呢。
4: 哎，咱都健健康康的，
5: 您的身体不健康我们这也不健康了、啊、
4: 感谢感谢，保重身体、
5: 啊、
4: 咱们都祝您老人家健康吧也。
5: 嗯，
4: 好，
5: 祝您身体健康，祝您全家身体健康啊。
4: 好好好，咱聊到这儿了啊。
5: 哎，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啊。
4: 好，
5: 哎呀，跟你说话太不容易了。感谢
4: 聊到这
5: 了
4: 老爷子啊。哎哎、
5: 啊、我就这么吃着了啊。
4: 好，就这么用着。
5: 哎，好好，谢谢您。
4: 好，
5: 谢谢，
4: 再见。哎、
5: 啊、再见再见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那杨老您好，那个我那个嘛，我们觉得您讲的挺好的，我跟您说说我母亲的是什么病啊。
4: 老人多大岁数呢？
6: 86岁。那个首先是乳腺切除了，没化疗、
4: 嗯、
6: 然后是胆结石胆囊摘除了，胆囊摘除了以后、
4: 嗯、
6: 然后又是结肠癌做的手术，化了那个，
4: 哎呦，
6: 化疗
4: 了
6: 啊，化疗了6次。
4: 对，
6: 浑身都是病啊，还有腰椎管狭窄，现在腰直不起来、
4: 嗯、
6: 左腿的筋疼，脚又凉、
4: 嗯、
6: 还有胃炎吃完东西胃胀，还有一个白内障，白内障是做的手术，现在吧又看不清了，又看不清了。还有嘛呢，心衰，现在就是浑身没劲儿。反正这几年呢，我们就是嘛呢，一直吃中药，中医一副院开的药，一直吃到今年春节，从春节到现在吧就没吃。还有是嘛，
4: 所以说从这个老人这个病例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什么呢？人这个生命力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超乎医学方面的想象的。
6: 嗯，
4: 怎么讲，就拿这个老人86岁了，先是乳腺癌切除，后来呢结肠癌呢化疗，胆结石摘除，后来呢又是这个腰椎管狭窄白内障，后来又有心力衰竭，就任何拿出一个病就足以致命。但是呢就这么多叠加在一起，这个老人家呢依然呢可能遭了些罪，但是依然能够长寿活到86岁，这就足以证明人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只要你好好的治疗，只要你自己有意愿去治疗呢，其实呢我们就是带着一些所谓西医说的这很难治是绝症了，照样可以长寿的。有些人得点病以后就不愿意治了，说我这病医生都说治不好了，我凑合一天算一天。我说错了，你就拿这个老人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么大随便提出一个病就能要了命。但是从你给老人打电话能够听得出来，子女们非常的孝顺，张罗给老人治病，老人自己也没有放弃了。你看老人照样活86岁，这就一般的人你活86岁这也了不得了，这长寿老人了，他这么多的病依然可以活这么大的岁数
6: 啊，他浑身都是病。嗯，您看看，就是吃您这个药法肯定适合了吧，这么多病
4: 非常适合他这样的这么多毛病的，这老机器就是各个零件磨损过度了，给这老人家综合性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好好的调理调理非常适合。
6: 好的。
4: 嗯，心力衰竭现在老人那个下肢肿的厉害不厉害？
6: 左腿肿右腿呀、啊、这俩腿肿的还不一样，左腿肿的厉害、
4: 嗯、
6: 右腿吧、
4: 嗯、
6: 就是轻。
4: 那老人晚上睡觉能躺下睡吗？现在
6: 不能仰慕点躺，得站慕点躺。
4: 哎，都半侧身躺，仰面的就躺不了了。
6: 嗯，对，
4: 这还好，这是早期相对心衰的还是比较轻的，要重度心衰就坐着那儿睡了、
6: 嗯、
4: 就躺不下来啊。所以说呢老人这种情况的患者及早的给他治疗，因为你心衰的患者就怕过冬啊。
6: 嗯嗯，
4: 心衰的就是心脏当中这团火的马上要灭了，一到了冬天呢、
6: 嗯、
4: 阴气最盛的时候，心衰的患者就跟过关一样、
6: 哦、
4: 这么大岁数了他阳气衰的就非常厉害了，趁着现在呢阳气比较足的时候，把黄氏高方这种 高倍浓缩这种升阳之膏、聚阳之膏给它用上，阳气升得好，抵御呢到了秋天、冬天的这种阴寒之气的侵袭，老人家再陪上子女的过上5个年、10个年，赚了。
6: 杨老，您说还那个需要用药引子吗？
4: 老人家暂时呢先不要给他加药引子，半个月以后再加。
6: 哦，
4: 先就单用黄石膏方。
6: 行。
4: 而且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药膏的药价比较大，先早晚给他从5克吃一个礼拜。
6: 5克吃一个星期。
4: 对，早晨5克，晚上5克，吃一周。一周下来以后，老人没有异常的感觉，哎，感觉很舒服。然后呢，从第8天开始给他调到10克。
6: 哦，行。
4: 10克给老人吃上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给我来个电话。
6: 哎，好的，嗯，
4: 好吧。
6: 行，好。
4: 给这老人家带好，祝这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6: 嗯，谢谢您，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养老啊。
4: 啊，在跟前的是吧？
6: 啊，在跟前的。
4: 祝这老寿星健康长寿啊！你让他好好治疗就行了，他这点老毛病能给他慢慢的调理的一天比一天精神了。
6: 哎，好的，嗯，行。
4: 哎，聊到这儿了啊。
6: 哎，行，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杨浩老师，
4: 哎，
7: 你好啊。
4: 你好。
7: 我谢谢你，首先。
4: 别客气。
7: 嗯，我买黄氏膏方买是6瓶。
4: 嗯，用黄氏膏方用了有多长时间了？现在
7: 顶到今天是58天。
4: 啊，顶到今天用了58天了。
7: 嗯。
4: 啊，一个多月，不到2月的时间。
7: 啊，快要到俩，差两天呗，差两天。
4: 马上就2月了，对，哎。
7: 嗯，但是我的效果挺明显。
4: 嗯。
7: 嗯，见效果了。我主要是治便秘和腰腹，再加上有风湿。
4: 嗯。
7: 就是骨质增生，这3种都有效果，就是便秘呀。
4: 嗯。
7: 哎呀，给我解决，我乐坏了，我谢谢杨老啊。
4: 大便一通了以后啊，浑身轻松啊。
7: 我这个便秘和人别人不一样啊，就迟10天半月，他也没有便，就是内部反脚便，
4: 哎，
7: 不知道都哪都在上头棚着呢。
4: 对，
7: 他不让人下呀，便完事了就是稀稀拉拉，非得闹上一天呐。这一天就是咱说，我也不怕养老消，这裤裆不带立着呢。
4: 啊，那没有办法，就是什么样的病遭什么样的罪嘛。
7: 我都遭老罪了。
4: 哎，
7: 这回吃这个药真就挺好，完事了，便完了也挺好。也
4: 用多长时间便秘就开始有改善了？
7: 我吃到半个月，我就给那个药撤下去了，就是那西药就撤下去了。顶到40天，这回就叠着1天1回，还行，是2天1回。
4: 嗯，这到点了以后呢，就有了大便的意思了，就感觉有了东西了。
7: 哎，对，就能下来。
4: 一蹲厕所，稀里哗啦也就下来了。
7: 啊。那有时候我都消1个月呀。
4: 哎呦，
7: 你看，
4: 你想一想，干吃不拉，这毒素又重新的被人体吸收了，歹毒了，歹毒缠身了。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大便干净，就这种患者的话，时间长了以后容易生癌的。
7: 对呀，我这手上是吧和脸呢斑呢，这手上斑斜，我脸还料会差点，这手上斑都像小手腕这么大。
4: 那你想一想啊，那毒素吸收了，表现在皮肤上就斑斑点点，你明显就比别人要苍老许多。
7: 对呀，到现在这一瞅，这斑也变浅了，这回。
4: 啊，这斑的皮肤上的颜色的斑斑点点也开始能够轻一些了。
7: 变浅了。
4: 好。你这个便秘这个问题有多长时间了？就1个月不上一趟厕所，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7: 10多年了。
4: 哎呦。
7: 我从年轻前是吧，就不像人家老拉肚子，没有那时候，净拉那袋儿，就像那驴粑粑袋上的，还不说，他就是拉那粪便那色儿是吧？就是绿色的，再不就像油漆马路那色儿。
4: 嗯，
7: 没有黄的。
4: 嗯，
7: 现在我都变黄的了。
4: 10几年的一个便秘，没想到，你看对症下药就一口汤的事情嘛。
7: 对，真事儿。
4: 你说你这
7: 药我真就没少用啊。
4: 哎，你说你这十几年没
7: 治吧。现在咱家就那药啊，老了。
4: 哎呦。
7: 都买那预备那个，就是又是茶了，又是搓澡片了，是药都预备了。
4: 哎呀。
7: 这我措手不及呀，怕不行事儿啊。这回这长时间，我是就从哪吃这药没使过，一直到
4: 五十八天，那些东西一点点不用用了，这便秘一点点的开始改善，把十几年的顽固性的便秘一点点的恢复了，开始。
7: 那你说我能不高兴啊，杨老师啊？
4: 哎，就光这个病给你不到俩月能给你有这个效果的话，我都替你高兴。
7: 啊，对呀，啊，对，难得就是选正这药啊。
4: 对，他这种膏方啊，经过三蒸九炼，地养百天，尤其是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他从清宫宴里面原来都不让这种药方子在市场上流通的，他现在解禁了以后开始供应市场啊，你一定有不一样的效果。
7: 杨老师啊，咱说我是对这个药也好，对杨老师也好，就是有缘分，你知道不？
4: 哎，
7: 我就听了不两天，我合计合计这药能好使，我就买了。他就不变，我也寻思我有这药，我不怕。我这么想的。
4: 对，这就是你看。一个是有缘分，另外一个有些老同志听我节目听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还在那打主意呢，我说你打什么主意，你要是觉得还有更好的方法你赶紧治，你要没有更好的方法你试一试，他又怕什么的，你得了病以后你
7: 老师说的对呀，你不试你哪知道你好不好使。
4: 哎，你何况你这都得治嘛，你不吃这个也得吃那个，没有说这个病躺在家里自己能好得了的。
7: 是就这病不治不能好，不能恢复，
4: 简直治还治不过来的。
7: 是，
4: 你说不治能好了吗？那这个便秘呢得到很好的改善了，还有哪些方面有变化？
7: 还有没说就这个腿呀，走道啊，我不觉得这是俩胳膊沉了
4: 啊，
7: 不觉得俩胳膊压进了，常常走道啊，这俩胳膊不是背起来，再不就得揣兜里头，挺起来这俩胳膊。要是撂下了，就觉得哎呀，这腰承受不了这俩胳膊，成了沉了。
4: 就这俩胳膊都，这个腰都承受不了。
7: 啊，对呀，啊，就沉呐。
4: 你看看，
7: 不能走道，骑车行。
4: 哎，
7: 你骑车腰也不疼。
4: 哎，
7: 走上道就不行。
4: 嗯，那现在感觉这两条胳膊也没有那么沉了，这个腰上这毛病也开始缓解了。
7: 啊，缓解了，那是不假，缓解了。
4: 关节那个风湿呀，骨质增生这些方面怎么样？
7: 也行了，也是那样，常常他的拨浪盖子就是穴位那缝里头他疼啊，现在不疼了。
4: 你看
7: 我还有那个静脉曲张。
4: 嗯。
7: 来腿肚上有一些能有啊，拳头这么大一堆吧。
4: 嗯嗯。
7: 现在我瞅瞅，那个量我也能有点。
4: 好像那个青筋暴流的这个情况呢，开始能够。
7: 哎，它不是那瞅不来，就是让里头就像好像不那么鼓了上你。
4: 没有那么发紧发胀了。
7: 嗯，对。
4: 嗯，好。
7: 我可高兴了，咱这用药时间也短了，能那么彻底的给你弄干净了。
4: 58天有这个效果，那你接着治吧。现在怎么吃呢？
7: 现在我就是那一瓶啊，吃12天。
4: 可以，这个量不用做调整。
7: 这样行呗，药引子就是搁那黄酒，
4: 没有问题，药引子用黄酒可以。这对了症了，对症下药一口汤，路子走对了以后呢，就是疗程的问题了。
7: 是，我还是继续这些呗。
4: 那你就一个一个往下治就行了，就继续按这个量往下用。
7: 嗯，
4: 哪怕5个疗程、10个疗程的，他一直呢治到咱们满意为止。
7: 啊，对。嗯，
4: 那这就今天先聊到这儿，你坚持治疗
7: 啊。谢谢杨大夫啊，谢谢。
4: 再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7: 出这个药啊。
4: 好，
7: 这为老百姓，为咱岁数大人呢，解决点问题呀。
4: 好，我祝你早日恢复身体健康吧。
7: 哎，谢谢。
4: 好，好，再见。
7: 哎，好嘞。
8: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9: 我现在喝这个啊，喝到第4瓶了。我现在
4: 用皇室膏方的，喝到第4瓶了。
9: 对，我是啊，通过我姐姐啊哈给我那个介绍的，我亲眼目睹我姐夫喝这个特别好。
4: 老姐夫是得的什么病啊？
9: 我姐夫叫刘世瑞，在您这是老客户了。
4: 嗯，
9: 他呀就是那个脑梗以后 落下的后遗症。他现在呀，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反正我都是亲眼目睹了，他就夸您讲课讲得好啊，就吃您的药也特别好。所以我就这个病啊，我先说我的病情吧。我的病呢是从去年五月份啊哈开始，我就头这个脑袋顶上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似的，哎呦，压的我都特别难受啊，头疼啊，那个眼花缭乱的，我就是，就是那个我就上医院去了，我就照过两次核磁啊。都没有问题，他就说我是嘛呢，他就说是什么大脑供血不足嘞，还有一个是那个大脑萎缩，他给我开点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啊，还有那种统筋活络的那个药，吃完了嘛事儿也不管用啊。后来我就找什么中医给我看，私人的中医，还有那个什么我拿医保卡看的中医我都看遍了。他就说嘛，说我是脑梗中风的前兆，这个病，哎呀，我这脑袋就是又麻又木，又疼又胀啊，就耐不了枕头，白天晚上我都不能睡觉，你那耐枕头，我那脑袋就麻就木就疼啊，是吧？
4: 确实非常危险的，
9: 怎么也不行。我还有心脏病，还有血压还高，
4: 血压高到多少呢？
9: 血压倒不是说特别高，最高的时候160-170，还不是老高，就是好像就是一阵一阵的，还是我就是我这个脑袋
4: 头疼的主要是什么地方疼的？是后脑勺子疼的？是脑袋顶疼的？是两侧疼的？什么地方？
9: 一开始是脑袋顶上头，就是压着大石头塞的，后来就在头心这儿，就跟那针扎的像的，因为我疼上来呀，后脑勺是木的，发麻发木，不能买枕头。我呀，从打去年11月份，我到今年5月份吃您的药之前呢，我中午没躺着睡过觉，因为我躺不下，躺起脑袋就木的，就怎么都不行啊，我就坐着睡，养成习惯了，坐了半年多，我就打后来吃上您这个药以后啊，我能躺下睡觉了。
4: 现在家的后脑勺感觉没有那么木的厉害了。
9: 对了，木的不这么厉害，我能躺住了。就是因为这个，我是看了多少。
4: 起码能够躺下睡觉了，原来是坐着睡觉睡了半年的时间。
9: 睡了半年了。
4: 头就不能沾枕头，沾了枕头以后呢，脑袋疼啊、麻呀、木啊，难受的受不了。现在呢，都躺住了。
9: 对，
4: 对吧？
9: 还一个晚上啊，我就那个睡眠不好啊，也因为这些慢性病啊，我吃了好几年的舒乐安定了。可是我吃舒乐安定，他能睡着了啊？睡着就是早晨起来以后，脑袋他睡了一宿觉了，起来以后脑袋就。好像压的那种形式在的，一个脑袋这种木的那种啊，就起来就没法形容啊，是吧？后来我都好像到去年的11月份吧，我说实在没有地方看了，我说听人告诉我呀，是吃一种那个血府逐瘀胶囊。
4: 血府逐瘀胶囊，血府逐瘀汤啊。
9: 对，我吃的那个，我后来吃那个呀，还挺好的，我又吃了加了一粒那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个营那个就是营养大脑神经的，我吃
4: 血府逐瘀汤，血府逐瘀胶囊是最经典的一个活血化瘀的方子吧？
9: 我吃那还挺好。
4: 因此你其实中医讲活血化瘀，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扩血管嘛，你扩一扩血管，你脑子上的血够用了，你当时舒服了，那个你就是常年的喝那个血府逐瘀胶囊，它也治不好这种病啊。
9: 对，他所以说他能止住我疼点啊。我能够好多了，就不像那疼那么厉害。
4: 用黄芪膏方下来呢，现在能躺下睡觉了。那个头疼的比较起原来怎么样啊？
9: 喝了两片以后啊，就见好。脑袋就觉得这不像我能躺住了，倒挺好，能躺下睡觉了，挺高兴的。我现在呀、吃到第4片了。第四片啊，那回我姐替我问您一下子，就是我心脏啊，有时候一犯起来，我就两个锁骨这儿一疼上来，一胀的我就浑身没劲儿啊。我那汗呢就都出来了，我就得坐那儿啊，就不能动了，脑袋上也开始麻呀木的，就那种疼就来了。
4: 那你现在用了4片黄芪膏方，你这种情况呢少了没有？
9: 少了，
4: 发生的少了吧？你那个血压现在大概是多少？
9: 血压我现在倍儿好啊，血压我现在填点量啊，120多。
4: 那原来156的血压，现在能上120了。
9: 对对，血压特别正常了，而且
4: 好。为什么关注你这个血压呢？你这种肝阳上亢的患者，你血压一下来了以后呢，你上亢的肝阳慢慢平抑下来了，这种病就好治了。
9: 哦，
4: 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好呢把这个三七粉，你把这个加上以后呢，这点病应该能够恢复过来了。
9: 三七粉，
4: 对，早晚加2到3克，加在黄石膏方里，用温开水调开的送下去。你现在头疼的情况呢，比单用黄石膏方好得快。
9: 哦，太谢谢您了，我还得给您说一下，就那个谢老师哈。他都不知道我是谁呀、啊，人家还主动来问我姐，你妹妹情况怎么样啊？又给我打电话，又嘛特别关心我。后来、
4: 啊、
9: 主动给我打电话都啊。后来您
4: 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9: 哎，您
4: 服务好的每一位大夫，我都表扬他们。
9: 哎、
4: 再接再厉就行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9: 哎，我在这我也谢谢您啊，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4: 别客气，好好治病吧。
9: 哎，好，谢谢您、啊、
4: 好，再见。
9: 嗯嗯嗯，
3: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你好。
4: 哎，
10: 我已经听了20多天了吧。
4: 嗯嗯，
10: 我是山东滨州会宁县的一个大货车司机。
4: 嗯
10: 啊，我这个情况吧，我告诉你。
4: 嗯，
10: 我是85年开车得的这个病，得了什么神经衰弱，睡不着觉。
4: 嗯，
10: 我感觉到86年一下天就没睡觉。
4: 嗯，
10: 现在呢也睡觉是睡着，有时候3点钟醒或者2点钟醒，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
4: 嗯，
10: 整天的昏昏沉沉的，稀里糊涂的过来着。
4: 哎呦，那还能行啊。
10: 哎，我的血压吧很正常。
4: 嗯，
10: 睡不好觉吧，弄得浑身乏力。现在吧，
4: 一天昏头胀脑的感觉，脑袋也不清亮，记性也差，慢慢的这毛病就来了。
10: 哎，对，不过我吃饭呢都很好，我这好几十年都饭量挺大的，有饭量不好。
4: 嗯，
10: 就是睡觉不好，通过睡觉不好吧，有些相关的这些毛病出来了，像关节不大好。
4: 嗯，
10: 哎，你像大便，就是便秘吧。
4: 嗯。
10: 相关的这些毛病都多。
4: 嗯，别的毛病都没有是吧？
10: 别的都有冰凉，为啥冰凉呢？就是人家不冷我先冷，人家不热我先热，一热了以后马上出汗大汗淋漓，一凉了以后冻得大哆嗦。
4: 对，
10: 气虚是不是？
4: 对，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是属于阳虚症的患者，阳气虚的非常厉害的。
10: 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症状是吧，能用这个药是不是？
4: 你神经衰弱的患者，咱们山东淄博的一位老人家啊，叫赵竹清的老人家，20多岁开始失眠，到85岁找我看病，用膏方的都能够治过来。那60年的失眠、神经衰弱的都能治过来了。像你这个，还年
10: 啊，谢老师给我讲座，给我打电话，我了解的。我这不是吧？我说听听那时的讲解。
4: 啊，别客气。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能用你及早的治吧，你身体有了毛病及早的治它，要不然呢拖到老年以后就容易带出大病来。你这样的是比较有把握的，你放心治就可以。
10: 我是说了，我治的话就是在哪里买药？
4: 电话联系就行了，给你邮寄过去。
10: 小谢是不是？
4: 对。
10: 哦。
4: 嗯。
10: 就是我再问你个，我就是我一个姨，老姨今年74、75岁吧。
4: 嗯。
10: 前天刚住院走了。上了砚台了，他儿子呢在砚台，他想着上文登一个叫什么心衰病，就心脑血管这个医院上来治。我想吧，让他介绍这个。他昨天我听了他，我下了班以后到那一块走了以后去了砚台了。我想吧，问问他这个病症能不能治。
4: 他是什么心脑血管病啊？
10: 他这个病啊，已经30来年了吧也。
4: 嗯。
10: 他现在心衰。各个器官都不太好了。
4: 心衰的话呢，心为君主之官，他这衰竭了以后，五脏六腑功能怕出现衰竭。心衰的病人呢，跑多大的医院也是强心利尿扩血管，就这些治法嘛，用氟塞米给利尿，用单硝酸异酸离酯给扩血管，再用点地高辛呢、西地兰呢这些药物呢，这么治呢是很难控制的。 像这个早期大夫用一些药治的过程当中呢，把膏方用上，你比如说他腿肿啊，一动就喘呐、啊，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啊，吃上那么一个月俩月，快的患者半个月左右就大见成效了。
10: 他这个病啊，哎呦，前面吧，上咽台做了个手术，那关节不行吧，换了个玻璃盖，花了6-7万。你说今年、去年的时候刚过年头了，在医院里刚出了院，回家过年出气。

0: 他也有咒怨了，这不刚四天了。
1: 像他这样的患者就别老左手这个手术那个手术了，药方能用你告诉他医生，他什么时候用的治疗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再一个事呢，我大舅哥他是心里头也想住院去，哎，他去他呢，就是前年的时候，也是过麦的时候，他点着火吧，烧麦根，烧麦根又怕不烧着人家的庄稼，他就用过把用镰。拖大火烧着以后，结果看好了烧着以后，但那以后这好几年昏昏沉沉的稀里糊涂的，反正光是头难受，说是心里有病。我说你到底啥病？我说你用用那个抗刀方吧，今天中午和他说了，他
1: 就是在那种强烈的大火下可能有点灼伤气道了，呼吸道啊，包括这个当时有点脑缺氧啊，出现这个情况。他这种情况再加上一惊，可能受点惊吓伤了肾经了，肾不纳气啊，心气不足啊，都会导致这个。这个你给他用合方的不用多，就买一个疗程就行，一个疗程用下来确实大见成效了，接着往下治就可以了。我们治过类似这样的情况的患者。
0: 一个疗程多长时间的？
1: 一个疗程将近三个月，六瓶药。
0: 哦，我估计他吧，就是发生那个情况以后啊，因为心里起火了，看着那个脑子里去了，
1: 对，有点心理起急了，再加上呢他受了惊吓以后啊，脑供血不足啊，这个多方面原因导致的，通过高方整体的治疗呢是适合用它的，没有问题。治疗呢就直接联系电话就可以了。
0: 好，我正听着收音机了啊，再见啊。
1: 哎，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
1: 好，
0: 对对，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打电话挺紧张的。我呀先那个感谢您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药方，也感谢那个黄大夫多次的问候和指导。我是用了药方，我和我爱人一块用了五个多月了。我是失眠了十几年，大便也感觉精髓，也是每年去输液去，要不然我就晕了，犯晕的时候天旋地转，有的时候就整一天的吐。有一次我一吐完了，眼前一黑，一会儿又明白过来了。我们就那时候就没法上医院，挺痛苦的。
1: 对。
3: 还有就是我的腰腿小腿酸冷，那个腿是天天抽筋儿，就是心眼慌，哎呀，好些毛病的。回来听您广播，听了有半个多月吧，我就想试试。抱一些希望吧，我就买了。我问的是那个黄大夫，说行。行，回来我跟我爱人呢，他也有病，我说我也试试要好呢。我说你也喝，哎，我喝了一个礼拜吧，哎，我就睡一整觉了。哎呦，我那时候特别激动，我说真管事儿，不是哄人，这必须国字准字号，国药准字号的。我就喝了，打那我就开始喝，越来越好。我现在啊，就还有耳鸣，两个耳朵耳鸣，耳朵结巴叫嘛呢，就跟敲鼓一样，咚咚的响。现在呢，我就是右耳朵不老响的，左耳朵偶尔的还有点鼓声。
1: 那等于用黄石膏方，首先这五个多月用下来，那个失眠现在改变的非常好，是吧？
3: 对，失眠、大便，那个
1: 失眠呢，原来是干脆就睡不着，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呢？
3: 我现在就是啊，弄完孩子呀，11点，我就上床，10点半，我养成习惯了十几年，我就听半导体，哎，有的时候我听的还没有听一段了，我就困了，关了就睡，一直睡到啊，就是，3点多，我特别爱起夜，这毛病也改了，原来也晚上光解手，解5-6次，所以现在呢就是2-3次。就是
1: 他夜尿也少了，睡眠也能睡着了。
3: 对，能睡到五六点钟吧。有的时候得想铃了，得送孩子我，哎，得想想铃了，我还想再睡会儿。哎呀，我确实是受益了，那个就是那个心扑腾也好多了，也不那么样，有点大事啊，扑腾扑腾。原来是自己就那个心呐，光扑腾紧张，就那个心就要蹦出来了。哎，我这方面也颠好，我好的地方特别多，就跟您给讲的那个意思一样。
1: 那腿也不抽筋了，心也不慌了，那就等于是颈椎病。现在呢，动不动一晕起来呢，天旋地转呀，恶心呕吐呀，那个也见成效了，是吧？
3: 哎，这个现在我没有感觉了。就是
1: 啊，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闹得非常的严重，一闹起来以后又是恶心，有时候呕吐，又是眼前发黑，动不动一转身以后啊都晕倒了。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颈椎看似颈椎上的病症，其实根源在哪里呀？在肝肾上，肝主筋，肾主骨嘛。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呢，在治疗这种颈椎病的时候，有五脏六腑往颈椎和腰椎上吃，你很多颈椎病的患者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的，头也不晕了，人也不恶心了，眼前也不黑了，你看这些症状逐渐的改善。
3: 对，哎呀，等我喝完这药，我现在就照顾这一家子，90岁的老父亲送孩子，还有我这个老伴刚才说的，哎呀，他最挠头了，还有前列腺，他尿尿特别费劲，他是那个还有一个心缺血，就是我们没吃的药方之前呢，我们俩没辙了，我们俩都吃了那个贝塔乐克，我们俩都吃那个，打我我吃这个方子，这个贝塔乐克就再也没吃，这五个月就再也没吃，他现在也没吃这个，他喝了这半年的那个这个药啊，贝塔乐克也不喝了。他的前列腺也好了，哎呀，他原来尿尿可费劲了，就得坐着尿，一点一点的还疼。他这个前列腺也特别好了，就是到最后尿到最后那一点还有点感觉。他说：“哎呀，他这药怎么，咱就喝吧。”
1: 他这个小便一通畅了以后呢，表明呢，他这个肺气呀、脾气呀、包括肾气呢，都能够开始有变化了啊。这种病症呢，就好治疗了。他现在吃饭怎么样？
3: 哎，吃饭行，就打喝完这药啊，他跟我吃一样多了都。哎呀，我给您打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流眼泪了。我确实是受益了，这些个毛病啊，哎呀，都能把我天天买菜，那买西瓜，你说这几口人吃不得供上吗？连买菜，连送孩子，连做饭，连做的家务，要没有这药，我根本就不行了，我们家也倒了。孩子也上不了班了，我特别感谢你们。
1: 不用客气，跟老伴的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就行了。老两口再治一个月左右，给我来电话，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好，谢谢谢谢，感谢你们啊。
1: 好，别客气，保重身体吧。
3: 哎，再见。哎，好。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6: 88.7 FM，
5: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 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

0: 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有哪些诱发因素。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4: 痛风急性发作常见诱因包括以下几点。一、高嘌呤饮食，如火锅、海鲜、动物内脏、浓肉汤等等。二、大量饮酒，尤其啤酒含大量嘌呤且抑制尿酸排泄。三、关节受凉或外伤。四、剧烈运动后乳酸堆积。五、脱水导致尿酸浓缩。六、手术或感染应激状态。七、快速减肥引起脂肪分解。八、某些药物如利尿剂、小剂量阿司匹林、免疫抑制剂等等。夜间和清晨易发作与体温下降、皮质醇水平降低有关。识别并避免个人特定诱因是预防发作的重要措施，建议患者记录发作日记，记录每次发病前的诱因，比如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发作时间等等，找到自己痛风发作的特殊行为特点，在生活中多加注意，避免痛风发作。
2: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

0: 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鲜血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6: 我妈生病长期住院，医院的伙食太差太难吃了。
7: 那你为啥不在家里做饭？
6: 我没家了。
8: 这个西北小城叫玉门，是我生活的地方。
5: 真正的友情无关身份，而是两个迷茫的灵魂恰好相互照亮。生活失意的老郑和无处可去的亮亮相遇，
8: 就在这个
5: 老郑意外成为网红，而亮亮成了他身边最坚定的搭档，也在彼此的生命中照进光芒。
8: 成就
5: 一段身份悬殊的特殊友谊，在笑泪交织中悄然生长。然而当老郑在流量中逐渐迷失，走向失控，这段关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能否成为彼此最特别的那束光呢？
8: 可命运却安排他只能像其他人一样，继续面对自己并不满意的生活。我一直搞不懂，像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我在意的，甚至让他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
5: 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

0: 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 痛风。

0: 这个疾病会遗传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2: 痛风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研究表明约 60% 的尿酸水平变异可归因于遗传因素。多个管理肾脏搬运功能的基因与尿酸转运和代谢相关，携带特定基因变异者患病风险显著增加。但痛风属于多基因遗传病，并非单基因决定，环境因素同样重要。有家族史者发病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3倍，但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可有效降低发病概率。父母双方均有痛风者，子女患病风险更高。遗传因素决定易感性，生活方式决定是否发病。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

0: 到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痛风的出现。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14: 预防痛风需从生活方式全方位入手，建立健康习惯是核心，首要任务是调整饮食结构，

0: 应严格限制高嘌呤食物，如动物内脏、浓肉汤、部分海鲜、沙丁鱼、贝类等等。同时必须戒酒或者是严格限酒，尤其是啤酒和白酒，它们会显著抑制尿酸排泄。建议多食用新鲜蔬菜、水果和蛋奶类，保持饮食均衡。保证充足饮水至关重要，每日饮水量应在2000毫升以上，首选白开水，以促进尿酸随尿液排出。偶尔喝苏打水可简化尿液，增加尿酸溶解度，但过量可能会引起胃部不适或钠摄入超标。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6: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7: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6: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院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啊，今天我要代表广大的听众朋友向您问一个问题。
4: 好的，你说。
3: 就是您也讲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相关部门专门成立了清宫医案研究小组，把40000多件清宫医案整理出来。您也亲自参与了这些医案的挖掘呀、整理呀。那我们说40000多件清宫医案当中，应该说它记载的方剂很多很多，不计其数，是吧？
4: 对。
3: 那您说为什么国家要第一个解禁的是黄氏膏方这个方剂呢？
4: 确确实实呢，这一点相关

0: 们呢也是做了一些周密的考察和研究以后呢，才非常慎重的把这个药方子解禁了。
1: 嗯，
0: 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了。
1: 嗯，
0: 啊，人口老龄化。

0: 病，这怎么理解呢？杨老，
1: 比如说，
0: 嗯，
1: 老风湿、老寒腿，对吧？老胃病、老肠炎，老慢支、肺气肿，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包括呢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病史时间在十年左右，乃至于超过十年以上的，这些都属于老病的范畴。
0: 对，我们说这些病啊，很多人都是患病多年，就时间长，
1: 对，
0: 所以他们在这个病症面前加了个老字哈，确实我觉得很形象。杨老，那您说这老病咱说过了哈，那大病呢？大病什么标准呢？
1: 大病所有伤元气的病，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大病。
0: 伤元气的病，
1: 哎，比如说肝硬化的，肾衰竭的，胃大部切除术的，肺纤维化的，以及心力衰竭的，这都叫大病啊。
0: 就是比较严重的，
1: 哎，致命的。
0: 可能危及生命的，这就大病哈。
1: 这就叫大病。
0: 杨老您看哈，最近很多患者打来电话就咨询到刚才您说这心衰。
1: 对。
0: 很多人讲说医院告诉说这种病症是治不好的。
1: 对。
0: 真是这样吗？杨老得心衰就判了刑了？
1: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这样的。
0: 啊。
1: 心衰呀，跑多大的医院，包括跑了北京来是协和医院呢、中日友好医院呢，你看一看。心力衰竭在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就是要命的病。
0: 哦，
1: 就是没要命是什么？慢性要命，
0: 没法治，
1: 没法治。跟心梗相比较起来，心梗就是说要命就要了命了
0: 啊，特别快，
1: 哎，特别快，一下子把那血管堵了以后，血过不去，当时就要了命了。心衰是什么？心衰是让你动一动就喘，这个气拔不上来，完了以后一点一点的，招上那么个3年5年啊。一般的坚持不了10年8年，也就3年5年的罪遭完了以后的话呢，罪也遭完了，人也完了。
0: 哦，哎呀，真的挺残酷这个。
1: 那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病确确实实呢是非常难治疗的。
0: 哎呀，那杨老您说这病难治疗，但咱也得治，但是还没有好方法治，你说这要治不好它有什么危害呀？
1: 一个就是要命啊。用老百姓的话讲，哎，这就是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呀。心衰的病人每年到了冬三月，尤其是阴气最盛的这个时间段，寒冬腊月数九天呢，十之八九过不了年呢。
0: 是吗？
1: 哎，很多患者可能我说这句话能吓着很多患者。一上这个医院的话呢，就是重症监护室 ICU 病房里的客人。那个一去医院的，基本上病危通知书就下来了，有去无回啊。这次去了没准下一次能回来，回不来就这样。这是第一个，就是它随时导致呢一个是致命性的这个危险。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种病非常的遭罪，遭罪在哪里呢？就是不能动，坐在那儿呢相对还好一些，只要一活动，就哪怕上趟厕所提不起裤子来，就倒这口气就倒不上来。
0: 哎呦，提个裤子都倒气儿，
1: 哎，就倒气儿，
0: 就那点力气都没有。
1: 严重的心衰的患者晚上躺不平的，得坐在那睡觉。
0: 是吗？
1: 哎，吃饭的话呢，得歇好几气儿，一顿饭的一口气儿吃不完。
0: 哎呦，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1: 就这么大的危害。
0: 啊。
1: 所以说呢，你说这个病危害性大不大？非常大，既是致命的，又是让你遭罪的病。
0: 哎呀，这个病看来咱真是啊，一定要早防早治哈，咱可别得心衰。医生要给你诊断心衰，那真跟判死刑一样哈。
1: 非常严重的病症。
0: 那杨老，您说，我们作为心脏病患者，我们怎么知道说可能哎我就心衰了呢？这个通常身体会出现哪些症状，就表明说你这是心衰的征兆了？
1: 你像走个50米、100米已经喘不上气儿的这个，
0: 啊，就一走路就喘，
1: 哎，不能动了，
0: 50米都不成。
1: 对，就走上50米都不成。
0: 只
1: 要一活动就喘。这样的，你原来有心脏病的，不论是什么心脏病，你只要一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你注意吧，这个基本上就是早期心衰的表现了。还有什么呢？就是上个5楼、6楼啊，感觉那心呢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他是一口气上不了5、6楼。头往上个3、4楼、2、3楼就不行了。健康的人呢，是上了4楼、5楼也喘也心慌，但他歇一歇就没事了。心衰的患者是什么呢？歇了以后歇不过来。歇了半个小时，回家在床上躺了半个小时了，躺了1个小时了，还是憋气，感觉这个心当当当跳得快。

0: 嗓子眼蹦出来的。
1: 嗯，
0: 这就是心酸。
1: 这有好多朋友可能就是这样的。
0: 哎，这其实就心酸了。你健康人
1: 的，
0: 哪怕说爬到五楼了，他有点心慌，他一歇一歇就好了。
1: 嗯，
0: 他这个歇不过来的，最后非得吃点药才行。
1: 哦，
0: 这就是心衰了。
1: 嗯嗯嗯。
0: 啊，还有呢，心衰患者还会出现晚上睡觉不敢平躺的现象，需要垫高枕头了才不觉得憋气气短。
1: 嗯，
0: 有的人夜里呢经常容易憋醒来。
1: 嗯，
0: 坐起来了才能够缓解，这叫什么呢？这叫端坐呼吸嘛，这是典型的心衰的表现嘛。
1: 嗯，
0: 赶紧的爬起来，浑身是汗，完了以后感觉这口气儿才能够倒上来了。
1: 哦。
0: 还有就是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干什么也无精打采的。再有就是严重的下肢浮肿，心脏病的患者腿开始一肿的话呢，这基本上就开离那个心衰不远了。
1: 哦哦哦。
0: 啊，腿上小腿这个地方呢，老百姓讲迎面骨这个地方，就胫骨这个地方呢，一摁一个坑。
1: 嗯。
0: 这就是心衰了。
1: 哦，怪不得就是有古语讲说怕穿靴是吧？就你那个腿呀、啊、肿得像穿了个靴子似的，这就是很严重的事儿。
0: 对，很严重的事儿。这下肢肿的话呢、
1: 哦、
0: 往往是心脏上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呢，一旦有这些征兆，这老同志们千万注意好了啊，那这是要命的病啊，这甚至于呢你拿着钱医院都不愿意给你治的病，因此这个一定要早防早治是对的。
1: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哈，经常听养老的课，你看我们通过刚刚养老的讲解，我们就知道了心衰的一些征兆，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治疗。
0: 对，
1: 嗯，那养老还有一个问题，你说这心衰它究竟是什么原因来的呢？怎么就引起这个心衰了呢？
0: 原因非常复杂。
1: 哦，
0: 各种心脏病最终的死亡都很多的都是最终的就成了心衰这一步了。
1: 嗯，
0: 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简称肺心病的，就是老慢支肺气肿，最后成了肺心病了，最后心衰。
1: 嗯嗯嗯，
0: 右心衰、全心衰，要了命了。
1: 嗯，
0: 冠心病的患者更多，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病史时间一长了以后心衰了，要了命了。
1: 哦，
0: 风湿性的心脏病也是个道理，风湿病的患者二尖瓣、三尖瓣狭窄了，最后呢也容易导致心衰了。
1: 嗯，
0: 还有的高心病的患者，主动脉高压、左心室肥厚、心憋大了，最后呢也心衰了，这同样也可以导致心衰。
1: 哦，这么多心脏病都能导致心衰。
0: 这么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很多人你控制不好的话呢，将来都容易发生心衰。
1: 那就是只要你心脏这块有问题，你就有可能会
0: 走到这一步。
1: 对，会发展到心衰这一步。
0: 对。
1: 那现在养老这个心衰这种病症一旦要是在医院确诊了，嗯，都是怎么给治疗的呢？
0: 三大治疗手段。
1: 嗯，哪
0: 强心利尿扩血管。
1: 强心利尿扩血管。
0: 哎，学过西医的人呢，这师傅这老师呢都要教你的，背这六个字一定要背会了。
1: 嗯，
0: 强心的药，什么是强心的药啊？西地兰呢、啊、毒 K 呀、啊、什么这个地高辛呢、啊、你看很多心脏病心衰的病人呢，医院里给开那个小红药片。
1: 嗯，
0: 就是那个地高辛呢、啊、
1: 嗯，
0: 这个药呢，他这个药是带毒性的啊，有些老同志呢自己瞎在那吃，他说这个恨病吃药的半片，医生就这么点小红药片给我开半片，让我吃半片，我吃一片
1: 能用吗？啊，
0: 一下一片中了毒了，当时把自己毒死了。
1: 它是有毒性的，
0: 毒性成分的药叫洋地黄类的药，它这种含有毒性成分的药呢，它那个作用剂量跟那个制毒剂量呢几乎是一致的。
1: 哦，就它俩成正比，你这个要想发挥多么大的药力，它就有多大的毒性，是这样吗？
0: 对，基本上就是它，你用的量少了，它起不了作用。
1: 嗯嗯嗯。
0: 你用的量大了以后的话呢，足够大的剂量了，能起的作用了，就离那个中毒那个量差不多了。
1: 哎呦。
0: 就是治疗量跟中毒量的几乎是一致的。
1: 嗯 嗯。
0: 这个就用这种药的话呢，医院里面都得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那种医生的才给你敢给你开这样的药。
1: 哦。
0: 而且绝对不让你多吃一点。
1: 嗯嗯嗯。
0: 你想一想啊，这就是维持吧，这也不能说他就是中毒量，他也不是说常年吃这个能治好了，但是患者一吃了以后呢感觉松快一些了。
1: 嗯，
0: 感觉气也喘得没有那么厉害了，人也精神点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
0: 但是给你治不好啊，你就是吃五年十年他也没有靠地高辛能把这种病治好的。
1: 哦，
0: 还有就是用消心痛扩一扩血管啊、
1: 嗯、
0: 用一些扶赛米给你利一利尿啊，就这些治疗手段，你说没作用吧，吃点就好使、
1: 嗯、
0: 你说有作用吧，那医生都告诉，医院都告诉你，这是不治之症，就是这些药就是让你少遭点罪，能够呢延长你个一年半载的存活期，仅此而已。
1: 哎呀，

0: 我觉得刚刚养老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也有一条信息我们提供给大家了，就这小红药片儿，它叫
1: 地高辛。
0: 地高辛这个药你可要小心的来吃来用，是吧？
1: 对，很多人呢说这个西医的这些治法也治得溜够啊，找中医大夫调一调吧，又是喝汤药，又是靠大药丸的，又是药片胶囊，靠这些活血化瘀啊，这些宽胸理气的药呢，基本上大同小异，有点作用很难治好了，连控制都控制不住，最终呢越治越严重。
0: 哎呦，
1: 所以说呢，其实呢，无论中医西医啊，靠民间的方法，这种病症是很难控制住的，很难治好的。
0: 看来，心衰靠民间的方法，确实我们说它是很难治愈的病症啊，
1: 难度太大了。无论是找中医西医呢，这个基本上是多方求医问药无门呐、啊。作为患者是最有体会了，你那个药钱呢花了无期代数，最后呢发现这个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0: 那杨老，既然我们说靠民间的方法，无论是西医也好，还是中医也好，都很难治好这个心衰。像您多年研究御医文化，历代太医御医在治疗这样的病症方面有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他们有没有法治？
1: 其实呀、古代我说呢，老百姓得心脏病的少，那个时候一穷二白，吃不饱穿不暖的，真正的心脏病的患者少。我们老百姓现在知道这个心脏病，动不动的冠心病了、心绞痛了、心梗了、心衰了，就是近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这生活条件好了，突然发现的老张也这个病，老王也这个病。他为什么呢？这种病叫富贵病，就是心脑血管病呢，是相对来讲应该可以叫富贵病的。你这个生活条件一好了，活动的少了，最后呢这个病就来了。而这富贵病，古代老百姓没有机会得富贵病的，你饭还吃不饱了，你还得什么富贵病呢？正是这些皇室成员、王冠贵族，尤其是古代的帝王得这种病的太多了。所以说呀，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历代的民间的医生治疗这样的病症的经验是很少的。你没有这种病人，他就没有治疗的经验嘛。而这些太医医啊，由于常年接触给这些皇室成员、王冠贵族，尤其是给历代的皇帝治病过程当中呢，这些人养尊处优，吃得好、喝得好，穿的是绫罗绸缎啊，吃的是山珍海味、满汉全席，最终呢，他这种心脏病呢，其实发病率非常高的。因此呢，太医御医留下一些经典的医案，他对这一类呢，比如说呢，心衰类似这样的病症呢，有非常经典的一些治法。
0: 是吗？
1: 比如说呢，这个御医文化当中认为呢，说心衰叫什么病症呢？心衰叫心阳暴脱之症。
0: 心阳暴脱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呢？你看，是人的心脏啊，在五行的讲解呢，在五行观念当中呢，人的心为火呀，心是一团火。我们健康人的这团火，这个心脏这团火呢，烧得特别旺。而你心阳暴脱，就好比是什么呢？说你心脏这团火呢，马上就要熄灭了，所以说你动一动就喘呐、你浑身乏力呀、你夜不能寐呀、你心衰的病人为什么你躺都躺不下呢？跟心阳暴脱密切相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心衰的病人怕冷，阳气弱了，命门之火衰得非常厉害。所以说你看那个心衰的病人呢，大夏天的大棉袄二棉裤穿上以后一点汗都不带出的，这是一种情况，就是干脆的不出汗，这是一种情况，就怕冷。冬天的话呢，冻得没地方躲，没地方藏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由于阳气虚了，这人就一点精神没有啊，气若游丝。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大汗淋漓，汗珠如油，出来那个汗珠子以后啊，就跟那个黄豆粒那么大小的汗珠子一样的，这个出来那个汗就跟油一样，发黏的那种汗。这个也跟什么有关系呢？也跟这个心阳暴脱有关系，阳气衰得非常厉害了，就是呢，这个心脏这团火马上就要熄灭了。因此，那么从御医文化当中呢，我们用扶阳之法，通过扶阳气的方法来治疗这种病症。这个跟民间治疗这种病症，无论你西医的强心利尿扩血管呀，还是民间中医的活血化瘀啊、宽胸理气呢，这个有很大的区别了。通过这扶阳气，把这个命门之火、丹田之气给它扶起来了以后呢，心脏的阳气得到一个提振了，这种心阳暴脱之象呢，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给它缓解过来了。这个在表现在疗效方面呢，这就跟民间的治法呢有非常大的区别。
0: 那杨老，我们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这个皇家御用方剂皇氏膏方，您常讲说它能治一些民间的方子很难治好的大病老病，

0: 那你像心衰这么难治的病症，能不能用黄氏膏方来进行治疗呢？
1: 这个方子解禁以来，就全国各地这种心力衰竭的患者，我们应该呢治疗的是上万例，好几万例了，应该是。
0: 是吗？
1: 哎，所以说呢，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你当地只要有供应的话呢，都可以。我们倒希望是什么呢？不见得说非得心衰了以后你再用它来治。
0: 嗯，
1: 对吧？你当地只要有供应的，你别到了心衰这个地步，你到了心衰心阳暴脱快要命的时候了，你要是用它来治，那其实就晚了一百步了。
0: 嗯，
1: 你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心绞痛、心梗、风心病、高心病、肺心病，早期的时候呢，你要当地有供应，你就用它来调理的话呢，这个要更好一些。但是说你到了心衰这个地步了，没招了，民间的方法都试过了，你当地只要有供应的话呢，都可以用它来试一试。
0: 嗯，太好了，我们说，心衰的患者现在大家有救了啊。我们只要当地有这个刚刚解禁的皇家御用方剂供应的话，都可以用它来进行治疗。那杨老，我们很多患者可能比较关心哈，就说一旦用上黄氏膏方进行治疗，心衰患者多长时间他会有感觉？几个疗程能够得到有效的康复？
1: 嗯，首先心衰的病人，你比如喘这个问题，下肢浮肿的问题，人比较怕冷的问题，晚上睡不着觉的问题，这四大问题啊，我们根据临床观察以后呢，我说你吃的药片胶囊治不好的，当治不了的，用黄氏膏方，这个膏方啊，早晚一小口，我们加了药引经药以后，加了药引子，很多患者可能呢一个月左右，有些患者呢体质比较敏感，病情比较轻的，可能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他这些症状应该一点点的开始有变化了。比如说原来这个喘的非常厉害，只要一动的话在地上溜两圈也喘的不行，他慢慢的这口气能够拔上来了。腿肿的原来不吃利尿药腿肿的明晃晃的，哎，慢慢的少吃点利尿药的这个腿啊，他慢慢的也能够是肿的消下去了。
0: 嗯，
1: 这就开始有了作用了。有了作用以后啊，这是大病，因此呢治疗康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呢这样的病症但凡是已经确诊心衰的，我们建议照着三到四个疗程，或者说呢有些重症患者可能要时间再长一些呢进行有效的治疗。
0: 太好了，那我们说心脏病患者大家呢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场外电话啊和我们场外老师取得沟通。那杨老，线上所有的灯全都满了，又是满线的状态，我们抓紧时间来接电话。
1: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是杨老师不是？
1: 我是杨浩啊。
3: 哎，好，哎呀呦，好，可不容易啊！这是要跟您说话，说人话，这就挺幸福的，这玩意儿。
1: 别客气了，因为患者比较多，都是排着号往进接的，
3: 终于
1: 接进来了。是以前就用过药呢，还是新朋友？
3: 我现在已经买了四个疗程的了，现在已经是吃了是13瓶了，吃完了13瓶了。
1: 那也就是两个多疗程了。
3: 嗯。
1: 原来是什么病症，老爷子？现在恢复情况怎么样？
3: 原来我这是啊，年底年终时我说，验血，一验呢，好多问题。这没验以前这边知道的话，就知道这个，腰间盘。

0: 突出，这是前列腺，是这个，还有血压，还有这脑梗，好多病。后来一验时候又发现什么，是这心衰，是房颤，早搏，这心衰这数字还特别大，应该正常是200多，我这号2000多。
1: 哎呦呵，
0: 这结果哈，就不知道说住院去吧，住院还住不进去，那就院里边是没地儿，住不了，住要满是买药吃。后来我发现您这个以后呢，我说您这其实比较可靠，因为是前一时期，对，哪年呢全得这买点药，买药吃了以后也不管事儿，这加了也不叫买，说这个。这外边这要买，对，你买了以后是，纯粹是骗人的，没有治病的，
1: 吃这样的药的不起作用，
0: 这不敢买。后来我一听您的说法呢，这是是治本呢，这个
1: 是御用药方
0: 的，
1: 这是清宫医院当中刚刚解禁的御用药方的，这你民间的买不着这种药的原来
0: 啊，是啊，我下决心，我说。我也没跟家里说，跟家里说以后，家里还不叫买，所以现在我这药都寄到我的外孙女那儿去，完了他再给我拿过来我吃，家里不知道。我这最近呢，我觉着这肚子现在好多了，比较正常了。
1: 肚子
0: 现在我都
1: 不
0: 敢吃饭
1: 呢，
0: 我吃饭，你吃饭你这排不下去呀、啊。
1: 对。
0: 这现在我能吃饭了。
1: 能吃饭
0: 了，现在睡觉也好点，原来睡觉，有一阵睡觉说什么也这闭不上眼，现在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我这血压呀、我这是，五六年的血压，虽然不高啊，它的老有，都是156，吃半瓶药、完了以后就是130-140，这现在我这半个月没吃药了，这一点药没吃，现在130多。
1: 老爷子，你是心衰的患者，你那么严重的心衰还得过脑梗，你血压正常了，这好事儿啊，
0: 是吧？
1: 证明你血管堵那些地方逐渐的开始通了，你血管心脏的血管脑血管堵的地方要通不了，你这血压下不来的。
0: 哦，
1: 早搏房颤那个情况呢？
0: 早上房颤，我是最近没查，反正我也没吃药。
1: 现在呢，感觉用黄石膏方下来，这个心脏能稳当一些了。
0: 对，现在我也不吃药了。说实在的，还碰见您，真是这救了命了。要不然
1: 别客气，老爷子，保重身体吧。
0: 不是我这年年啊，就外边的药我都得买点，买了反正他说他那管事，他说他那管事，反正我吃了管事没管事，反正也就。是就这回事了，要不说，我一听您说，我说要是跟您说说话，那可是太幸福了。好，这个跟您说说话可不容易。
1: 坏事比较多，今天终于接进来了，再接再厉，这么配合上治疗啊，你吃上那么一个月下来以后呢，给我们再来个电话。
0: 好
1: 吧，保重身体，老爷子。
0: 杨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感谢老爷子。
0: 您的身体也得永远健康。因为您身体健康，我们才能健康呢。
1: 哎，咱都健健康康的上
0: 了
1: 岁数
0: 了。您身体不健康，我们这也不健康了。
1: 感谢，保重身体，咱们都祝您老人家健康吧，也。好。
0: 祝您身体健康，祝您全家身体健康啊！
1: 好，咱聊到这儿了啊！
0: 好，谢谢您啊！
1: 好，
0: 哎呀，跟你说话可太不容易了。感谢
1: 老爷子啊！哎，
0: 我就这么吃着了啊。
1: 好，就这么用着。
0: 好，谢谢您。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那杨老，你好。那个我那个嘛，我们觉得您讲的挺好的，我跟您说说我母亲的是什么病啊。
1: 老人多大岁数呢？
3: 86岁。那个首先是

0: 先切除了，没化疗，
1: 嗯，
0: 然后是胆结石，胆囊摘除了，胆囊摘除了以后，然后又是结肠癌做的手术，化了那个，
1: 哎呦，
0: 化疗了啊，化疗了六次，
1: 对，
0: 浑身都是病啊，还有腰椎管狭窄，现在腰直不起来，左腿的筋疼，脚又凉，还有胃炎，胃炎吃完东西胃胀，还有一个白内障，白内障是做的手术，现在吧又看不清了，又看不清了，还有嘛呢，心衰，现在就是浑身没劲儿。反正这几年呢，我们就是嘛呢，一直是吃中药，中医一附院开的药，一直吃到今年春节，从春节到现在吧就没吃。还有是嘛，
1: 所以说从这个老人这个病例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什么呢？人这个生命力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超乎医学方面的想象的。
0: 嗯，
1: 怎么讲，就拿这个老人86岁了，先是乳腺癌切除，后来呢结肠癌呢化疗，胆结石摘除，后来呢又是这个腰椎管狭窄白内障，后来又有心力衰竭，就任何拿出一个病就足以致命，但是呢就这么多叠加在一起，这个老人家呢依然呢可能遭了些罪，但是依然能够长寿活到86岁，这就足以证明人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只要你好好的治疗，只要你自己有意愿去治疗呢，其实呢我们就是带着一些所谓西医说的这个很难治，是绝症了，照样可以长寿的。有些人得点病以后就不愿意治了，说我这病医生都说治不好了，我凑合一天算一天。我说错了，你就拿这个老人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么大随便提出一个病就能要了命。但是从你给老人打电话能够听得出来，子女们非常的孝顺，张罗给老人治病，老人自己也没有放弃了。你看老人照样活86岁，这就一般的人你活86岁这也了不得了，这长寿老人了，他这么多的病依然可以活这么大的岁数
0: 啊，他浑身都是病。您看看，就是吃您这个药法肯定适合了吧，这么多病
1: 非常适合他这样的这么多毛病的，这老机器就是各个零件磨损过度了，给这老人家综合性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好好的调理调理非常适合。
0: 好的。
1: 心力衰竭现在老人那个下肢肿的厉害不厉害？
0: 左腿肿右腿呀、这俩腿肿的还不一样，左腿肿的厉害，右腿吧就是轻。
1: 那老人晚上睡觉能躺下睡吗？现在
0: 不能仰着点躺，得站着点躺。
1: 哎，都半侧身躺，仰面的就躺不了了。
0: 对，
1: 这还好，这是早期，相对心衰呢还是比较轻的，要重度心衰就坐着那儿睡了，就躺不下来。所以说呢，老人这种情况的患者及早的给他治疗，因为你心衰的患者就怕过冬啊。心衰呢就是心脏当中这团火呢马上要灭了，一到了冬天呢阴气最盛的时候，心衰的患者就跟过关一样。这么大岁数了，他阳气衰的就非常厉害了。趁着现在呢阳气比较足的时候，把黄氏膏方这种高倍浓缩这种升阳之膏聚阳之膏给它用上，阳气升得好，抵御呢到了秋天冬天的这种阴寒之气的侵袭，老人家再陪上子女的过上5个年10个年赚了。
0: 杨老，您说还那个需要用药引子吗？
1: 老人家暂时呢先不要给他加药引子，半个月以后再加。
0: 哦，
1: 先就单用黄氏膏方。而且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药膏的药价比较大，先早晚给他从5克吃一个礼拜，
0: 吃一个星期、
1: 对，早晨5克，晚上5克，吃一周，一周下来以后、老人没有异常的感觉，哎，感觉很舒服，然后呢从第8天开始给他调到10克。10克给老人吃上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给我来个电话。
0: 好的。
1: 好吧，
0: 行，
1: 给这老人家带好，祝这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0: 谢谢您，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养老啊。
1: 啊，在跟前的是吧？
0: 啊，在跟前的。
1: 祝这老寿星健康长寿啊！你让他好好治疗就行了，他这点老毛病能给他慢慢的调理的一天比一天精神了。
0: 好的，行。
1: 聊到这儿了啊。
0: 行。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浩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我谢谢你，首先。
1: 别客气。
3: 我买黄氏膏方买是6瓶，

0: 哎，用黄石膏方用了有多长时间了？现在？
1: 现在顶到今天是58天。
0: 啊，顶到今天用了58天了。
1: 嗯。
0: 啊，一个多月不到俩月的时间，
1: 啊，快要到了，差2天呗，差
0: 马上就
1: 两
0: 俩
1: 月。
0: 月了，对，
1: 嗯，但是我这效果挺明显。嗯，见效果了。我主要是治便秘和腰腹，再加上有风湿，就是骨质增生，这三种都有效果。对这个便秘呀、啊，哎呀，给我解决，我乐坏了。我谢谢养老
0: 哈哈哈哈哈！大便一通了以后啊，浑身轻松啊。
1: 我这个便秘和人别人不一样啊，就迟10天半月，它也没有便，就是
0: 哎
1: 内部
0: 呦，
1: 反脚便，不知道都哪都在上头棚着呢。
0: 对，
1: 他不让人下呀，便完事儿了，就是稀稀拉拉，非得闹腾一天呐。这一天就是咱说，我也不怕养老消，这裤裆不带立正的。
0: 啊，那没有办法，就是什么样
1: 啊，
0: 的病
1: 就
0: 遭什么样
1: 是，
0: 的罪嘛。
1: 我都遭老罪了。这回吃这个药真就挺好，完事儿了，便完了也挺好，也
0: 用
1: 吐也
0: 多
1: 不
0: 长
1: 疼。
0: 时间便秘就开始有改善了？
1: 我迟到半个月，我就给那个药撤下去了，就是那西药就撤下去了。顶到40天，这回就叠着一天一回，还行是2天一回。啊，
0: 这
1: 但
0: 到点
1: 是
0: 了以
1: 便
0: 后
1: 秘，
0: 呢，就有了大便的意思了，就感觉有了东西了。
1: 哎，对对对，就能
0: 一
1: 下
0: 蹲
1: 来。
0: 厕所，稀里哗啦也就下来了。
1: 啊，那有时候我都消1个月呀。
0: 哎呦，
1: 你看。
0: 你想一想，干吃不拉，这毒素又重新的被人体吸收了，歹毒了，歹毒缠
1: 啊，
0: 身了。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大便干净，就这种患者的话，时间长了以后容易生癌的。
1: 对呀、啊，我这手上是吧和脸呢斑呢，这手上斑邪乎，脸上还略微差点，这手上斑都像小手腕这么大。
0: 那你想一想啊，那毒素吸收了，表现在皮肤上就斑斑点点，你明显就比别人要苍老许多。
1: 对呀、啊，到现在这一瞅，这斑呀变浅了，这回。
0: 这斑的皮肤上的颜色呢，斑斑点点也开始能够清一些
1: 对，
0: 了。
1: 变浅了。
0: 好，你这个
1: 这挺
0: 便秘这个
1: 好，
0: 问题有多长时间了？就一个月不上一趟厕所，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1: 10多年了。
0: 哎呦，
1: 我从年轻前是吧，就不像人家老拉肚子，没有那时候，净拉那袋儿，就像那驴粑粑袋上的，还不说，他就是拉那粪便那色儿是吧，就是绿色的，再不就像油漆马路那色儿，没有黄的。现在我都变黄的了。
0: 十几年的一个便秘，没想到，你看对症下药就一口汤的事情嘛。
1: 对，真事儿，
0: 你
1: 要
0: 说你
1: 别
0: 这
1: 的药
0: 十
1: 我
0: 几年，
1: 真
0: 你
1: 就
0: 这，
1: 没少用啊，
0: 哎，你
1: 没
0: 说
1: 少
0: 你这
1: 用。就
0: 十几
1: 现
0: 年
1: 在
0: 没
1: 咱
0: 治
1: 家
0: 吧？
1: 就那药啊，老了，
0: 哎呦，
1: 都买那预备那个，就是又是茶了，又是搓
0: 芦
1: 澡
0: 荟
1: 片
0: 胶
1: 了，
0: 囊
1: 那
0: 啊，
1: 是药都预备了。
0: 哎呦，
1: 但我措手不及呀、啊，怕不行事儿啊。这回这长时间，我是就从俺吃这药没使过，一直到
0: 五
1: 现
0: 十
1: 在。
0: 八天，那些东西一点点不用用了，这便秘一点点的开始改善，把十几年的顽固性的便秘一点点的恢复了，开始。
1: 嗯，那你说我能不高兴啊，杨老师啊？
0: 哎，就光这个病给你不到俩月能给你有这个效果的话，我都替你高
1: 啊，
0: 兴。
1: 对呀、啊，对，难得就是选正了这药啊，
0: 对，他这种
1: 这
0: 膏
1: 个。
0: 方啊，经过三蒸九炼、滴养百天，尤其是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他从清宫宴里面原来都不让这种药方子在市场上流通的，他现在解禁了以后开始供应市场啊，你一定有不一样的效果。
1: 杨老师啊，咱说我是对这个药也好，对杨老师也好，就是有缘分，你知道不？我就听了不2天，我合计合计，这药能好使，我就买了。他就不变，我也寻思我有这药，我不怕。啊，我这么想的，
0: 对，这就是你看，一个是有缘分，另外一个有些老同志听我节目听一个月、2个月、3个月，还在那打主意呢。我说你打什么主意？你要是觉得还有更好的方法，你赶紧治；你要没有更好的方法，你试一试，他又怕什么的？你得了病以后，
1: 老
0: 你什
1: 师
0: 么？
1: 说的对呀、啊，你不试你哪知道你好不好使啊？
0: 哎，你何
1: 对
0: 况
1: 症
0: 你
1: 不
0: 这
1: 对症
0: 都
1: 啊？
0: 得治嘛，你不吃这个也得吃那个，没有治这个病，躺在家里自己能好得了呢？
1: 是，就这病不治不能好，不能恢复。
0: 简直治还治不过来呢，
1: 是，
0: 你说不治能好了吗？
1: 不
0: 那这
1: 治
0: 个
1: 好
0: 便
1: 不
0: 秘
1: 了。
0: 呢，得到很好的改善了，还有哪些方面有变化？
1: 还有没说就这个腿呀、啊，走道啊，我不觉得这是俩胳膊沉了。不觉这俩胳膊压挺了，长上走道这俩胳膊不是背起来，再不就得揣兜里头。挺起来这俩胳膊，要
0: 那
1: 是
0: 就光，
1: 撂下来就觉哎呀，这腰承受不了这俩胳膊，成了沉了。
0: 就这俩胳膊都这腰都承受不了。
1: 啊，对呀、啊，就沉
0: 哈
1: 呐，
0: 哈哈，你看看，
1: 不能走道，骑车行，你骑车腰也不疼，
0: 对，
1: 走上道就不行。

0: 那现在感觉这两条胳膊也没有那么沉了，这个腰上这毛病也开始缓解了。
1: 啊，缓解了，那是不假，缓解了。
0: 关节那个风湿呀、骨质增生这些方面怎么样？
1: 也行了，也是那样，缠着它的不能按着，就是穴位那缝里头它疼啊，现在不疼了。
0: 你看
1: 我还有那个静脉曲张，
0: 嗯，
1: 来腿肚上有一节能有啊拳头这么大一堆吧。
0: 嗯嗯。
1: 现在我瞅瞅。那个量我也能有点
0: 好像那个青筋暴流的这个情况呢开始能够，
1: 哎，它不是那瞅不来，就是让里头就像好像不那么鼓了上你，
0: 没有那么发紧发胀了。
1: 嗯，对，
0: 嗯，好，
1: 我可高兴了，咱这用药时间也短了，能那么彻底的给你弄干净了。
0: 58天有这个效果，那你接着治吧。现在怎么吃呢？
1: 现在我就是那一瓶啊吃12天。
0: 可以，这个量不用做调整，
1: 这样行呗。药引子就是搁那黄酒，
0: 没有问题，药引子用黄酒可以。这对了症了，对症下药一口汤，路子走对了以后呢，就是疗程的问题了。
1: 是，我还是继续这些呗。
0: 那你就一个一个往下治就行了，就继续按这个量往下用。
1: 嗯。
0: 哪怕5个疗程、10个疗程的，他一直呢治到咱们满意为止。
1: 啊，对。嗯。
0: 那这就今天先聊到这儿，你坚持治疗啊。
1: 啊，谢谢杨大夫啊，谢谢。
0: 再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1: 出这个药啊。
0: 好。
1: 这为老百姓，为咱岁数大人呢，解决点问题呀、啊。
0: 好，我祝你早日恢复身体健康吧。
1: 哎，谢谢。
0: 好，好，再见。
1: 哎，好嘞。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现在喝这个啊，喝到第4瓶了。我现在
0: 用皇室膏方的，喝到第4瓶了。
4: 对，我是啊，通过我姐姐啊哈给我那个介绍的，我亲眼目睹我姐夫喝这个特别好。
0: 老姐夫是得的什么病啊？
4: 我姐夫叫刘世瑞，在您这是老客户了。
0: 嗯，
4: 他呀就是那个脑梗以后落下的后遗症，他现在呀、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反正我都是亲眼目睹了，他就夸您讲课讲得好啊，就吃您的药也特别好，所以我就这个病啊，我先说我的病情吧。
0: 嗯，
4: 我的病呢是从去年5月份啊哈开始，我就头这个脑袋顶上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似的，哎呦，压的我都特别难受啊，头疼啊，那个眼花缭乱的，我就是，就是那个，我就上医院去了，我就照过2次核磁啊，都没有问题。他就说我是嘛呢？他就说我是什么大脑供血不足嘞，还有一个是那个大脑萎缩。
0: 他
4: 给我开点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啊，还有那种通经活络的那个药，吃完了嘛事儿也不管用啊。后来我就找什么中医给我看，私人的中医，还有那个什么我拿医保卡看的中医，我都看遍了。他就说嘛，说我是脑梗中风的前兆。这个病，哎呀，我这脑袋就是又麻又木又疼又胀啊。就奶不了枕头，白天晚上我都不能睡觉。你那奶枕头，我那脑袋就麻就木就疼啊。
0: 啊，确实非常危险的、
4: 哎、怎么也不行，我还有心脏病，还有血压还高。
0: 血压高到多少呢？
4: 血压倒不是说特别高，最高的时候160-170，还不是老高，就是好像就是一阵一阵的，还是我就是我这个脑袋
0: 头疼的主要是什么地方疼的？是后脑勺子疼的？是脑袋顶疼的？是两侧疼的？什么地方？
4: 一开始是脑袋顶上头，就是压着大石头塞的，后来就在头心儿这儿，就跟那针扎的像的，哎呦疼上来呀、后脑勺是木的，

0: 法骂法牧，不能买坟头。
1: 嗯，
0: 我呀，从打去年11月份，我到今年5月份吃您的药之前呢，我中午没躺着睡过觉，因为我躺不下，
1: 哎、
0: 躺起脑袋就木里，就怎么都不行啊，我就坐着睡，
1: 嗯、
0: 养成习惯了，坐了半年多。
1: 嗯，
0: 我就打后来吃上您这个药以后啊，我能躺下睡觉了。
1: 完、
0: 啊，
1: 现在家的后脑勺感觉没有那么木的厉害了。
0: 哎，对了，木的不这么厉害、嗯，我能躺住了。
1: 哎。
0: 就是因为这个，我是看了多少了。
1: 起码能够躺下睡觉了。原来是坐着睡觉，睡了半年的时间。
0: 哎，睡了半年了。
1: 头就不能沾枕头，沾了枕头以后呢，脑袋疼啊、麻呀、木啊，难受的受不了。现在呢，都躺住了。
0: 哎，对，
1: 对吧？
0: 还一个晚上啊，我就那个睡眠不好啊，也因为这些慢性病啊，我吃了好几年的舒乐安定了。
1: 嗯。
0: 可是我吃舒乐安定，他能睡着了啊？睡着就早晨起来以后，脑袋他睡了一宿觉了，起来以后脑袋就。好像压的那种形势在打，一个脑袋都木的那种啊，就起来都没法形容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后来我就好像到去年的11月份吧，我说实在没有地方看了，我都听人告诉我呀，是吃一种那个血府茱萸胶囊，
1: 血府茱萸胶囊，血府茱萸汤啊，
0: 哎，对，我吃的那个我后来吃那个呀还挺好的，我又吃了、
1: 嗯、
0: 加了一粒那个阿司匹林，
1: 嗯，
0: 还有那个，还有一个那个就是营养大脑神经的，我吃了、那个。
1: 血府茱萸汤、血府茱萸胶囊是最经典的一个活血化瘀的方子吧？
0: 哎，我吃那还挺好。
1: 因此你其实中医讲活血化瘀，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扩血管嘛。你扩一扩血管，你脑子上的血够用了，你当时舒服了，那个你就是常年的喝那个血府茱萸胶囊，它也治不好这种病啊。
0: 对他，所以说他能止住我疼点啊。我能够好多了，就不像那
1: 用红石膏方下来呢，现在能躺下睡觉了。那个头疼的比较起原来怎么样啊？
0: 喝了两片以后啊，就见好，哎，脑袋就觉得就不像我能躺住了，哎，倒挺好，能躺下睡觉了，挺高兴的。我现在呀、啊，吃到第4片了，第四片啊，那回我姐替我问您一下子，就是我心脏啊，有时候一犯起来，我就两个锁骨这块一疼上来，一上去我就浑身没劲儿啊。哎呀，我那汗呢就都出来了，我就得坐那儿啊，就不能动了，脑袋上也开始麻呀，木的就那种疼就来了。
1: 那你现在用了4片黄石膏方，你这种情况呢少了没有？
0: 少了，
1: 发生的少了吧？
0: 哎，
1: 你那个血压现在大概是多少？
0: 血压我现在倍儿好啊，血压我现在填点量啊，120多。
1: 啊，原来156的血压，现在能上120了。
0: 对对，血压特别正常了，而且心脏
1: 非常好。为什么关注你这个血压呢？你这种肝阳上亢的患者，你血压一下来了以后呢，你上亢的肝阳慢慢平抑下来了，这种病就好治了。
0: 哦，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最好呢把这个三七粉，你把这个加上以后呢，这点病应该能够恢复过来了。
0: 三七粉，
1: 对，早晚加2到3克，加在黄石膏方里，用温开水调开的送下去。你现在头疼的情况呢，比单用黄石膏方好得快。
0: 哦，太谢谢您了，我还得给您说一下，就那个谢老师哈，他呀他都不知道我是谁呀、啊，人家还主动来问我姐，你妹妹情况怎么样啊？又给我打电话，又嘛特别关心我，后来、
1: 啊、
0: 主动给我打电话都啊。后来您
1: 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0: 哎、
1: 服务好的每一位大夫我都表扬他们、
0: 哎、
1: 再接再厉就行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我在这我也谢谢您啊，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1: 别客气，好好治病吧。
0: 哎哎哎，好，谢谢
1: 您、啊、好，再见。
0: 嗯嗯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1: 哎。
3: 我已经听了20多天了吧。
1: 嗯嗯，
3: 我是山东滨州会宁县的一个大货车司机。
1: 嗯，
3: 啊，我这个情况吧，我告诉你，
1: 嗯，
3: 我是85年开车得的这个病，得了什么神经衰弱，睡不着觉。
1: 嗯，
3: 我感觉到86年一下天就没睡觉。
1: 嗯，
3: 现在呢也睡觉是睡着，有时候三。

0: 1点钟醒或者2点钟醒，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
1: 嗯，
0: 整天的昏昏沉沉的，稀里糊涂的过来着。
1: 哎呦，那还能行啊？
0: 哎，我的血压吧很正常。
1: 嗯，
0: 睡不好觉吧，弄得浑身乏力。现在吧，
1: 一天昏头胀脑的，感觉脑袋也不清亮，记性也差，慢慢的这毛病就来了。
0: 哎，对，不过我吃饭呢都很好，我其实这好几十年都饭量挺大的，饭量挺好。
1: 嗯，
0: 就是睡觉不好，通过睡觉不好吧，有些相关的这些毛病出来了，像关节不大好，哎，你像大便，就是便秘吧，哎，相关的这些毛病都多，
1: 别的毛病都没有是吧？
0: 别的都有冰凉，为啥冰凉呢？就是人家不冷我先冷，人家不热我先热，一热了以后马上出汗大汗淋漓，一凉了以后冻得大哆嗦。
1: 对，
0: 气虚是不是？
1: 对，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是属于阳虚症的患者，阳气虚的非常厉害的。
0: 啊，我就是说我这个这个症状是吧，能用这个药是不是？
1: 你神经衰弱的患者，咱们山东淄博的一位老人家啊，叫赵竹清的老人家，20多岁开始失眠，到85岁找我看病，用膏方的都能够治过来。那60年的失眠，神经衰弱的都能治过来了。像你这个，还年
0: 啊，谢老师
1: 年轻，
0: 给我讲座，给我打电话，我了解的。我这不是吧？我也给我说听听那时的讲解。
1: 啊，别客气。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能用，你及早的治吧，你身体有了毛病及早的治它，要不然呢拖到老年以后就容易带出大病来，你这样的是比较有把握的，你放心治就可以。
0: 我是说了，我治的话就是在哪里买药？
1: 电话联系就行了，给你邮寄过去。
0: 谢谢，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嗯，
0: 就是我再问你个，我就是我一个姨，老姨今年74、75岁吧，前天刚住院走了，上了烟台了，他儿子呢在烟台，他想着上文登一个叫什么心衰病，就心脑血管这个医院上来治。我想吧，让他介绍这个。昨天我听了他，我下了班以后到那一块走了以后去了烟台了。我想吧，问问他这个病症能不能治。
1: 他是什么心脑血管病啊？
0: 他这个病啊，已经30来年了吧，也。
1: 嗯。
0: 他现在心衰。各个器官都不太好了。
1: 心衰的话呢，心为君主之官，他这衰竭了以后，五脏六腑功能怕出现衰竭。心衰的病人呢，跑多大的医院也是强心利尿扩血管，就这些治法嘛，用福赛米给利尿，用单硝酸异酸离酯给扩血管，再用点地高辛呢、西地兰呢，这些药物呢，这么治呢是很难控制的。像这个早期大夫用一些药治的过程当中呢，把膏方用上，你比如说他腿肿啊，一动就喘呐、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啊，吃上那么一个月俩月，快的患者半个月左右就大见成效了。
0: 他这个病啊，哎呦，前面吧上烟台做了个手术，那关节不行吧，换了个玻璃盖，花了6-7万。不过今年去年的时候刚过年头了，在医院里刚出了院，回家过年出气。大出血又住院了，这不刚住了
1: 前天。像他这样的患者就别老做是这个手术那个手术了，药方能用，你告诉他医生，他什么时候用的治疗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再一个事呢，我大舅哥他是心里头也想住院去，在去的他呢，就是前年的时候，也是过麦的时候，他点着火吧，烧麦子以后怕不烧着人家的庄稼，他就用过把用镰拖大火烧着以后，结果看好了烧着以后，但那以后这好几年昏昏沉沉的，稀里糊涂的，反正光是头难受，说是心里有病。我说你到底啥病？我说你用那个抗膏方吧，今天中午和他说了，他
1: 就是在那种强烈的大火下可能有点灼伤气道了，呼吸道啊，包括这个当时有点脑缺氧啊，出现这个情况。他这种情况再加上一惊，可能受点惊吓伤了肾经了，肾不纳气啊，心气不足啊，都会导致这个你给他用膏方呢，不用多，就买一个疗程就行，一个疗程用下来确实大见成效了，接着往下治就可以了。我们治过类似这样的情况的患者。
0: 一个疗程多长时间的？
1: 一个疗程将近3个月，6瓶药。
0: 哦，我估计他吧就是发生那个情况以后啊，因为心里急。

0: 火了，看着那个脑子里气了，但是
1: 对，
0: 跟前
1: 有点心理起急了，再加上呢，他受了惊吓以后啊，脑供血不足啊，这个多方面原因导致的。通过双方整体的治疗呢，是适合用它的，没有问题。治疗呢，就直接联系电话就可以了。
0: 好、哎啊，我正听着收音机了啊，再见啊。
1: 哎哎，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打电话挺紧张的。我呀，先那个感谢您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药方，也感谢那个黄大夫多次的问候和指导。我是用了药方，我和我爱人一块用的，用了五个多月了。我是失眠了十几年，大便也感觉精髓，也是每年去输液去，要不然我就晕了。犯晕的时候天旋地转。有的时候就整一天的啊吐，有一次我一吐完了，眼前一黑，一会儿又明白过来了。我们就那时候就没法上医院，挺痛苦的。
1: 对。
3: 还有就是我的腰腿小腿酸冷，那个腿是天天抽筋儿，就是心眼慌，哎呀，好些毛病的。回来听您广播，听了有半个多月吧，我就想试试，抱一些希望吧，我就买了。我问的是那个黄大夫，说行，行。回来我跟我爱人呢，他也有病，我说我也试试要好呢，我说你也喝，哎，我喝了一个礼拜吧，哎，我就睡一整觉了，哎呦，我那时候特别激动，我还真管事儿，不是哄人，这必须国字准字号，国药准字号的，我就喝了。打那我就开始喝，越来越好。我现在呀、就还有耳鸣，两个耳朵耳鸣，耳朵结巴叫嘛呢，就跟敲鼓一样咚咚的响。现在呢，我就是右耳朵不老响的，左耳朵偶尔的还有点鼓声。
1: 那等于用黄氏膏方，首先这五个多月用下来，那个失眠现在改变得非常好，是吧？
3: 对，失眠、大便，那个
1: 失眠呢，原来是干脆就睡不着，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呢？
3: 我现在就是弄完孩子呀，11点我就上床，10点半上了10点半，我养成习惯了十几年，我就听半导体。哎，有的时候我听的还没有听一段了，我就困了，关了就睡，一直睡到就是。3点多，我特别爱起夜，这毛病也改了。原来也晚上光解手，解5-6次，这现在呢就是2-3次，就是。
1: 夜尿也少了，睡眠也能睡着了。
3: 对，能睡到5-6点钟吧。有的时候得响铃，得送孩子我，得响铃了，我还想再睡会儿。哎呀，我确实是受益了。那个就是那个心扑腾也好多了，也不那么样，有点大事啊，扑腾。原来是自己就那个心呐，光扑腾紧张，就那个心就要蹦出来了，哎，我这方面也颠好，我好的地方特别多，就跟您给讲的那个意思一样。
1: 那腿也不抽筋了，心也不慌了，那就等于是颈椎病。现在呢，动不动一晕起来呢，天旋地转呀，恶心呕吐呀，那个也见成效了，是吧？
3: 哎，这个现在我没有感觉了。就是
1: 啊，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闹得非常的严重，一闹起来以后又是恶心，有时候呕吐，又是眼前发黑，动不动一转身以后啊，都晕倒了。哎，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颈椎看似颈椎上的病症，其实根源在哪里呀？在肝肾上，肝主筋，肾主骨嘛。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呢，在治疗这种颈椎病的时候，由五脏六腑往颈椎和腰椎上吃，你很多颈椎病的患者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的，头也不晕了，人也不恶心了，眼前也不黑了，你看这些症状逐渐的改善。
3: 对，哎呀，等我喝完这药，我现在就照顾这一家子，90岁的老父亲送孩子，还有我这个老伴儿刚才说的，哎呀，他最挠头了，还有前列腺， 他尿尿特别费劲，他是那个还有一个心缺血，就是我们没吃的药方之前呢，我们俩没辙了，我们俩都吃了那个贝塔乐克，我们俩都吃那个，打我着我吃这个方子，这个贝塔乐克就再也没吃，这五个月就再没吃，他现在也没吃这个，他喝了这半年的那个这个药啊，贝塔乐克也不喝了。他的前列腺也好了，哎呀，他原来尿尿可费劲了，就得坐着尿，一点一点的还疼。他这个前列腺也特别好了，就是到最后尿到最后那一点还有点感觉。他说：“哎呀，他这药怎么，咱就喝吧。”
1: 他这个小便一通畅了以后呢，表明呢，他这个肺气呀、脾气呀，包括肾气呢，都能够开始有变化了啊。这种病症呢，就好治疗了。他现在吃饭怎么样？
3: 哎，吃饭行，就打喝完这药啊，他跟我吃一样多了都。哎呀，我给您打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流眼泪了。我确实是受益了，这些个毛病啊，哎呀，都能把我天天买菜，那买西瓜，你说这几口人吃不得供上吗？连买菜，连送孩子，连做饭，连做的家务，要没有这药，我根本就不行了，我们家也倒了。孩子也上不了班了，我特别感谢你们。
1: 不用客气，跟老伴的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就行了。老两口再治一个月左右，给我来电话，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好，谢谢谢谢，感谢你们啊。
1: 好，别客气，保重身体吧。
3: 哎，再见。哎。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

0: 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三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

0: 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0: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和健康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文化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首先，今天节目第一件事咱们要说的就是今天我们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报名正式开始。今天既可以报名，报了名之后然后专家审核通过就可以享受这个名额，今天将正式拉开帷幕。那么有想采用中医，通过中医调理去治疗，又担心有套路，又担心没效果，又担心隐性消费的方案不对的，又想采用中医的，那么你可以报名，可以申请。因为这300名我们会从头到尾所有的制定方案、执行细节包括费用我们都会公开化，在大家的见证之下。听好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个要求，就是说我想成为这一员的，也是其中一份子的，那你要接受，就是我的一些信息要去公开化，能去接受。你不去接受，我们如何保证这个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呢？我们所有的治疗的这个信息从头到尾不但公开化，并且是有据可依、有据可查的。说这位患者朋友他是哪儿的，他叫什么，他是什么疾病，我们得有这么一个人，而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是不是？你说不出来这个人是哪儿的，对不对？你也找不出来这个人是哪儿的，这不成了虚假数据了吗？这个你凭什么为中医证明呢？所以说我们每一个数据，听好了，都要真实有效。你不能公开化，那最后大家就有疑问，说这个人的数据说调理的好或者不好，那是不是这个节目找的托呀？是不是这个节目雇的人呀？对不对？这个人到底真实存在还是不存在呢？那他之前的一些检查报告、诊断报告到底怎么样呢？有谁为他去证言呢？对不对？说这个人张三参加咱们节目，作为咱们这个为中医证明的一份子，成为其中一员了，成为这个例子了，我们给制定健康方案，专家给规划，专家老师全程服务指导，我们在调理用药过程当中去向厂家申请，给予更大的优惠、更大的支持，以最低的价格追求更大的一个疗效。从头到尾我们做的这些细节，当大家去寻找、去了解这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不就成空的了吗？

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数据要公开，治疗这个信息要公开。当然，个人这个人你也要存在，是真实存在的啊。说老师，我能成为，我愿意成为这其中，我不怕，是不是？那你可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利有弊，我不跟你说了吗？说我们个人的一个情况，哎，去公开化了，当然它的利是什么？你不用担心各种套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担心，哎，这个老师、这个专家、这个大夫给我看的准不准呢？给我制定的方案对不对呀？给我开的药符不符合呀？是不是最担心的？是不是就怕走冤枉路啊？不对路啊？有套路啊？是不是担心的都是这些？那这一次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既然摆在公众视野之下，在阳光底下啊去见证，那它就不可能存在。所以说，就是我们平时担心、担忧有套路的，担忧被忽悠的，担忧被骗的，那这是一个机会。对不对？咱们这一次就是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真实的这个疗效去见证它好坏、快慢、费用高低。我们节目不评论，我们每个患者朋友自己心中有杆秤，用自己的这杆秤去见证它。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最后，我们盛老师不说它是快慢，特别这个疾病说这人是肾炎，那我们通过一个周期3个月，调理得很好，对吧？那我们不说这3个月是快的，我们也不说慢的。那有的人认为这个疾病应该10天20天就能好，但我们足足调了3个月，认为是慢的，对不对？那有的人因为这个疾病半年到1年才能调理过来，那我们3个月就给调理得很健康了，那在他心目当中可能就是快的。所以每个人快慢不一样，靠自己去评判。再说从治疗费用上，费用多少？也靠我们自己去评判，每个人都有一杆秤，说这个人的治疗费用每一天只花30多元钱，对不对？不到40。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当事人患者可能是本人感觉，哎，费用真不高，我能接受。那有的人就感觉这个费用就挺高了。那你再比如说，有的人这个疾病从头到尾治疗下来3000多元钱，那他认为啊，这个费用啊很高，但是叫别人一听说这点费用，那根本就不高，说这点费用叫我治，那赶紧这个名额给我，那太划算了。就是每个人的费用高低也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家庭条件不一样，是不是？平时我们可能下个馆子吃顿饭，花个300500请个人，感觉可以了。那有的人一说，这都不够我一个包包的，是不是？都不够我买一条烟的，不够我一瓶酒的。就每个人消费能力不一样，所以说咱们费用高低我们会公布出来，说这个人的费用高低。我们也会告诉大家，每个参与的每个需求的，我们也会告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认为费用高低，靠你自己去评判。就像在节目当中说，我们争取什么，每个人的这个治疗调理费用，每天呀3、50元不超过，甚至更低，对吧？除非大病重病、特殊情况的，那这个费用我们也控制在100元以内。即使你的疾病再多、再复杂、再恶化，我告诉你，基本上也不会100元以上。为什么这么说？用中医中药的时候，很少能用到100元以上。和大家讲实话，你不可能10个病，我给你开10个病的方子，叫你都去用去。你的疾病恢复治疗，它有个先后顺序，它有个轻重缓急，它不可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老师，我有胃溃疡，我有胃炎，我给你开一个方。老师，我有肝炎，我有胆囊炎，我再给你开个方。老师，我有肾炎，我有这个膀胱炎，我有这个泌尿系统感染，我再给您开个方。老师，我有肺积肿。老师，我有这个骨质增生。老师，我有冠心病。老师，我有脑梗。啊，老师，我有眼疾。你难道所有的疾病我都得每个病都得开一个方、两个方，开一个药、两个药，然后我叫你去用去治去？这根本就不合理。不是我的病越多，我的方就越大；不是我的病越多越复杂，我用的药就越多，我的成本就会越高，不是这样的。真正治疗的疾病，我告诉大家，就是你100个疾病，我也不会给你一下治疗100个疾病。我先调理人，我先改善这个人，先给这个人的身体基础给打牢、提升上来，然后在疾病上我会挑重点或者急的，因为疾病有先后顺序、轻重缓急之分，我先治哪个，再治哪个。我不可能所有的疾病一块给你治，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你身体也接受不了，你消化吸收也接受不了。就是你再复杂再难治，这个疾病在中医里来说啊，

让以真正纯粹的中医来治疗啊，100石元钱已经很高了，每天。啊，别人不管啊，别人不管。咱们这一次呢，调理治疗整个过程当中，这300名，我们是以什么方案呢？以纯粹的中医啊，真正的中医，中医的核心，纯粹的中医是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以人的什么呢？以人的形神。中医最核心的就《黄帝内经》，不论是《伤寒杂病论》，还是这个《千金一方》《千金药方》，啊，我们那些这个医学著作，其实都是从《黄帝内经》当中一点点引申出来的。我们名医大家其实都没有离开《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本书被称为这个源泉，因为每个人看他的理解不一样，每人看他的受益性不一样，学到的知识不一样，但是在《黄帝内经》当中，始终不变的一句话就是以人为主，以人的什么为主？形神，形神具足，百病不生；形神和合，健康乃全。形与神俱，是不是？这句话有没有？有，精神内守，形与神俱，恬淡虚无嘛，真气从之嘛，精神内守，病从何来？这是《黄帝内经》当中告诉我们的，并且《黄帝内经》当中一直在强调养人，养人，以人为主。是吧？善治不如善养，保养调养人来得更实在、更有效。所以说，我们整个治疗的一个核心是以真正纯粹的中医人为主。听好了，以人为主，不论你是什么疾病，我们都会以调养人，看你的精气神足不足。如果你精气神不足，情志不好，我们要从这块去下功夫的。说你的体质存在了偏颇，患有了阳虚气虚、痰湿瘀、水湿痰，我们也要去抓这个根儿。就是我们要治病根儿，要以人为主。在疾病的治疗上，我们会结合着什么呢？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就是不单要调养，还要治养结合，双管齐下。中医本身也讲究这些，我们采用的是正统的中医。听好了，不然你没办法证明我们既不是脾胃派，又不是这个出师派，我们跟这个派别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大家记住，我们采用的就是以人为主。遍体施政，辨证施治，对症用药，这个核心。那在整个执行过程当中，我们会以康复的4个基础要素条件来去落实，来去执行，就是方案方向。首先定方案，有方案，不是说大家在调理身体上没有方案，什么病就怎么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方案那不行，有方案方向要对啊。然后呢，在用药、在方法的时候呢，我们要保证有效，那么还要有服务指导，就是没有服务、没有指导，最后就等于空话。说了那么多，讲了那么多，都是空的。服务指导要到位，不然患者你靠什么去执行？怎么去做？如何去做？闭眼睛去做吗？所以很多时候，患者没有实性康复，走不到健康，就是因为服务指导上有欠缺。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个就是有服务有指导也不行。最后一点就是患者的观念执行要到位，观念不转变，你自己的执行上没有，最终还是等于零。就前面做的都很好，都很对，最后还是零。所以咱们方案方向对，药品方法对，然后服务指导到位，观念执行到位，就是这个4个核心体系啊，康复体系要有，就是两对两到位，就是我们整个执行过程当中会以这个康复的4个核心体系全程贯穿。最后，这里有一点我需要强调的，是在治疗这个费用上啊，很多人还以为是我们免费免费给药、免费给治疗，这里没有免费不是免费。大家听好，这个费用还得你自己承担。我们只给你方案，我们只给你服务，我们只给你指导。最后这个用药的费用、用方的费用，最后的执行都得靠你自己。我们这块在用药用方这个费用上，我们可以帮你们争取最低的费用，可以要求厂家给予支持。因为在这次过程当中，我们也联合了多个部门和企业给我们支持，给我们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行动支持。也就是说，我们这次获得了多部门多企业的一个支持，所以在你们用药上啊，在用方上啊，会获得大力支持，费用会低，能做到什么？能做到跟市价比，能够5折甚至5折以上，就是教你们以更实在的这个价格去调理、去治疗。这是咱们这次300名享受的一些福利待遇，但是费用还得自己承担。那我们给的支持不单单是
用药用

0: 方的折扣，你包括就是咱们申请的国际知名权威专家啊，你看给我们制定这个方案，这个费用都了不得。那么这上千元的专家费就给我们省下了，不用你们承担，这也是一种支持。还有给我们提供的附属六大健康礼包，这也是一种支持。这六大礼包都有什么作用啊？它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在下节课我会跟大家讲。但这节课我需要强调的是，咱们这次开展综艺证明啊，全国见证行动的300个名额是以什么方式呈现加入，以及在这300个名额调理恢复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采用综艺哪些核心，怎么去调理，要给大家呈现说清楚。只有把这个事说清楚、听明白了，咱们这个行动开展的才能顺利，才能有意义。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期待更多的学员、患者朋友能够积极的去参与到这次有意义的行动当中。我期待你的加入，好吧？好，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我就先给大家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2: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3: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名额有限，爆满。

0: 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2: 哎，孙老师您好。
3: 你好，欢迎你。
2: 孙老师啊，我是在江苏这个连云港的人。
3: 好。
2: 刚才听到节目，你说那个节目组那个征集300名典范标杆名额的事哈，这个机会我真的特别想需要，我很想报这个名啊。
3: 就是想借助这个名额，借助这次中医证明机会，想把自己的身体这个疾病调一调。
2: 嗯，是。说实话啊，你看我身上这个慢性病症拖的挺长时间了，一直想着试试中医来调理，但始终呢就不敢迈出这一步啊。因为您看我总听别人说这个中医见效的慢，长期这样调息下去呢，那个花销呢也是越来越高，所以呢我就迟迟没有迈出这一步。您看，但是吧，就是现在有这个300个机会嘛哈，我也想亲身的体验一下看一看，能用这个规范的地道的中医来调理啊，到底是不是见效慢，到底会不会这个花很多钱啊。
3: 对，通过自己验证。
2: 对
3: 啊，通过咱们以人为根本啊，在这个疾病上呢，我们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咱们专家组呢会给你制定这个健康方案，方案对了，执行到位了，用药用对了，你在这个落地执行也到位，那最后你看看结果怎么样，是吧？是见效快还是见效慢？是费用高还是费用低？通过这一次，你不都明白都知道了吗？是吧？去验证，去做，去真正去做啊、这一次呢，属实是咱们一些慢性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机会，我们不敢说。调理的有多好，但咱也不说有效没效，咱只是去做，用正确的方式方法，用有效的方式方法，是吧？别人都能走向康复，那你为什么不能？
2: 是
3: 吧？如果中医真没效果，他为什么能传承5000多年？而且呢，这次治疗呢，我们推出这个机会啊，也给大家很多这个支持和福利。那在这次当中呢，我们也是全国首次啊，在专家组这个服务报名上呢，我们给大家免了那么多费用，就是那么多费用4000多元钱那是不收的，这都是国际知名权威专家啊。那么第二，在用药核心用药上，我们可以做到向厂家申请给你们5折以上，5折至少5折，啊，每个周期呢至少可以节省2000多元钱，至少的。在后期这个辅助用药上，我们还给你们这个3000多元钱的辅助这个用药礼包，就是争取让你们最合理最优质的这种服务和治疗，也就是最优质的治疗服务体系啊，最低的费用来调理治疗咱们这300名患者朋友。我们争取啊，就是每天的治疗费用不超过30-50元钱，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极为特殊大病重病，那不能超过100元，也就是我们争取用最对路的药品、最少的费用、最合理的方案去实现这种治疗和康复。所以说呢，这也是你的一个机会吧，是不是感到不可思议？是不是？但我告诉你，这个是能做到的。
2: 你看，这还包括专家的老师啊，一对一的指导，还包括这个调理身体的产品，也可以5折的用药，还包括适合自己的健康礼包。哎呀，这些我真的都能获得吗？
3: 是这样，你如果说能获得这么一个名额，你可以享受这个福利待遇。当然，你想要这个名额，你还得符合我们的要求才行，也就是能做到我们提出的这3点要求。这个你能不能接受？
2: 你看，我真的是更想获得这个名额了呀。我就是愿意做这个标杆例子啊，我肯定会执行的。那是包括这个公开的调理信息之内的啊，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3: 都没问题，
2: 只要能够有效，只要
3: 能少
2: 花钱，
3: 嗯，
2: 这些都不是事儿啊，老师啊。
3: 如果是有这种。

0: 愿意做这个标杆例子，那就更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需求的。现在还得看你个人的一个情况，除了说你能够接受这些，那看看您自身的一个健康状况。
1: 哦，对对对，是这样的。你看，我从小嘛，就是比同龄人的身子弱。
0: 嗯。
1: 那个小时候嘛，他都是总爱的感冒。
0: 嗯。
1: 哎，就大一些的好一点了，就是感冒他就没那么勤了。
0: 嗯。
1: 但是平常吧，就是特别的累，这浑身没劲儿，就是最容易身上出汗了。
0: 嗯。
1: 这过了四十嘛，就是还添了这个血压高了。
0: 嗯、
1: 哎呀，这又过了几年吧，这个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他经常啊就是。咯噔一下，
0: 嗯，
1: 哎，就感觉到这心跳一下子停那样的，
0: 嗯，
1: 然后吧，就是猛地跳一下，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吧，就是心慌，
0: 嗯，
1: 我就去检查嘛，哎，医生就说我这是早搏，
0: 嗯，
1: 这个平常的你看降压药啊也是按时吃的，这个早搏呢，他还是没控制住，结果现在是每天早搏都是越来、
0: 嗯、
1: 这个次数嘛还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哎呀，一天都得好几十下那样的。
0: 嗯。
1: 就您看，就我这情况，应该都是能符合这报名条件的吧，孙老师啊。
0: 你这种情况符合啊。
1: 嗯嗯。
0: 我们这次报名条件就是要求慢性病、成年老病、危重病、久治不愈的啊、
1: 嗯，
0: 久治不愈的，你这些都符合我们这个这次征集的条件。从你这个病情上来说，我们制定这个康复方案，首先会。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就是先调理人。以你现在这个情况，我根据我的经验分析啊，你是严重的这种气虚体质，你患有了气虚体质。那么这个人一身之气不足的时候，在心脏上就会形成心气不足，所以说你就会心慌气短，心脏没劲儿，特别爱出汗，汗敛不住，叫气虚，不能敛汗。当这人严重气不足的时候，心跳没劲儿，身体运作没劲儿的时候，血压也没劲儿。血压没劲儿，他怎么办呢？他会形成一种强制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有很多人前期血压低，后期血压就高了。啊，所以说你这个疾病，如果说治疗怎么办呢？我们先让你调理体质，调理气虚体质。啊，那么在用气虚体质药的过程当中，针对你这个心脏、早搏啊、以及。这个血压我们再给你开点茶叶结合治疗，调理体质再加上这些，就我们稳妥来说啊，稳妥来说、
1: 嗯、
0: 我建议一般的是两个小周期，就一个大周期、
1: 哦、
0: 啊，半年以内，六个月，
1: 嗯嗯
0: 啊，六个月，当然你就是见效改变可不是从六个月，从半个月呀二十天它的逐步就改变了。
1: 嗯，行行行
0: 啊、
1: 我现在觉得吧，我这次才是真的遇到了真正的中医了，
0: 嗯，
1: 要是真的没有你们呢，我一看我们这些老百姓真的是，哎呀，真的遇不上这么好的机会了，
0: 嗯，
1: 我现在真是期待我以后的效果了哈。
0: 是，好，我们欢迎你加入。
1: 谢谢孙老师，谢谢节目组、
0: 哎、
1: 给了我这次机会，也谢谢各位专家老师了啊。
0: 好，可以可以，好吧，你就按照我说这么调，然后呢、
1: 嗯，
0: 具体在一些细节方案呢这块我会制定出来，交给咱们专家老师，你也跟专家老师沟通一下。把这个方案呢、
1: 嗯、
0: 记下来去执行，好不好？
1: 嗯、
0: 时间关系呢
1: 谢谢，
0: 节目当中就不跟你讲那么多了。
1: 啊、谢谢您，再见，上司。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喂，孙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
3: 我是山东济南的。
0: 嗯，
3: 我今天是专门打电话来，就是想报名参加咱们这个中医证明见证行动的
0: 啊。
3: 就我也想要个名额。
0: 嗯，
3: 我这个一直心里有个疑问
0: 啊。
3: 我就想借着这次机会亲身见证一下这个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
0: 也就是说你想亲身见证来去见证自己的这个疑问，解惑自己的疑问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0: 嗯，
3: 是我这个单位的老同事呢，他是一直都听你的节目
0: 啊。你并没怎么听是吧？
3: 对，是的。
0: 嗯，
3: 他呢也知道我这个常年身体不好，
0: 嗯，
3: 就我一直推荐我听，
0: 嗯，
3: 我也是最近这才开始这个认真收听的，
0: 嗯，
3: 正好这赶上咱们这次这个。

0: 300名额见证中医治病的这个活动了。
1: 是，你也够幸运的啊！是
0: 对
1: 这
0: 对。
1: 样，咱们这次虽然是征集300名这个见证学员患者做这个健康例子，当然咱们也有三个要求，这些你们要保证能做到。这三个一个你做不到，也不能成为这其中一名。
0: 这个我明白，就是一开始对于公布自己的信息啊，还有这个调理情况啊，这个事儿是我这个有点排斥的。但是听你细说了，我也想通了，这个公开反而呢才是最大的这个保障嘛。
1: 没错呀。
0: 正因为所有人呢，都盯着，全程透明的，就是整个调理的过程呢，大家也都看得见。
1: 是。
0: 只能就是靠这个真实效果来说话，用这个事实证明，这谁也不敢造假
1: 对。
0: 啊，不敢这个夸大，不敢糊弄人，
1: 没错，
0: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患者着想啊。
1: 对，只有这种情况，我们出现的疗效，也就效果，才是真实的疗效，没有水分的存在。你说是不是？哎，
0: 对
1: 大家只
0: 对。
1: 看着说，那我治疗这个信息公开化，那这个好像不好。那你公开化的同时，也是把你所有从制定健康方案到采取的方法，到执行的这个细节到费用，也都是摆在公众视野之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想想我们会不会用最正确的方法、最体贴细致的服务，对不对？然后用最好的一些产品，然后用最低的费用，我们一定是把它做得最好，因为毕竟是在大家的见证之下。是
0: 对
1: 不是？
0: 对，是
1: 这
0: 的。
1: 不也是对你们的一个保障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不会有任何水分，不用担心被欺骗。哎，
0: 对对，
1: 你
0: 是
1: 什
0: 的。
1: 么都不用担心，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调整，任何水分都没有。这不也是一种保护吗？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啊！
0: 是
1: 当然
0: 的。
1: 呢，我不知道你身体什么情况啊？你能不能把你的问题说一说，看看你什么情况？这个你的身体、你的病情是不是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我们能不能解
0: 可
1: 决？
0: 以，
1: 啊，这也很重要啊。
0: 沈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有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就是这个腿脚呢总是麻木，走路啊也麻，不光是麻还疼呢，就跟那个电击似的那种疼痛感。这个要是休息会儿能减轻点儿，主要就是这些症状。
1: 好，如果就是这些问题啊，还没问题啊，是可以参与到咱们这个300名名额当中来，可以申请啊。当然，你记住，你这个疾病我们治疗可不是治疗简单的这个标。我们是标本兼治，中医讲究标本兼治。我们要走的是中医的正统和核心，就是以人为主和疾病辨证施治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治养结合，既有治又有养，既有养还要有治啊。
0: 行
1: 所以说
0: 行行。
1: 呢，我们要治疗的这标本兼治，然后呢，我们会给你分析制定健康方案。
0: 好的，
1: 你看，像你这个疾病啊，你看，好比说你是不是腰间盘突出啊，
0: 对，
1: 压迫神经，腿发麻。对吧？走路不灵活，那么在这个治疗上，我们首先要考虑是不是你体质，比如说阳虚体质会导致骨的硬度不够，容易压迫。你再比如说是不是长期久站久坐，或者是你痰湿体质啊，这些都可以影响你的这个椎体，都可以影响你的骨骼。那么在调理你身体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给你制定一些其他方案，比如说引体向上，比如说甩腿，比如说用。腰背轻轻撞门框撞大树，你再比如说，我们会给你开点强筋壮骨汤，这个都是我们调理治疗这个腰间盘突出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我们指导这些锻炼你要能做到的，啊，费用上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次治疗费用就每天的治疗费用我们要控制在350元以内，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就是说咱们。到底看看呢？这么在一定的费用之下治疗，我们能花多少钱？我们这个花费也是有目标的，啊，不是说把很好的药、贵的药都给大家用。我们要让大家既用对的，又有效的，不是在于贵不贵，对的才是最好的，
0: 好的，好
1: 好
0: 的，我
1: 吧？
0: 明白
1: 就你这种
0: 了。
1: 情况，两个小周期啊，你能不能接受？
0: 能接受，那就是半年的。行，
1: 对，
0: 这些都没问题，
1: 都
0: 只
1: 能
0: 要
1: 的
0: 是能这个实实在在的改善我的情况，多长时间我都愿意坚持，沈老师。
1: 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毕竟只是骨关节的问题、腰椎的问题啊。
0: 好的，
1: 行，
0: 我明白。
1: 你这块呢
0: 那
1: 也可以跟常委老师再去报个名，登记一下。
0: 行，我明白了，谢谢你，沈老
1: 不
0: 师。
1: 客
0: 那我
1: 气，
0: 就赶
1: 好，
0: 紧跟这个场外老师先报名，
1: 时间
0: 先
1: 关
0: 登
1: 系就
0: 记。
1: 聊这些，好，再见。
0: 好，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

0: 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禁食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向老师啊，你好。
3: 你好，久等了。
4: 老师啊，
3: 哎，
4: 我是河南南阳人，我是贫血药啊。
3: 啊，河南南阳的新听众是吧？
4: 哎，对对对。
3: 啊，没关系啊，什么情况您说吧。
4: 我这次来了，主要是想要争取一个标杆名额呀。
3: 啊，也是听到咱们有一个就是300名啊，为中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这个名额啊，想要一个名额是吧？
4: 哎，是的。
3: 嗯。

0: 300个名额呀、啊，
1: 嗯，
0: 虽然说少，但是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机遇了。说实话呢，我对自己的病啊，我抱有希望啊。但是我听到这个全国权威中医这个专家教授组成的一个团队，在这个会诊治疗，沈老师啊，我觉得我这肾能保住，有希望了。
1: 你肾不好是吧？
0: 哎，
1: 首
0: 对。
1: 先我跟你说一下，这次我们这个300名这个标杆名额啊，虽然是300名，但是这300名我们给了说优质的服务、优质的这个专家团队指导，以及在这个治疗费用上给最低的一个费用有折扣，有减免，有这个优惠，但不是全都免费啊。就是你们该用的一些药，你们该自费的还得自费。只是在你们用药这个过程当中，核心用药或者一些其他用药，我们可以向厂家给你们申请5折或者更低的一些折扣，让你们尽可能更容易的去执行我们制定的健康方案啊，然后去把这个中医中药在我们这些300名患者朋友身上发挥的淋漓尽致，去见证它真正的一个效果是好是坏，是快是慢，这个。靠我们事实来说话啊，
0: 那沈老师啊，我说实话。我这个病啊也没少看，我从刚开始啊，身体各项指标不正常，到这个肾炎，到现在的各项指标啊都很高，一步一步的发展就是控制不住，这肾呢也保不住了。
1: 控制不等于治疗。
0: 我也知道这个中医治病是从这根本治疗的，不是控制。当时呢，我也考虑过用那个中医，但是呢，我就怕这个见效慢，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以后控制不住会咋办
1: 就没想过这个事儿哈。中医
0: 呢？
1: 见效慢，见效快，不是靠别人说的啊。所谓的效果慢，效果快，也分病情，也分人采取的方法，以及用方用药对不对路，还得看这个人的体质状态。有的人体质非常强啊，用药效果就快。所以说呢，我们对的中医见效慢，见效快，不是说一言而论。它是根据病情、根据人、根据实际情况，这个中医呢，实际上治疗疾病呢，我本人看是非常不错啊。如果没有疗效，效果差，我们也不会开展这一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啊。这个行动我们不会开展，说明我们是非常认可的。但是我们认可没用，咱们得叫大家用事实说话，叫大家认才行。至于说你的情况，如果说只是说现在只是肾有炎症，还能够治疗，还有机会。啊，如果说
0: 现
1: 你
0: 在
1: 肾
0: 就
1: 已
0: 是
1: 经
0: 机
1: 萎
0: 会
1: 缩，
0: 吧，
1: 透析非常严重了，肾已经萎缩了，肾已经不行了，那个就非常难了。
0: 所以说这次机会呢，对我来说是命运的转折吧，很需要这个名额。现在就这个全国权威的专家会诊，呀，这都直播，在电视上也能看到，就没有弄虚作假的。
1: 这个你不
0: 我
1: 用担
0: 这个
1: 心，
0: 会，
1: 不会弄虚作假，也不会
0: 是，
1: 欺骗你，不会骗你
0: 对，
1: 的这个兜里那点银子和血汗钱，这你不用担心。
0: 对。你们肯定会竭尽全力的帮我的。我现在就想做，想的就是这有着最权威的专家团队、最好的方案、最好的这个产品，这个阵容啊可以说是没有比这更强的了。我这病啊，我也能看到希望了。所以呢，我要请求节目组批准我一个名额，我愿意作为这个标杆名额，让大家看那个都能看到我，看到我这改变。
1: 是这样哈。我能非常感受到您对这个名额迫切的需求，以及对我们的认可信赖。我能够感受得到。但这个过程当中，盛老师跟你说实话，还得看您现在肾的一个状态。你这样把你的情况说一说。我如果说感觉行，那我就邀请你去报名，好吗？
0: 好，首先感谢沈老师，然后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1: 好。
0: 我是从这个24年就发病开始，就有一点症状了。当时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小便少，颜色深，甚至早晨的时候吧，身上就感觉特别的乏，也特别沉，总感觉就是没有休息好。后来突然有一天头晕不舒服，这个胸也闷，我去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血压高，这肾呢又囊肿，慢性那个肾炎，这不检查出来这些，那就治呗。你现在治了有1年多了，将近2年了吧？现在这个尿潜血、尿蛋白两个加号。
1: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病情已经挺严重，但是 还没有严重的无药可医。

0: 不能恢复、不能治疗这个阶段。
1: 我这现在就是再发展下去，那就是吐血了
0: 啊，
1: 呀。
0: 对，你现在最好的一点是哪里呢？就是还没有透析。你一旦走向透析，没有保肾的透析啊，就麻烦了。
1: 所以说我这个年龄啊，我才59，我感觉我这日子还长着嘞，
0: 年
1: 我也
0: 龄
1: 想
0: 倒不
1: 保住我
0: 大，
1: 这个身子。
0: 想保肾是对的哈，是这样，通过你讲，你身体如果说有痰湿有囊肿啊，那就是患有痰湿体质，小便少，颜色深啊，身体乏力啊，也特别沉，说明有气虚，也就是你有气虚体质、痰湿体质，致使你形成这个肾炎啊，肾功能差的主要原因。痰湿体质本身水液毒素垃圾就多，气虚就导致身体水液循环代谢差，排不出来，说堆积在脏腑组织器官里面。你看，有的人肺有积液，有的人是肾有积液，肾有囊肿。所以说呢，这都是痰湿和气虚形成的。痰湿如果气虚在这个人身上存在，这个人直接代谢就出现问题了，代谢不动。所以根儿是在哪？在体质。那病情体现在哪？是体现在肾脏这块要做的一个是。抓紧去解决你的潜血和尿蛋白啊，这块有个茶饮，你稍后呢把这个用上，你管肠外老师要。第二呢，就是从体质上去调，从痰湿气虚体质去调理身体，适当的运动加速血液的排泄、尿液的排泄啊，也不要认为我现在肾脏不好了就不喝水了，也不是这样的啊。这个病我们能接啊，这个你要报名啊是没问题的啊，是符合条件的。然后呢，你再跟专家老师申请这个名额，后期能不能成为这个300名额当中，这个还得看什么呢？看最后我们的审核，因为报名的人比较多，我们不可能说谁报我们都接受，行吧？
1: 好，我听这么一说呀，我这心一下就解开了。
0: 你放心吧，这个病能治，不是不能治，现在还赶趟啊。祝你身体早日康复，祝你好运，好吧？就这样，再见。
1: 那好，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啊，沈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啊，是盛老师啊。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3: 哎，盛老师你好啊，
0: 哎，
3: 我是山西的听众啊。
0: 啊，山
3: 哎
0: 西
3: 呀，
0: 的，
3: 每天啊都跟着你这个节目啊学这个运动锻炼这个方法。哎，已经坚持了3个月了。
0: 3个来月，做了哪些动作呀？
3: 练习了这体长短，这双脚啊与肩同宽啊，站稳了。双肩啊，带动手臂啊，左右着摇摆，
0: 左右摇摆，
3: 就这个提肛运动，面长膝，屈膝抱腿，你说壮大树，我能记住的，我都在做，
0: 就是这
3: 每
0: 些
3: 天
0: 能做的都在做，
3: 啊，每天都得练习1个多小时啊。
0: 那如果说每天练习1个小时，到现在坚持3个月了，那你的收获应该是很不错的了。
3: 是的，这些方法确实挺好的。你看这腰间盘突出啊，舒服多了。身体轻松了很多。没那么紧绷沉重的感觉了。
0: 是。
3: 哎，就是节目啊，推荐的产品吧，我还没用过呢。
0: 还没用过是吧？有时候该用的要用，因为什么呢？只锻炼，但是你身体内部太空了，那么你的骨骼、你的肌肉组织靠什么强化呢？
3: 对。盛老师，
0: 哎，
3: 不是啊，不信任咱们这个节目，只是我以前啊看病，你看这前前后后啊，哎呀，治疗好多次了，已经对这个治疗啊，哎呀，失去那个信心了，
0: 是，
3: 啊，你说医生的毛病，脚麻，脚还有点凉，手也麻，脸上的斑点也多啊。你看我今年67了，不到60的时候啊，就很多的斑点，颈动脉啊有斑块，头有时候啊晕的厉害，
0: 这不都瘀斑吗？
3: 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呀。
0: 那就说明你吃的不对路，你调理的方向不对。首先你要知道，我长了这么多斑，有这个斑块，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为什么手麻脚麻？

0: 啥呢？哎呀，这些原因是不是因为我的血脉、我的经络不通了，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偏颇，形成了这个血瘀体质？哎，这个体质一旦形成，那很容易脑梗、心梗、半身不遂，很容易这麻那郁大堵的，就容易老年斑那斑块。那你除了这些之外，哎，我还有手脚凉、怕冷、不禁动，稍微一凉点呢，关节就疼，身体就怕凉啊。
1: 是
0: 那
1: 的。
0: 这种情况，你看是不是又有了这个一定的这个阳虚体质，身体偏颇过重了？啊，这个体质不改善，我各种寒病就来了，对不对？你首先看看是不是我人出问题了？你原先都没有去分析，你的治疗方案都没有，那你做是不是等于空做？它能有结果吗？特别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了。
1: 对，
0: 先以人为主，调理人。
1: 我听节目啊，也认识到了这个以人为本啊，不能
0: 对，
1: 跟着那个疾病跑啊。
0: 对，没错。
1: 哎，盛老师，我打电话一来是想请您帮我看看，二来啊，听说这个中医见证的行动啊，300个标杆这个名额，哎呀，我想争取一个呢。活动啊是特别好，哎，让人放心啊啊。您看这个标杆啊，就是做榜样的。
0: 对，
1: 联合小组肯定会给我们提供非常棒的调理方案，
0: 没错。
1: 而且是有这个优质的服务。哎，调理的这实际效果啊，也会啊公开给所
0: 对，
1: 有
0: 公
1: 人
0: 开透
1: 看。
0: 明化的，要展现在大家面前的。
1: 对，我感觉这个挺好。是一次走向健康的机会。
0: 是，
1: 哎呀，所以我想参与一下呢。
0: 可以。就如你刚才所说，说老师，我因为多次用药失去信心了，我心里没底，害怕上当受骗，害怕没效果。
1: 对对对，
0: 那你就争取这个名额，在这个名额过程当中，大家在见证之下，我们会公布于众，不存在的虚假的行为，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要公开你的信息，甚至就是你的个人呢，一些基础信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要提供，因为大家毕竟想知道这个康复的患者朋友他是真的是假的。
1: 对，
0: 就是你要接受这些，你说老师我能接受，没问题，你只要把我身体调理好了，合情合理，费用不高，调理非常好，我愿意做这么一个标杆，我愿意为全国见证，中医证明可以，那你就去报这个名，你这个身体这个疾病啊，你的症状我跟你讲不难治，叫大家听一听，就是一个阳虚体质，一个血瘀体质，知道吗？你改善这个体质，针对你这个疾病稍微用点药，稍微调理，基本就过来。你这个疾病呢，这个治疗方案是有的，方法也是有的哈。一个是祛寒通络汤，你用一用，你也是这个老听众了，锻炼方法做得很对，差一个药灸条你没做，你这个没有执行到位。药灸条和中药逐浴包，中药逐浴包就是针对寒腿凉的人啊，疾病很多时候都是从寒开始来的，从腿上来的。说树枯根先竭，人老腿先衰，寒是从脚入起，所以说你中药逐浴泡脚，它可不是你自己在市面上买那个药面的。一点点，那可不是啊！你去用，你3天用、5天用，你也比现在强。不花钱的都有效果，那花钱的怎么就没效果了？那花钱不更应该有效果吗？所以说呢，你有很多该做的你都没做，是非常可惜的啊，很可惜。那接下来你就把这些做一做，刚才我说的中药逐浴泡脚，然后用点这个祛黄丹调理体质啊。你这样该说的都说了啊，那咱们这些要求呢，节目当中也都讲了，通过节目你们也都知道了，只要能做到。争取这个名额是没问题的，好吧？
1: 呀，盛老师啊，费用也不高，我能接受。另外呢，为了我这个身体健康啊，我得积极配合你，配合您呢，啊，
0: 可以。
1: 你们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好。
1: 您说这标杆啊，那肯定是榜样的
0: 对，
1: 啊，所以说我就放心。您说
0: 你
1: 怎么
0: 放
1: 我
0: 心，
1: 就怎么做。
0: 我们制定的健康方案，包括叫你做什么、执行的环节，我们都会公开透明，剩下就靠你落地执行。你呢，先跟常威老师沟通一下，先把我刚才讲的这个基本方案先做呀。不论你能成不成为这300名当中一份子，你都先按照我说的去做，能成为只是你的治疗啊各方面升级了，然后呢，有这个更好的支持服务待遇了，在用药上呢有更好的福利了，知道吗？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行
1: 啊，我一定争取这个标杆名额。
0: 可以可以，我们先争取，先努力，好吧？时间关系，咱们没少聊，就聊这些吧。祝你健
1: 哎，
0: 康，
1: 好
0: 祝
1: 的
0: 你
1: 好
0: 好运，
1: 的。
0: 再见。
1: 哎，谢谢了，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

0: 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啊，今天我要代表广大的听众朋友向您问一个问题。
5: 好的，你说。
4: 就是您也讲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相关部门专门成立了清宫医案研究小组，把4万多件清宫医案整理出来。您也亲自参与了这些医案的挖掘呀、整理呀。那我们说4万多件清宫医案当中，应该说它记载的方剂很多很多，不计其数，是吧？
5: 对。
4: 那您说为什么国家要第一个解禁的是黄氏膏方这个方剂呢？
5: 确确实实呢，这一点相关部门呢也是做了一些周密的考察和研究以后呢，才非常慎重的把这个药方子解禁了。
4: 嗯，
5: 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了。
4: 嗯，
5: 啊，人口老龄化社会，老同志越来越多了，老年人得病有他自身的特点，跟年轻人得病不一样。
4: 嗯，
5: 怎么不一样呢？
4: 怎么不一样？
5: 老年慢性病的特点就是一体多病，就是病多呀。这老同志的病你坐那儿数吧，有的老同志能身上给你数出10样20样病来。
4: 对对对对，
5: 对吧？
4: 嗯，
5: 而且他都是以老病大病居多。
4: 老病大病这怎么理解呢？杨老，
5: 比如说老风湿、老寒腿，对吧？老胃病、老肠炎，老慢支、肺气肿，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包括呢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病史时间在10年左右乃至于超过10年以上的，这些都属于老病的范畴。
4: 对，我们说这些病啊，很多人都是患病多年，就时间长。
5: 对，
4: 所以他们在这个病症面前加了个老字哈，确实我觉得很形象。杨老，那您说这老病咱说过了哈，那大病呢？大病什么标准呢？
5: 大病所有伤元气的病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大病。
4: 伤元气的病，
5: 比如说肝硬化的，肾衰竭的，胃大部切除术的，肺显微化的，以及心力衰竭的，这都叫大病啊。
4: 就是比较严重的，
5: 致命的，
4: 可能危及生命的，这就大病哈。
5: 这就叫大病。
4: 杨老您看哈，最近很多患者打来电话就咨询到刚才您说这心衰。
5: 对。
4: 很多人讲说医院告诉说这种病症是治不好的。
5: 对。
4: 真是这样吗？杨老得心衰就判了刑了？
5: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这样的。
4: 啊。
5: 心衰呀，跑多大的医院，包括跑了北京来是协和医院的、中日友好医院的，你看一看。

0: 心力衰竭，在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就是要命的病。
1: 哦，
0: 就是没要命是什么？慢性要命，
1: 没法治，
0: 没法治。跟心梗相比较起来，心梗就是说要命就要了命了
1: 啊，特别快，
0: 哎，特别快，一下子把那。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只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堂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永恒站》。
17: Guess you weren't expecting it.
20: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21: We have now reached the junction.
22: You've passed away, Larry.
23: Who are you?
22: I'm Anna. I'm your afterlife coordinator.
23: That's not a job.
22: And this is the junction.
16: 影片构建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死后世界观。人类离世后将抵达一个连接无数永恒世界的中转站，一旦选择就无法改变。故事始于赖瑞被蝴蝶饼噎死的荒诞开场，他在中转站重获青春，等待妻子琼安的到来。然而琼安到来后却面临新的难题，他在战争中战亡的前夫卢克竟已在此苦候他67年。两个男人为了获得琼安的最终选择，展开了一系列令人捧腹的竞争，各种啼笑皆非的较量，让本该严肃的永恒抉择变成了一场妙趣横生的爱情竞赛。面对车站里呈现的琳琅满目的人生可能，一便是共同走过的漫长岁月，充满柴米油盐记忆的现任丈夫，一边是曾令他刻骨铭心苦候他67年的前度挚爱，琼安必须做出最终的选择，与谁携手共赴永恒呢？
24: Larry.
22: That's literally what we're here for. Eternity is a long time to have regrets.
24: So, have you chosen your eternity?
16: 推荐电影《永恒》。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88.7。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2: Go， 开始行走。

0: 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1.5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40%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 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嘛，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十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就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呐、肌酐呐、蛋白呀、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法。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她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她都拿不了了。为啥呀？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又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他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

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了。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那大肥肉啊，他说吃的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啊，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的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他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河里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值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呢，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了，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是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枪枪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枪枪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泼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西医都说了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它就能治，西医不能治是因为什么？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慢性病的治疗他本身他就不专业，

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所以说他们这说的话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头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你就能够体会到中医的神奇了。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了。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西医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但是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呢，这就是病根。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肚

0: 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不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儿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以后是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 5.3 个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啊？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不论是成分呢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他这个厂家还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预售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1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得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1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打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1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1块钱、5块钱、8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1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 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0: 嗯，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4: 哎，对呀，是啊。
0: 嗯，
4: 因为呀，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0: 嗯，当初用了多少？
4: 当初就买了3副药，因为我跟我老伴儿啊，一人用了1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0: 对。现在确实得提前申请了，那只有提前申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4: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
0: 嗯，
4: 因为1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0: 嗯，
4: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腿呀、啊、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0: 哎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4: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啊、腿啊，浑身哪儿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0: 你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4: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基本上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像吃喝拉撒呀、啊、都得靠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话呢也说不明白，哎，但是不管咋说。啊，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

0: 那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范儿吧。
1: 哎，您说的没错啊，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0: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呢都困难，所以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儿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1: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
0: 嗯，
1: 啊，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
0: 嗯，
1: 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啊？啊，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儿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啊，他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儿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0: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商退休的，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1: 嗯嗯，
0: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1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药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1: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
0: 嗯，
1: 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1块钱一片就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1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行，我跟你说，这1副多药吧，用下来，我现在呀就不遭罪了，关键是也不疼了，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1: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0: 对呀，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弯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有胃口了。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1: 嗯嗯，原来跟着老伴儿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
0: 嗯，
1: 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
0: 嗯。
1: 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0: 对呀，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1副多药啊他居然能站起来了。
1: 嗯嗯，
0: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啊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喽他说啥。
1: 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哎，血压10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 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1: 嗯，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
1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冰洋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酷。

0: 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6: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风湿骨病只要用对方法，也可以去根儿。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从根源终结风湿骨病困扰，让你的关节就能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2: 与常规治疗改善风湿骨病的方法相比，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0: 加快骨骼愈合，促进骨骼二次发育，实现骨折百天愈合，避免中老年人跌倒后一病不起。
1: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自行消除，远离损耗身体的止痛药、激素药。
0: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告别骨质疏松，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1: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通通消失，重回25岁年轻健康骨骼状态，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0: 机会仅此一次，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健康无忧。您还在犹豫什么？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6949-789，
1: 400-6949-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我发现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最能听得懂百姓声音的节目了。
4: 你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你这是。
3: 那没有啊，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呀。
4: 为啥呀？
3: 这两天咱们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问通络止痛液什么时候能够再发一次
4: 啊，
3: 因为限购一瓶实在是太少了嘛。
4: 明白。
3: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总部都接到了这样的信号了，于是就立马召开紧急会议来商讨，最后拍板决定通络止痛液免费送给大家。
4: 你看
3: 这多好啊。
4: 这不就是大家伙想啥来啥吗？
3: 贴合民心啊。
4: 啊，有一句老话讲得好，像吃肉啊，驴死了。所以说这次咱们这个手笔确实大，免费送啊。
3: 感恩节期间嘛，只要朋友们购买6盒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就可以加送给您，免费送哦，8瓶的通络止痛液。那要是买12盒呢，就送给您20瓶的通络止痛液。这个优惠赠送的数量啊，每个城市仅限有1万盒，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5: 400-6949-789，400-6949-789。
3: 先抢到的朋友呢，我们就是先一步重回25岁关节的健康状态了。
4: 所以说这次呢，确实啊是个难得的机会。
3: 嗯，
4: 因为大家伙可能就可以一次性的用上了外拔加内屈的方法，
3: 对，
4: 来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3: 嗯，
4: 啊，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
3: 嗯，
4: 这是我们康复骨关节疾病，尤其是风湿骨病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3: 太对了。
4: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会算账，
3: 嗯，
4: 大家伙有没有算明白一笔账啊？咱就说这个蛇骨素，也就是滑鼠蛇粉提取物，
3: 嗯，
4: 每盒的价格是480块钱，
3: 一个月的量，
4: 一个月的量，
3: 嗯，
4: 这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
3: 对，
4: 通络止疼液，咱们感恩节特惠的价格98块钱，
3: 嗯，
4: 一瓶是吧？但是正常的价格，咱们可以在网上，大家伙可以去查啊，网上的价格是130块钱以上，
3: 嗯，
4: 还有150多的，咱们给大家伙是98块钱。而且你网上那个130多的、150多的，虽然说配方一样，但里面的药材的浓度和到底性跟咱们都是没法比的。
3: 对，
4: 那好了，咱们这次活动的这个政策，12盒的蛇骨素滑鼠蛇粉提取物，5700多块钱吧，
3: 差不多。
4: 12盒，
3: 嗯，
4: 一盒用一个月，12盒用1年的量了。
3: 对呀，
4: 5700块钱你可以用1年的量，内驱我们的风寒湿邪，是吧？
3: 嗯，
4: 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3: 嗯。
4: 同时送咱们20瓶

0: 的外八风寒湿的止疼液。
1: 嗯，
0: 这个咱就单说这20瓶的这个外八风寒湿的止疼液，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这个方法，就这个价值多少钱？20瓶，
1: 2600多，还得多。
0: 对，2600元以上。

0: 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目前这也是全球前沿的，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一个组合方法吧。
1: 嗯，
0: 咱们有机会用上。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就给自己一年的机会，你用上一年了，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什么颈椎病的呀、膝关节炎的呀、骨刺的呀、腰肌劳损的呀、肩周炎的呀，这些不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吧？
1: 对，
0: 还有什么关节这个麻木的，这些不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吗？
1: 嗯。
0: 你可能把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法用好了，给自己一年的机会，
1: 嗯，
0: 你很有可能你的关节就不麻了，不凉了，
1: 嗯，
0: 活动自如了，没有嘎嘎的响了，
1: 对，
0: 是吧，不疼不胀了，灵活这个活动了，就有机会重回我们25岁关节的健康的这种状态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嘛。
1: 是呢，
0: 是吧，有一些重症的风湿骨病的人群，大多数人就关节都水肿了，
1: 嗯，
0: 是吧，肿胀的特别明显了，那你用好了可能就明显的减轻这样症状，
1: 嗯，
0: 屈伸有力，赶弯腰了，脖子晃动没异响了，胳膊抬起来了，膝盖我们走圈的时候也不疼了，你说说咱们就不吃那个临床的用药咱得省多少。
1: 那是
0: 最主要的是你用好了，真有可能我们骨关节越来越结实。
1: 那多好啊，5000多块钱用一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嗯，
1: 那说实话比我们现在用的针灸拔罐又吃药啊又遭罪啊那些常规方法要省钱多了。
0: 省太多了，
1: 关键是你出效果呀。
0: 嗯，
1: 风湿骨病的人群应该都拔过罐针过灸吧。
0: 对呀、啊、
1: 那据我了解，您想找一个靠谱的大夫，针灸一回那也得100多块钱呢。
0: 那是最少的，
1: 拔罐的钱还是另算。
0: 对，
1: 我说的那可是最低价啊，就5000多块钱，您顶多能治2-3个月，
0: 也就那样，
1: 往多了说了。
0: 对，
1: 但我没听说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治2-3个月能够把这个疼痛肿胀治好的。
0: 对，
1: 像我们身边那治5-6年、6-7年还反反复复发作的朋友，那不是大有人在吗？
0: 对呀、啊、为啥呀？
1: 嗯，
0: 因为拔罐针灸这些方法我说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缓解而已。
1: 嗯，
0: 因为风寒湿的特点是什么呢？黏腻缠人，
1: 哎，
0: 能够扎在我们的骨关节这个缝隙当中，在那扎根儿，
1: 嗯，
0: 存在于我们身体的犄角旮旯，
1: 嗯，
0: 它不会轻易的排出去的，
1: 嗯，
0: 而且就算排出去了，外界的风寒湿，如果你不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的话，很容易再进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病，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方法，什么针灸、拔罐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而且它治疗的病程也非常长，
1: 是。
0: 你比如说针灸啊，你做的再好它起效最起码也得3-4个月你做完了才有一丁点的效果。
1: 嗯，
0: 你治2月我告诉你没作用，你至少得坚持3-4个月效果才能出来。你算算3-4个月的针灸你花了多少钱？
1: 那得小10000吧。
0: 得小10000。那你要治一年呢啊，4-5万
1: 差不多。
0: 是不是？那跟咱们现在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驱都给你算上了。才5000多块钱，
1: 嗯，
0: 你这一比，你说贵了8-9倍呢，你这
1: 是呢。关键是5000多，我们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遭那么多的罪呢？
0: 对呀、啊，你这5000多，那是去根儿的方法呀。
1: 嗯、
0: 你那个针灸，你就是有效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还犯呢，它治标不治本呢。
1: 是的，
0: 这还只是理疗呢，你没有包括吃药呢，
1: 嗯，
0: 去医院呢，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做手术的钱呢，
1: 嗯，
0: 这些方法很多时候只是当时有效。因为它解决的就是表面的问题，
1: 对，
0: 里面深层次的这个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风寒湿在那扎根的问题，你没有解决。
1: 嗯，
0: 好个3-2个月，过一阵子又反复了。
1: 还真是哈，哎，我想起来前阵子我们小区理疗馆被一位大爷报警说他坑蒙拐骗的这个事儿
0: 啊，
1: 闹得可大了。
0: 是吗？
1: 大爷说他是肩周炎吧，到理疗馆去拔罐、烤电，
0: 啊，
1: 扎点电针。做了2-3个月，感觉胳膊能抬起来了，活动也自如了，他就不做了。
0: 啊！
1: 结果回家待上半个多月吧，胳膊又抬不起来了，
0: 又复发了。
1: 对，他就觉得上当了。
0: 嗯，
1: 因为理疗馆呢让他充会员
0: 啊，
1: 还不让他好利索。
0: 呵，
1: 他说故意坑他，就报警了，让理疗馆给退钱。
0: 这个吧，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吧，有点这个冤枉人家这个理疗馆了。
1: 啊，
0: 他是想给你治彻底，从根上给你治好。
1: 达不到，
0: 他没那个能力啊。
1: 对，
0: 啊，你这个理疗又是打电针的、拔罐、烤电的，这样的方案他就达不到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
1: 是，
0: 你这个电视上不有这么流行语吗？ 叫臣妾做不到啊，
1: 是
0: 不是？
1: 真做不到啊！
0: 拔罐针灸啊。

0: 充其量能解决表面的问题，让你舒服舒服，
1: 嗯，
0: 是吧？它不可能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也更不可能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来。
1: 嗯，
0: 那目前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内驱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和排除体内的风寒湿是什么？蛇骨素。
1: 对，
0: 滑鼠蛇粉提取物才能够利用它的走窜性，在我们身体当中收风驱寒。
1: 嗯，
0: 把里面的这个风寒湿像刮骨疗毒一样，彻底的都给你拱出来。
1: 嗯，
0: 然后最主要的是，它还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这样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它就根本进不来了。
1: 嗯，
0: 对吧？这才是去根的方法。否则的话，你只解决这个表面的问题，是吧？你再受点凉，着点风，你不又犯病吗？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都活在一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你这个环境你解决不了啊，它很容易就卷土重来的，这个道理大家伙得明白。
1: 其实还是治疗不够彻底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误会。
0: 对，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根本所在。
1: 它不是真正有效的。
0: 对吧？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北方人，
1: 嗯，
0: 北方人风湿骨病的一些老年人主要是以寒为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些老年人像候鸟一样，一到冬天
1: 往南方去了，
0: 跑海南去了，
1: 对，
0: 养生去了。在海南的时候呢，确实哎，胳膊腿它就不疼了，
1: 嗯，
0: 腿也不嘎巴嘎巴响了，浑身都轻松，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一开春了，一回到东北老家，又被打回原形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海南有温暖的气候环境，它只是暂时的压制了我们表面的这种寒湿的问题，但你体内内部的风寒湿它还在，关节深处的风寒湿它压根没有去除。
1: 明白。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一旦回到你老家，回到这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也容易进来？
1: 对，
0: 立刻就卷土重来了。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没有解决你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呀。
1: 嗯，
0: 它预防不了外界的风寒湿的问题呀。所以说生命科学前沿的科技方法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进行，
1: 嗯，
0: 这才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的风寒湿的问题，提高了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防止外界风寒湿再次进入的问题。
1: 哎，
0: 你看这也是我们这个目前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得到公认的一种方案，
1: 嗯，
0: 是吧？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方法。
1: 还真是啊，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感恩节买滑鼠蛇粉赠送给您通络止痛液的这样一个特大的优惠。首先呢，两个宝贝啊都是属于王不见王的存在，
0: 嗯，
1: 厂家是经常断货的，这次全球购也是动用了很多的资源，派出了两个小组来去谈判，分别呢跟两个厂家进行协商，
0: 对，
1: 才凑齐了这对王炸组合，外拔加内驱。以后啊，想要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再有了。
0: 对，另外咱们大家伙现在越来越流行上网了，是吧？
1: 嗯，
0: 网上大家伙找一找，网上的那个通络止疼液统一价格至少都是130多块钱。
1: 是
0: 啊，有150多的。
1: 嗯，
0: 是吧？咱们当初发放大家伙还记得吗？多少钱？
1: 98呀。
0: 98块钱。
1: 嗯
0: 啊，因为这是完全的出厂的价格，特惠的价格。
1: 对，
0: 对吧？那么出厂的价格都是98，按这个价格来算的话，这次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嗯，
0: 免费的送到你手里，那你不抢是吧？以后你想用，你就得花130多、150多
1: 原价呗。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在网上买那个哈，它的那个原材料啊，和我们自己这个监督部门，我们自己给大家伙这个监督这个原材料，它这个道地性差太多了，
1: 是的，
0: 是吧？什么颈椎病啊、关节炎呐、腰肌劳损呐、骨刺啊等等这些风湿骨病，那你病程长不？你遭罪不？治起来？
1: 嗯，
0: 头两天咱们限购一瓶的，很多人拿到手了以后用上了，立竿见影，见到效果。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人，什么腰肌劳损、骨关节疾病的，什么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的，这样的人病程长遭罪，那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你是不是得经常用？
1: 对。
0: 那你算一算，我们要经常用的话，你得花多少钱？
1: 对呢，所以说有便宜不占啊，我们真的是不划算啊。
0: 咱们白给啊，这次啊，是不是？
1: 哎、赶紧拨打抢订热线吧，朋友们，400-6949-789，400-6949-789。

0: 就
1: 把外拔内去的组合抢到手，每个城市仅限10000盒，消除红肿热痛，恢复关节的屈伸功能，就等您一个电话了。
2: 没错，而且呢，静时说到疾病啊，我告诉你，从来都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1: 嗯，
2: 疾病啊，记住了，一定是整个家庭的事儿。
1: 太对了，
2: 一场疾病往往可能会给家庭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1: 嗯，
2: 对不对？你看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
1: 无孝子，
2: 无孝子。那这句话呢，可能以前都是负面的，
1: 嗯，
2: 都是批判这孩子不孝顺。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儿了。
1: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2: 是不是有点反道德了？
1: 嗯，
2: 但是这就是事实。我告诉你，听咱们节目说梁老师你就爱说实话，没办法。嗯，我不是说是咱们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评判一些事儿，咱这得实事求是。
1: 嗯，
2: 就是为啥说我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现实存在的。
1: 嗯，
2: 我告诉你为啥，我跟你讲完你就明白了。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嗯，
2: 我记得我在我们医院啊，我就见过一个62岁的一个老人，他是突发脑溢血。
1: 哦，
2: 抢救之后呢就住进那个 ICU 病房了，呼吸机、进口药、各种监护，啊，一天算下来7000-8000块钱。
1: 嚯！
2: 啊，一个月下来杂七杂八的加这一块20多万花没了。
1: 嗯，
2: 我就亲眼看见他儿子从一头黑发，一个月的时间变得满头白发。
1: 那是就为了治病而愁的呗？
2: 对呀，
1: 为费用都得愁。
2: 当然了，老人就这一个儿子，儿子跟儿媳妇儿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打工族呗。
1: 嗯，
2: 一个月4000-5000块钱，那还得还房贷车贷，还得养孩子呢。
1: 嗯，
2: 老人家住院20多万一个月，哪来的钱？借的。
1: 嗯，
2: 20多万借完了还能借着吗？再想治借不着钱了，
1: 是
2: 就剩一条路了，卖房子。
1: 嗯，
2: 房子卖了还有可能让老人继续在医院住着，但是一家三口人住哪儿啊？流浪街头啊。
1: 嗯，
2: 你不卖就得出院呢。随时随地性命就没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孝子怎么当，当不当
1: 很难抉择，
2: 对吧？老人清醒的时候就说过，真到了那一天别让他受罪了。
1: 嗯，
2: 可是老人躺在那里面，作为子女的谁能忍心说就放弃了？
1: 嗯，
2: 治那是有真金白银的，还得有专人的陪护的。你对于普通的打工家族来说，偶尔雇个人或者请假陪护个10天8天的，这行还能勉强支撑着，你要长年累月的呢，那真是花不起的钱也熬不起的人呢。
1: 是，
2: 是不是啊？
1: 咱们吧，普通人不是豪门，像澳门赌王他把家都可以改成病房，一个医疗团队用最好的药就是可以续命，那钱不是问题。
2: 那是咱们普通人吗？
1: 那咱普通人一分钱掰八瓣花。
2: 对呀，
1: 把钱拿来全都给一个病人来看病，那日子不过了吗？
2: 对呀，
1: 那车贷、房贷、物业费、水电煤气费、孩子上课不上了吗？
2: 活不活了？
1: 万一家里面再有一个人头疼脑热的，没有钱再去看病了，
2: 你说这是不是血淋淋的现实？
1: 是。
2: 所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1: 嗯，
2: 我必须得重复说一下，久病床前真是
1: 很难有孝子，
2: 不能当盲目的孝子。
1: 对，
2: 你得考虑一家人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治病是一时的，但过日子那是一辈子的呀。
1: 对，
2: 是吧？你别看我这个在医院工作，有的时候吧我还真支持有些子女的一些决定，这种决定是没办法的决定。
1: 嗯，
2: 我在医院见过太多了啊，这个为了给父母治病，房子也卖了，地也卖了，甚至婚都离了，辞职的。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说是肃然起敬而已。
1: 对，
2: 但是反过来你想，就算是给你这个老人治好了，他这辈子怎么抬头？
1: 嗯，
2: 你作为父母的谁愿意看见自己孩子因为给自己看病最后落得个妻离子散老无所依这种地步？如果最后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的话，孩子养老又成了新的问题。
1: 嗯，
2: 这岂不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是啊，
2: 是不是？
1: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咱们做父母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不得大病，不给儿女添麻烦，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和爱了。
2: 没错呀，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想明白呀。
1: 是，
2: 那对于咱们风湿骨病的人群来讲，

0: 现在就这么个机会，
1: 嗯，
0: 对症的前沿的疗法啊，外用通络止疼液，这是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
1: 嗯，
0: 啊，内驱就是用滑鼠舌粉提取物，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给你清扫干净，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内在的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是
0: 这一内一外解决了我们风寒湿的问题，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你恢复我们的关节正常的新陈代谢，恢复它的屈伸，驱除什么寒麻凉胀痛这样的感觉，不手到擒来了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就能够睡个好觉了，你就不感觉到关节漏风了，你行动就自如了，
1: 对，
0: 想拿东西胳膊能抬起来，想走能迈开腿，那你能够享受晚年生活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为什么不勇于的去尝试一下？
1: 对呀，也等于是给家庭省下了未来的可能发生的巨大的医疗开支和人力成本。
0: 对，所以说现在的机会既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为了子女负责任，
1: 嗯，
0: 给子女减负啊，
1: 嗯，
0: 为咱们整个的家庭来造福嘛。
1: 是呢，其实对于子女来说，这也是一个尽孝的绝佳的机会呀。
0: 对，
1: 与其将来在 ICU 门口面临着倾家荡产的艰难选择，为什么不趁现在及时的尽孝，给父母用上真正有效的方法，让他们呢腿疼脚疼都好起来，轻松的出去散步旅游，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更智慧更有前瞻性的孝顺啊。
0: 没错，是吧？所以说收音机前的不管岁数大的还是年轻的哈，咱们得明白孝顺的这个真谛是啥。
1: 对，
0: 不是在父母病危的时候咱们想着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而是在我们父母健在的时候关心他们的健康，
1: 嗯，
0: 这是代价最小的一种孝顺。
1: 是的，
0: 那现在有了前沿的好产品，尽早的用上，让父母远离风湿骨病的折磨，
1: 嗯，
0: 这才是什么，有一种智慧的真孝顺。
1: 还真是啊，其实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更想知道您一直强调的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具体能给风湿骨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老年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你听过吧？
1: 对，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骨质疏松严重化。
0: 对，
1: 上个厕所啊，遛个弯啊，一旦摔跤，那真的是导致髋部的骨折，骨头坏死可就麻烦了。
0: 嗯，
1: 骨折愈合那是特别缓慢的，好多人因此长期卧床，骨折没长好，最后呢褥疮、肺部感染、下肢血栓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安全质量，都会有危机，可能人就没了，那不就是我们担心的最后一次骨折吗？
0: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这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嗯，
0: 说的太对了。我告诉你，静时在参与到我们外拔内驱临床的这个患者当中，我告诉你有一位82岁的老人，
1: 嗯，
0: 82岁的这位老人之前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1: 哦，
0: 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正常吃饭，他吃饭的时候能把牙割掉了啊，他这个膝关节天天都疼，疼到都不敢走路，
1: 那骨头那岂不是疏松的像豆腐渣一样？
0: 对呀，那他当时啊主动联系到我们，参与到咱们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这个解决我们关节疾病的临床实验当中，
1: 嗯，
0: 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外在的拔取我们骨关节的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
1: 嗯，
0: 内服就是滑鼠舌粉提取物，通过内驱我们风寒湿，然后深层次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搭配，老人家用了一年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膝关节原来有积液，一年多没了。
1: 嗯，
0: 平时膝盖麻凉胀痛，外面有点小风小寒，它就活动不开的，你知道一年之后什么样吗？
1: 嗯，
0: 完全这种现象没有了。
1: 嚯！
0: 啊，腿变得特别的有劲儿，走路都带风。
1: 嚯！
0: 啊，有一次他儿子骑电动车带他遛弯儿，拐弯没拐好，一下摔倒了，他儿子胳膊都骨裂了。
1: 老人的不是更严重？
0: 他，我告诉你，除了腿上擦点皮儿之外，骨头一到医院一检查，一点事儿都没有。
1: 那怎么能呢？
0: 你看看，
1: 就是正常情况下，老人应该更脆弱呀，
0: 嗯，
1: 就会担心说最后一次骨折的发生啊。
0: 你看看，儿子反而这个骨裂了，但是80多岁老头没事儿，
1: 还挺硬实。
0: 这个奇迹就是他通过了一年多的外拔加内驱，
1: 哦，
0: 整体提升了他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创造出来的奇迹。
1: 嚯！

0: 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整体的就上来了。
1: 嗯。
0: 什么叫新陈代谢？简单的讲，有用的东西它能留得住，
1: 嗯，
0: 没用的东西它能排得出去，
1: 嗯，
0: 这就叫代谢。那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上来了，它首先能够锁住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避免这些有用的钙质大量的流失。
1: 嗯。
0: 另外，你看你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什么氨糖啊，这些钙质、这些氨糖物质，它就能够被我们这个骨关节的细胞给它抓得住了，
1: 嗯，
0: 然后在我们骨骼的内部当中进行平均的分配，比如说哪儿不够了，它就给你补充到哪儿去，
1: 嗯，
0: 是不是？它不会说它堆积在某一个位置，是吧？比如膝盖那儿都堆那儿了，最后长骨刺了；都堆在脚后跟了，都长骨刺了。该需要的地方没补到进去，是不是？所以说，老人家之前不是骨质疏松吗？
1: 嗯。
0: 就是通过一年的外八加内驱啊，提高了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我告诉你，再检查的时候，他的骨骼比同龄人结实了好多倍
1: 嚯！
0: 啊！那随随便便你摔个跤，那这骨头结实了，有弹性了，它就不会骨折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那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还有什么好处？
0: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它能够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哦，
0: 加快我们骨骼一些这个变形的愈合。这老人家他儿子也60多岁了，
1: 嗯，
0: 之前不是有肩周炎吗？挺严重吗？
1: 嗯。
0: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吗？带着这后背颈椎都跟着疼吗？吃饭就说筷子都举不起来，
1: 嗯，
0: 成箱成箱的往家买那个什么风湿膏啊、止疼药啊，就是为了治他这个肩周炎，花了不少钱。
1: 那胳膊都抬不起来
0: 对
1: 了，
0: 呀、啊，
1: 那怎么还能带老爷子一起骑电动车呢？
0: 因为老爷子用那通络止疼液，然后配合内驱的滑鼠蛇粉提取物，
1: 嗯，
0: 不是使用出效果来了吗？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时候也跟着用了半年，半年之后胳膊确实就抬起来了，脖子也敢转动了，晚上也没有落枕那种感觉了，睡眠变好了，
1: 挺好啊，
0: 所以说那时候他才敢骑电动车。
1: 胆儿大了。
0: 对，那这次意外胳膊肘骨裂了吗？
1: 哎呦，
0: 医生说你得静养。啊，按咱们正常来讲，伤筋动骨至少得100天吧，
1: 嗯，
0: 再加上他60多岁了，怎么得小半年才能好吧？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医生判断错了，
1: 失望了，小半年都没好，
0: 3月就长好了。
1: 那么快。
0: 对，为啥呢？因为他一直在跟他父亲一起在用外八加内驱的方法，提
1: 哦，
0: 高他整体的从头到脚的关节细胞的活跃
1: 活
0: 度。
1: 性，
0: 它就促进了他骨骼的二次的发育，
1: 嗯，
0: 加速成骨细胞的分裂增生，
1: 嗯，
0: 让他骨裂快速的愈合了。
1: 这也算是有个意外收获呀。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经常看那个电影，是吧？有一些武打明星，那香港什么洪金宝，他们年轻那会儿，那不用什么替身的，
1: 对，
0: 全靠自己在那肉搏的，
1: 真刀真枪真打呀。
0: 对吧？骨折受伤那常有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让他干，他们都不干了，
1: 嗯，
0: 为啥呀？
1: 岁数大了，
0: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骨骼的受伤，我们快速的能够愈合，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都是非常强劲的，
1: 嗯，
0: 都是高的。这样的话，我们骨细胞的代谢、合成它也快，
1: 嗯，
0: 修复的也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了年纪之后，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它的代谢和合成的能力也是大打折扣了。你别说骨折了。就是外界的风寒湿，它都挡不住了，是
1: 嗯，
0: 吧？你没有这个阻挡能力，它就直接钻到我们的骨头缝里了，四处的乱窜呢，
1: 是。
0: 把新伤旧伤一起的给你带起来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为啥疼得没办法睡觉，膝关节肿得比小馒头都高？那什么原因？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造成的，
1: 还真是啊，像以前的那些武打明星，到老了都开始坐轮椅了。
0: 对吧？
1: 嗯，透支的太严重。
0: 年轻的时候关节透支的比较严重，
1: 对，
0: 是吧？老了，关节细胞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你身体可就扛不住了吗？
1: 对呢。
0: 你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关节炎呐、骨刺啊、肩周炎等等，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我告诉你，就是使得我们的关节怎么样，又麻又胀又酸。
1: 嗯。
0: 这个感觉啊，就很多人是体会不到的，很多运动员到最后没办法了，上场之前得打那个封闭针吗？
1: 是，
0: 什么是封闭针？你知道吗？
1: 嗯，
0: 封闭针就是氟凉，
1: 是吗？
0: 你知道氟凉是啥吗？
1: 那空调里不都用氟凉吗？麻痹的吗？
0: 冰箱，
1: 是的，
0: 为啥冰箱里得有氟凉？冷冻吗？
1: 嗯。
0: 封闭针。

0: 就是氟利昂，打完就给你冻住了，冻住你就感觉不到疼了。你看看
1: 这是什么方法？它不科学呀！
0: 没办法，你得上场啊！上场你觉得疼，那好了，
1: 饮鸩止渴。
0: 对，给你冻上封闭针。
1: 嗯，
0: 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骑车摔骨裂的这位朋友，60多岁人了，他的肩周炎疼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到那个正骨硬给他掰开，哎呦，给他疼的眼泪都掉出来了。
1: 哎呦，关键是啊，得病这事儿真是很难感同身受。
0: 对，
1: 病在谁身，谁难受谁知道啊？
0: 那。人家就通过外八加内驱的配合，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细胞一旦活跃了，能量就充足了，
1: 是
0: 以热攻寒，就能够重新的唤醒我们关节细胞的这种自愈能力。
1: 嗯，
0: 让你在不需要任何忍受额外痛苦的情况下，我们关节自身免疫修复的系统它就激活了。
1: 嗯，
0: 啊，我说了，营养物质它能锁得住，垃圾废物它能排得出去。垃圾废物是啥？就是炎症嘛，炎症自然而然代谢出去了，那你肿胀不就消除了吗？
1: 对呀，
0: 是不是？这不就实现了一种温和而彻底的自愈吗？
1: 嗯，
0: 让你不难受不疼，哎，不用去持续的去治疗了，这不就是我们风湿骨病患者最想得到的一种方案吗？
1: 对呢，确实啊，好多风湿骨病患者都愿意捣鼓一句话，就是哎呀，只要不让我疼，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0: 你看看，
1: 这不就逼的吗？
0: 这不我说了三个好处了吗？
1: 嗯，
0: 第四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可以就不用依赖外部的一些方法了，
1: 嗯，
0: 什么烤电呢、拔罐啊、艾灸啊这些方法了，就可以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血液循环，
1: 自行恢复
0: 血供，
1: 嗯，
0: 啊，末梢的血液循环血供，如果说恢复了，那就是一种典型的年轻状态，
1: 嗯，
0: 你看小伙子、小姑娘年轻那会儿，手脚哪有凉的？
1: 对，
0: 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末梢供血不足了，手脚永远是冰凉的。啊，关节发凉、发麻、胀痛、屈伸不利、活动有异响，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走路的时候膝盖都响，伸个懒腰、伸个胳膊，颈椎也在响。
0: 对，这些症状根源是啥？岁数大了，关节细胞活跃度
1: 下
0: 降
1: 了，
0: 末梢血液循环供不上了。
1: 嗯，
0: 你看很多老年人早上遛个弯、逛逛公园，你说这个运动量大吗？其实不大。
1: 嗯，
0: 不大的话，但是它就不行，活动不了，
1: 嗯、
0: 因为啥呢？因为血液循环血供它供不上，
1: 嗯，
0: 而我们日常用的什么烤电呢、拔罐啊、热敷这些方法，那都是外部的、暂时的、作用有限的。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关节内部点燃了自身的发动机。
1: 是的，
0: 自身产热，驱动气血的运行。
1: 嗯，
0: 这样的话。是从根儿上显著改善我们关节这样的方法，
1: 嗯，
0: 特别是那些血管很少的软骨啊、韧带区域，你血液循环但凡这个循环快一点、充足一些，它这个效果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供血足了，营养和氧气就能够送达了，代谢废物快速的带走，关节自然而然就不再凉了、麻了、胀了、痛了，屈伸啊也会变得灵活，异响也会变得越来越少。那这不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回到了25岁关节的状态吗？
1: 是呢，咱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升了，第一呢，可以促进骨骼的二次发育，加快损伤的骨骼的愈合程度，避开人生的最后一次摔跤和跌倒。第二呢，在没有酸麻胀痛的体感之下呢，可以自行的来消除炎症啊、肿胀啊，实现自愈。再有呢，第三点是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之下，即可呢自行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导致的疏松、骨刺异常的增生，还有韧带松弛的情况。关键呢，我们是达到一个越来越好的状态。再有，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之下，烤电、拔罐、热敷、熏蒸等等方法之下，自行的来恢复关节末梢的供血，重新回到25岁的关节健康状态。
0: 静时，这四点哈、你总结的非常好，每个中老年人都希望达到的这四点目标。
1: 对呀，
0: 是不是？通过外拔加内驱，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了风湿骨病关节问题的这个一个方法。
1: 嗯，
0: 最终的目的不就这四点吗？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能够免于开刀、免于手术、免于抽积液、免于这个断骨再生、免于关节置换，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吗？
1: 对，
0: 实现关节的自我的康复吗？
1: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嘛，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其实呢，

0: 师骨病啊，用上了前沿的疗法，对症的产品，它未必是能缠着我们一辈子的顽疾，也是您能够随时甩掉的包袱。现在全球购感恩节不仅带来了前沿的疗法，还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优惠。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也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子女的安心，一定要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2: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3: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2: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1: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2: 不，你知道吗，风湿骨病只要用对方法也可以去根儿。
1: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2: 全球五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从根源终结风湿骨病困扰，让你的关节就能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
1: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2: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1: 与常规治疗改善风湿骨病的方法相比，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2: 一、加快骨骼愈合，促进骨骼二次发育，实现骨折100天愈合，避免中老年人跌倒后一病不起；
1: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自行消除，远离损耗身体的止痛药、激素药；
2: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告别骨质疏松，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1: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通通消失，重回25岁年轻健康骨骼状态，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2: 机会仅此一次，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健康无忧。您还在犹豫什么？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国际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从根本上告别风湿骨病。数量有限，先听先得，

0: 热线
1: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0: 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呀，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来的您太及时了。
2: 哦。
3: 要没有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我都啊准备了、啊、买房子治病。
2: 卖房子治病，我的天哪，这这么严重啊！
3: 哎呀，我这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2: 啊。
3: 我要订那个四楼和那个华书社分总20平折腾业那个优惠。
2: 哦。
3: 你给我订2份吧。
2: 哎呦，订一份你就能用一年呢，你还订2份，你都是自己用吗？
3: 不是啊，我是跟我老伴一起用
2: 啊。和老伴一起用啊。
3: 啊，你看我是这个肩周炎
2: 啊，
3: 他是这个颈椎病。
2: 他是颈椎病啊。
3: 你看我们两个在家都算了半天的账、
2: 啊、
3: 你看送20平这个铜锣支撑液，
2: 嗯，
3: 嘿，省这个小3000块钱呢。
2: 对对，
3: 我订2份，那不就等于省了小6000块钱呢。
2: 啊，对呀、啊。这个账是这么回事啊，特别合适是吧？
3: 哎呀，是啊、嗯、你看我跟我老伴儿啊都是农村
2: 的。哦，
3: 俺俩呢退休我加起来啊才1000多块钱
2: 啊，
3: 就这些钱呢、啊、够我们老两口日常一年的费用，
2: 够了，
3: 太合适了，对、
2: 嗯、
3: 吧，可让我们赶上了、嗯、
2: 确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吧，咱们总部吧就给到的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但是就是希望大家伙儿能好好的用好，把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样的好产品用好，把这个我们关节的问题彻底的给它解决了，是吧？
3: 对对对对，确实是好产品呢。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前几天那个发那个止疼液，我抢到了一瓶。
2: 啊，抢到一瓶了、用了是吧？
3: 哎、对，到时候我就用上了。
2: 啊，好。
3: 我这肩周炎呢，待了有5-6年时间。
2: 啊。
3: 平时那个难受啊，白天胳膊抬不起来。
2: 啊。
3: 抓牙洗个脸，穿衣服啊，都在老板帮忙。
2: 哎呦，挺严重啊。嗯。
3: 哎，晚上啊，那疼的睡不着。翻个身啊，都感到紧扎似的，就怕那个变天。
2: 嗯，
3: 一吃夜小凉风啊，肩膀啊，就跟那冰块那附着一样，又凉又疼。
2: 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风寒湿凝结于我们的肩周，导致的气血运行不畅出现的表现啊。
3: 用了这个止疼液，效果呀真快。
2: 哦，
3: 你看抹上几秒钟。就感觉个肩膀这块发热发烫，
2: 对，
3: 就跟烤电似的。
2: 嗯，
3: 哎呀，这个直接就能感觉到有凉气啊往外冒。
2: 好，
3: 一摸呀会有这个凉汗。
2: 那就对了，嗯。
3: 用了3天，晚上啊就能睡个正觉了。
2: 好，
3: 这几天呢我都直接穿的衣服，胳膊啊也能抬起来。
2: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这就是外拔风寒湿的通络止疼液。啊，它的效果，因为它里面哈，它有14种名贵的药材，而且这些药材都是我们量身打造的，它这个浓度啊、含量啊，我们都是品质最高的这药材。然后经过3到5秒钟，咱们就能够透皮吸收，把你关节表面的风寒湿快速的就能给你拔出来，你就体验到这个效果了，是吧？
3: 是啊，梁老师，
2: 嗯，
3: 你不知道啊，为了啊，我跟老伴啊，这身上毛病啊、谁说这个？不是药，是药货的病。
2: 嗯，
3: 干死的前任呢、啊？
2: 明白。
3: 怎么整啊？就是不好。
2: 嗯。
3: 哎呀，这些年呢、啊，我们两个可没少花钱
2: 啊。
3: 光去医院那个理疗啊，花了5-6万。
2: 哎呦，理疗都6-7万了，你看看。
3: 哎呀，那天天去，一点钱呢、啊、都得去理疗。
2: 嗯。
3: 一受的凉啊，也得去。
2: 啊。
3: 累着了，也更得去了。
2: 呵。
3: 哎呀，每次啊去理疗完了，是舒服了。可回来啊，胳膊药呀又不行了。
2: 嗯，
3: 你看反反复复的，哎呀，这钱呢都打水漂了，把农村的口那个大棚都卖了。
2: 哎呦，
3: 再这么这下去，下一步啊就得卖房子。
2: 哦，就卖房子是这么来的，是吧？嗯，
3: 哎，
2: 我告诉你啊，钱花的再多，你没用对地方那也不行，那就是白花，是吧？
3: 对，
2: 理疗也好，包括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单纯。

0: 吃药也罢，那都是暂时的解决我们表面风寒湿的办法，它不能够把我们真正的病根去掉。你看我们跟大家伙说的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法，其实核心的理念是啥呀？是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你提升上来。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上来了的话，我们自身是有具备的这种驱除外界风寒湿的能力的。你看年轻那会儿，你说谁说着凉了，就算着凉了，年轻那会儿休两天他也好了，对吧？
1: 是的。
0: 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不行？因为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下降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说的内八加外驱的方法，它是专门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你只有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在无酸麻胀痛的这种感触下自行的修复我们的骨关节，提升我们关节的代谢能力啊，然后风寒湿自然而然就排出体外了，以后它也进不去了，消除咱们红肿热痛还有一些炎症，包括会给我们这个末梢循环提供这个血供。我告诉你，这才是根本的方法，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你看之前呢，我这个扎针灸啊，哎呀，给我疼的啊，哎呀，现在我看眼睛呢，都有还迎接反应。你看得病着急了，治病啊也着急。
0: 对，
1: 那不着急啊，就能啊把病治好了。可是啊，我求不得的是，
0: 哎呦，这个蛇骨素啊，也就是这个花鼠蛇粉提取物，我告诉你是内服的，它不仅能够驱除我们深层的风寒湿邪，更主要的是它专门能够解决我们提高关节细胞活跃度的问题，是吧？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代谢它就加快了，能把关节当中的炎症啊、风寒湿啊排出体外，恢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灵敏度、屈伸能力，最终让我们的关节的活跃度恢复到年轻时候的这种关节的这种状态，那得多好啊，是吧？
1: 是啊是啊，那太好了呀。我就盼着呀，能直接开手梳个头啊，能帮老伴啊提个菜篮子呀，夏天能吹个空调，也能跟那个老伙计们一起在树荫下乘乘凉啊，
0: 明白？
1: 下下棋啊，我肯定坚持啊，把那个外八内驱的方法用上一年。到时候有好消息，我随时跟梁老师你分析啊。
0: 好，没问题啊，我也期待再跟你这个下次的连线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那谢谢梁老师，
0: 再
1: 见。再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从根源上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我今天呢可得好好说说，你怎么不早告诉大家通络止痛液能免费赠送呢？
0: 哎呦，
3: 你说上回为了抢这一瓶，我求了六七个老姐妹一起帮我打电话，好不容易才抢到两瓶，到现在人情还没还完呢。
0: 上回就是限购一人一瓶是吧？啊，咱们这次的免费赠送这个活动啊，确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后来根据大家伙反馈那个通络止疼液的这个效果临时做的一个决定，是吧？
3: 啊，
0: 之前呢我也确实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安排啊，当时每个人限购一瓶，大家伙抢那么辛苦，这个吧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好吧？
3: 呀，这回呀我可得订12盒这个滑鼠蛇粉
0: 啊。
3: 那个订一年的量是不是送我20瓶的止痛液？
0: 对，20瓶不用花钱，免费送啊！这是活动政策、哎、啊！
3: 太好了，这一档啊太合适了，省了小3000块钱，等于半价优惠了。
0: 对，
3: 等我用上这一年，梁老师你都不用说，我自个儿啊都能感觉到腰间盘这骨刺准能好的差不多，
0: 是吧？啊，其实吧，你记住啊，咱们对这个外八加内驱啊你就放心吧，因为这个方法是我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方案啊，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3: 哎呀，必须有信心呐。我抢的那两瓶止痛液虽然花钱买的，但是真不白抢
0: 啊。
3: 我这腰间盘长骨刺这些年呢对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 弯腰干活不行，这擦地洗衣服也费劲，
0: 哎，
3: 自己呀，连鞋带都系不了，站久了走不动，坐久了躺久了也都受不了，
0: 嗯，
3: 那种疼法啊是又酸又胀。

0: 像有根筋一直抻着，又像吧有个东西在腰上硌着，半
1: 明
0: 夜
1: 白。
0: 经常疼得翻不了身儿。我老伴儿说我呀，都赶上皇太后了，
1: 呵，
0: 太难伺候。
1: 嗯，
0: 那你说我也不想啊，是真疼啊。
1: 明白，明白，明白啊，就是长骨刺的人吧，他那种坐立不安的那种疼法啊，你就没得过的人他感受不到。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因为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主滞在我们这个腰椎当中，然后加上你局部的代谢不畅，最后导致了骨刺的增生啊。
0: 就这个止痛液呀，我才用了五六天，感觉抹上的地方就开始发热，热
1: 好，
0: 乎乎的，
1: 嗯，
0: 不像之前总是拔凉拔凉的。这疼痛啊也减轻了，而且往外吧就是酷酷冒汗，摸
1: 啊，
0: 着却是凉汗。
1: 那就对了，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外拔风寒湿呢。通络止疼液啊，它外拔的方法，它里面那种14味药材，那个药性啊特别的足啊，14种它这个保密配方的这个药材，我们选的都是特别道地的，这个药劲儿特别足的这些药材成分。它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风寒湿邪，最终能达到一个舒筋活络的效果，透皮吸收。所以说你用完了以后立竿见影，效果才快的啊！
0: 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前天早上，我送着小外孙去幼儿园，
1: 啊！
0: 4、5岁的孩子走路也不看道，差点摔倒了。我这一着急，一弯腰去扶他，这一你都不知道，梁老师，要是在以前呢，这腰直接就废了，
1: 啊！啊！
0: 得在医院躺个10天半个月的，不敢动弹。
1: 嗯，
0: 这次啊，居然啥事儿没有，我这心里就知道了，这止疼液呀，是真的管用。
1: 管用了吧？啊，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外拔的效果我告诉你还是有限。你要想去根儿的话，一定要配合内驱的方法啊，一内一外。内驱的方法就是滑鼠舌粉的这个提取物，就像你这个腰椎长骨刺了，就是因为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下降了，你身体好心办了坏事儿了。活跃度下降了之后，就不能把那些代谢废物它排出体外了，堆得越来越多，就形成了骨刺。然后呢，再加上本身风寒湿，它在里面扎根了，你关节松动了，身体当中的成骨细胞想维修一下，结果呢，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结果代谢调控失灵了，然后那个成骨细胞没弄明白该修哪儿，结果就堆在一块儿了，堆在一块儿了，钙质一堆积了，是不是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变成长出一个不该长的东西来，这就是骨刺。就说白了，你关节你加固没加固到点儿上，反而长出了不该长的东西，这都是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明白了吧？啊，
0: 你说呀，怪不得我补了那么多钙，这腰没见好，骨刺倒长出来了。
1: 你记住啊，补钙补钙不是不能补，你得提高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再补钙才有效果。要不然的话，你一个钙补完了以后，它不一定堆在哪儿，堆在哪儿哪儿就是骨刺。就我们治疗骨刺啊，不能是简单粗暴的把那些这个垃圾废物长得给你敲掉了，做个手术就完事儿了。那样的话，我告诉你，你身体这种本身的机能，它还会继续的犯错误。你这边把骨刺这个切掉了，你别的地方还长。所以说，记住了，一定要提升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是一种智能调控的方法，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它才能够精准的识别这些营养物质该进到哪儿去，不该去到哪儿去，让我们补的钙呀、营养物质啊各归其位，它才不会堆在一块儿长出不该长的东西来。这才是杜绝啊我们长骨刺、好心办坏事儿的一个最终的方法，明白了吧？啊，
0: 就是说我这个骨刺不用动刀，不用微创，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靠关节的新陈代谢自己就能没了呗。
1: 对呀，你这个骨刺是啥？就是垃圾废物堆在那儿呢，当你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上来了，它代谢能力强了，慢慢的啊，它就能够代谢出体外了。而且你要配合外八加内驱，你慢慢的不仅能够实现疼痛啊、僵硬啊明显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正常的代谢水平，这就从根源上避免了钙质异常流失啊，出现的骨质疏松啊，也防止这个钙质异常的沉积呀，形成新的骨刺了。同时，它还能够增强我们韧带的力量，避免韧带松弛出现的腰托，那个时候你的腰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好起来，重新恢复我们弯腰啊、久坐呀这种活动自如的能力啊。
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彻底是亮堂 了。那
1: 嗯，
0: 我用上这一年，我相信我这老腰啊，一定能重新挺起来。
1: 哎呀，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啊，就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案啊。是目前全球风湿病防治大会上，2023年是吧？5个国家共。

0: 统认可的啊，人家都治好了不少像你这样的骨刺的患者呢啊。
1: 嗯，行，那我就等着好结果了，梁老师，那优先给我安排发货，谢谢。
0: 好啊，我会安排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你的，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
1: 行，
0: 再见啊，好，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自行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重现25岁时的关节活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呐，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顶级的骨病方案。这是您告别凉麻胀屈身不利的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949-789 400-6949。
3: 踏着歌谣，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云南省发改委解读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生活性服务业重点做强文旅旅居康养托育夜间消费业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2万亿元目标。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消防救援局联合7部门印发方案，启动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3年行动，暑期针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景区民宿开展全覆盖消防科普，普及汛期雷击、山洪、电气火灾避险常识。文旅部更新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进展，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推出超3万场主题活动，合计发放4.5亿元文旅消费券，覆盖避暑度假、亲子研学、夜间市集、赛事旅游等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9: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10: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

0: 阀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2026年7月23号凌晨，日本大阪出生的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病逝，享年68岁。讲谈社在4天后发布了这份迟来的讣告，葬礼已由家属低调举行。消息传开时正值盛夏，无数中国读者在通勤的地铁上，在深夜的台灯下，在书架前驻足，那里整齐地立着《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恶意》，一个人用41年106部单行本悄悄参与了我们这代人的青春。他很少露面，极少接受采访，甚至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用故事把自己活成了千万中国读者记忆里的老朋友。从大阪的学渣到工程师作家，1958年2月4号出生在大阪市生野区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曾参军，家里经营着一家小小的饰品店，经济拮据时一家人挤在不足10平方的出租屋里。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姐弟中最不爱读书的那一个。小时候看着姐姐们捧着世界儿童文学全集，他觉得他们很蠢。他痴迷的是哥斯拉、赛文奥特曼和李小龙的功夫片，是标准的电视儿童。高考复读那年，他在教室里感叹，真是可气啊，这世上尽是些优秀的人。后来他考入大阪府立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科，毕业后进入到了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日本电装，做一名规规矩矩的生产技术工程师，白天画图纸，晚上在餐桌上写小说。27岁那年，他凭借着一部以女子高中密室杀人案为背景的《放学后》，一举夺得了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1986年3月，他辞去了工程师的职务，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东京，从此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谁能想到，这个厌弃书本的理科男，日后会成为日本当代最为畅销的作家之一。截至到2023年，他作品在日本的累计发行量突破了1亿册，全球范围内中文版作品的总销售量累计近5000万册，是日本作家当中罕见的顶流。在沉寂的10年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出道之后的东野圭吾并没有马上迎来黄金时代，相反，他经历了长达10年的沉寂。东京的高昂物价，备受冷遇的星座，评论家的不买账，让他极度怀疑自己。那段时间他写过《11次杀人》《白马山庄杀人事件》这样古典本格色彩浓郁的作品，《密室》《童谣》不在场证明，但是读用精巧的轨迹取悦读者，却一次次的失落。转机出现在1996年，《名侦探的守则》与《恶意》相继出版，他忽然明白，大多数人觉得推理小说当中的人物是被轨迹所服务的，而实际上正相反，他通常是先设定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然后再去考虑与之相适应的轨迹。从宿命开始，从白夜行开始，从秘密开始，他毅然跳出了本格推理的舒适区，把笔触伸向了人性的深渊和社会的暗极。1999年出版的《白夜行》，将两个孩子因一场命案而扭曲的一生铺陈成了一幅长达19年的黑暗画卷。读者读到最后，都懒得关心案件本身了，而是更

关心主人公的命运，关心他们的生死，会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完全陷入到无边的悲伤的绝望气氛之中。2025年出版的《嫌疑人 X 的现身》，开篇就告诉了你凶手是谁，却依然。

那一次，他收起了锋利的手术刀，端出了一碗温润的莲藕汤，一张可以穿越时空的咨询纸条，连接起了陌生人之间最柔软的牵挂。该书在日本和中国都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截至到2020年，简体中文版纸质书的销量突破了1000万册。从冷到暖，从锐到柔，从本格到社会派，他花了20年完成了自我的重生。

0: 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云南山区峡谷密集，汛期土壤含水饱和，易诱发滑坡泥石流，途经相关路段应该快速通行，切勿停留驻足，拍照观景。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0: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我们今天继续来回顾东野圭吾的作品。中国作家网曾经这样评价东野圭吾：吸收了本格派与社会派的优点，既有本格派的精彩悬念、缜密的推理过程，也有社会派复杂暧昧的人性因素、细腻纠葛的情感关系，同时还有对社会现实的细致描摹。这句话道破了东野圭吾在文学史上的真正位置。他是一位新社会派的代表人物，东野圭吾更着眼于与老百姓切身相关的社会问题。彷徨之刃直指未成年犯罪与少年法的悖论，红手指将老龄化问题融入案件，沉睡的人鱼之家探讨脑死亡的争议，祈祷落幕时通过流浪汉群体遭遇批判社会福利体系的缺陷，近年的白金数据拉普拉斯的魔女又把眼光投向了基因歧视、气象武器与 AI 时代的忧思。他重塑了推理小说的人物维度，新参者里的加贺恭一郎不再是冷冰冰的破案机器，而是一个会在街头细心观察流浪汉，会因为一只绿色脚踏车而凝神的温情刑警。《圣女的救济》里的铃音静香颠覆了传统恶女的形象，汤川学教授在理性的物理实验之外也承认人性是一门更为深奥的科学。

深化了人性挖掘的深度。恶意里的那句“我恨你”，明明你很善良，明明你对我那么好，明明你什么都好，把人性的嫉妒与黑暗写到了骨子里。秘密当中，直子与早奈美的身份困惑触及灵魂与肉体的哲学命题，是生理穿越时空的父子对话，重新诠释了生命传承的意义。福建文学杂志社的评论可谓精到，东野圭吾的小说是在推理的外衣下对爱的解析，他写出了残酷之爱，一种介于小爱与大爱之间的令人站立却又不肯罢手的新型模式。这正是他的文学价值所在，当案件的真相被揭开时，情感的真相、人性的真相、社会的真相也随之显露。他让推理小说完成了从事故事到艺术的跨越。在中国，东野圭吾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位受欢迎的日本作家。2007年前后，国内推理文学的核心读者不足5000人，推理小说是小众中的小众。2008年，新经典联合海南出版社推出的《嫌疑人 X 的现身》《白夜行》等核心作品，恰逢日剧《白夜行》在国内网络热播，该系列出版仅一年多，累计销量就突破了120万册。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破圈。从2008年至今，仅新经典一家机构引进的52部东野圭吾的作品，累计销量就已经超过了2300万册。全市场范围内，中文版作品的销量累计近5000万册。在豆瓣，它的关注人数超越了村上春树，超越了余华、莫言、王小波、张爱玲、三毛、刘慈欣、J.K. 罗琳，它是豆瓣青年心目当中真正的顶流。2014年，解忧杂货店简体中文版引进，它跳出了推理圈层，用温暖的叙事打动了大量的普通读者，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据出版行业的数据，截至2020年，该书简体中文版纸质书的销量突破了1000万册。芷安曾说，东野圭吾的作品能够畅销，主要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挖掘，而出版人则看得更加清楚。他把推理小说从小众类型变成了大众阅读，让原本不看推理的人也愿意在床头放一本《白夜行》，让原本只读纯文学的人也开始认真地打量这位理工人笔下的复杂人间。他从未停止过书写，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东野圭吾依然保持着惊人的高产。2023年，65岁的他获得了第71届菊池宽奖和紫绶奖，日本官方以最高规格肯定他对文学的卓越贡献。2024年，他完成了第99部长篇小说《假面游戏》。2025至2026，他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创作节奏。他生前患病的消息从未公开，就像他笔下那些最深沉的爱，从来不必宣之于口。东野圭吾自述：“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多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独白、社会的炎凉，这些东西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他做到了，他让推理小说不再只是智力游戏，而是成为了关照时代、安抚人心的镜子。他走了，带着一个理科男的克制与一个小说家的深情。从大阪的视频小店到东京的作家书房，再到千万中国读者的书架，他用41年的时间把推理二字写成了人间二字。白夜行处，灯已熄灭，但那束光曾照亮过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今后我们再翻开《白夜行》的扉页，再沉浸到解忧杂货店的时空里，实际上便是透过纸页和作家本人的精神世界，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永恒的对话。再见，东野先生，谢谢你来过人间，讲过这么多故事。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金色热线。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前些天单位组织体检，有同事就被查出了胆囊出现结石，大家由此就有了一次深入的讨论，究竟哪些人更容易被胆囊结石给惦记上呢？哎，我专门查阅了一些资料，做了梳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容易被胆囊结石盯上的人啊，有这么几类。首先是肥胖人群，因为体内胆固醇合成增加，胆汁中的胆固醇容易过饱和。其次呢，就是有高脂高糖饮食习惯的人，这种饮食模式啊，会促进胆固醇分泌，同时降低胆囊的收缩功能。再次呢，就是女性群体，尤其是多产女性，这是因为雌激素会增加胆固醇分泌，而孕激素会抑制胆囊收缩。除此之外呢，糖尿病患者也常常伴有高血脂和胆囊动力障碍，肝硬化患者胆汁成分异常，溶血增加，也是胆囊结石的高危人群。还有一类人啊，就是快速减肥人群，这个你没想到吧？如果短时间之内大量脂肪被动员，那胆固醇也会大量释放入胆汁，同时呢，胆囊收缩功能减弱，这也很容易诱发结石的形成。您在这个范围内吗？如果在，要小心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部关于精神匮乏的纪实文学，作品里所塑造的是一个没有爱、没有希望、没有信仰的极端孤独的世界。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呼吸秋千》，作者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

这是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以及令人攻坚的小说，一出版就获得了德国书奖。故事的背景设定于二战结束的时候，主人公是17岁的男孩，他被送到了乌克兰劳动营。这些曾经在二战当中与纳粹政权合作过的德国人受尽了非人的待遇，而作者以大角度描绘了这个悲惨的年代。

作者米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移居西德，现居柏林。1982年，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他多次获得德国的文学奖项。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授奖自说。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途径。

这是一部关于政治、纪实、文学的不可忽视的作品，在那个时期的专制社会当中，时刻都有可能发生逮捕、酷刑和谋杀。这种恐怖的阴影蔓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米勒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种窒息的恐怖感在他的作品当中表达了出来。那个时代的牺牲者不但包括纳粹分子本身，还包括当时被战胜者抓捕的人们，比如所有17到45岁的罗马尼亚籍德国人，他们在1945年1月被送到了苏联劳改营当中，其中有当时17岁的罗马尼亚籍诗人奥斯卡以及米勒的母亲。

米勒的文字不但透露着诗性，同时也有着对日常的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刻画。这不但是关于奥斯卡个人的故事，更是过去百年千万人所共同经历的故事。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德语文学中的复古的因子。始终都还存在一些作品在试图讨论一些宏大的主题，比如权力、公正、人类的尊严以及自由。

1944年的夏天，苏联红军已经深入到罗马尼亚的境内，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内库斯被处死，罗马尼亚投降。出人意料的，想一直为盟国的纳粹德国宣战。1945年1月，苏联将军维诺格拉多夫以斯大林的名义，向罗马尼亚政府索要所有生活在境内的德国人。他们要为在战争当中被破坏的苏联的重建出力。所有年纪在17岁到45岁之间的男人和妇女，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进行强制劳动。我的母亲也在劳动营待了5年，因为她让人想起罗马尼亚法西斯的历史，流放这个话题一直是一个禁忌。只有在家里，或是和自己也有过流放经历的很熟的人之间，才会谈起在劳动营的岁月，即使谈起来也只是暗示而已。这些偷偷摸摸的谈话伴随了我的童年，我不明白他们的内容，却感受到了其中的恐惧。

2001年，我开始记录下对村子里以前被流放者的访谈。我知道奥斯卡也被流放过，跟他讲起我打算写这个题材，他想用他的回忆来帮助我。我们定期会面，他讲述，我记录，不久之后就萌生了共同创作的念头。

2006年，奥斯卡突然离开，我已经有四大本写满了手稿，有几张的草稿已经打好。他死后，我整个人像是僵住了。笔记当中透出来的亲近感，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失去的一切。一年以后，我才能艰难地脱离我们这个语境，独立地完成这部小说。但是如果没有奥斯卡提供的关于劳动营的细节，我是没有办法做到的。米勒，2009年3月。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对于分隔的两人，说说话是最后也渺小的愿望，毕竟触碰是如此遥不可及。有一首歌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思念和遗憾。魏如萱，能不能陪我说话？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
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场庄严的阅读仪式，还是一次华丽的黑色冒险呢？米勒的语言具有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带领读者领略文字的诗性与残酷美，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来自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米勒的代表作品《呼吸秋千》。

米勒来自专制时代的罗马尼亚，他把人的尊严和美感踩到了脚下。他来到了德国，而德国与这场人类的灾难有着更深的渊源，比我们以往所知道的更多。呼吸秋千正是这样扼住了大家的呼吸。

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和我如影随形。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说是我的，其实他们原先并不属于我，他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薄大衣是父亲的，领口镶着丝绒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灯笼裤是叔叔的，皮绑腿是邻居先生的，毛手套是姑姑的，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过节收到的礼物。1945年1月还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这消息让大家震惊，每个人都想送我一点什么，指望他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一点东西。我收下了他们，17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其实我已经犯了一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他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这事儿发生在公园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梯形的恐惧。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母亲脸上的震惊。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

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两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幽会也随着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每个星期我都会跟一个比我年纪大一辈的男子去约会。当年每次这样的幽会都有可能引来牢狱之灾。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5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是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边的人都是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和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5年以后我从劳动营放出来，日复一日漫步在喧哗的街道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如果被捕的话，说是当场抓获再恰当不过了。我已经编好了无数的借口和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的将自己裹入到沉默之中，再也没法用言语倾诉兴趣。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覆自己罢了。为了延长从公园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个幽会的夏季，我偶然走进了圆形广场上，也就是赫尔曼城的中心广场。这次偶然昭示着命运，我看到了后来的岁月，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25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庭的恐惧当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喧哗的街道上，我怀疑地盯着陈列馆、电车和楼房窗户的玻璃，盯着喷泉和小水洼反射出来的镜面，好像自己就应该是一个透明的人。

0: 彩虹。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

0: 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91.8，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了，下面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5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文宝山小雨，19到25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1到19度；泸水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

0: 瞳起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在这么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聊一聊啊。现在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呢锁定 FM91.8FM97 和 FM887 3个频率，然后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呢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呢是下雨的雨。那么不管是收音机还是抖音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这档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呢跟我互动一下。那么有什么都可以跟我聊一聊啊，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呢释放心情，在我这儿不用太过于的客套啊，在这儿呢非常欢迎炫奇啊，欢迎炫奇，还有凯莉梦想家，谢谢你的关注啊。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呢，大家可以动动手指头，刚刚开播啊，所以呢动动手指头，点点赞，然后呢站站榜，关注一下。希望大家呢把这几件事儿做一下哦。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何老师晚上好，喜欢做菜的秀是吧，欢迎你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湖广生》，送给大家。

0: 还比较信任的同事啊，我告诉你们，还比较信任的同事，他跟我借了几个 W， 然后完了之后呢，说遇到了急事儿啊，然后后面的话呢，才发现他的资金呢是出现问题了，而且呢有了一些不好的东西，那到现在不是几年了，不可能要得回来，对吧？而且呢，就是我经常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把钱借过给别人啊？我是几百啊，对啊，我的天哪，那只能走法律的程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走法律的程序了。因为人吧，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真的不要做烂好人，真的不要太做烂好人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啊。然后呢，那个炫起说名字啊啥都没有。对啊，我们遇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啊，然后呢名下什么都没有，然后呢都转移了，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人家连公职都不要了，都那个离职了，对吧？然后呢玫瑰呢说，有一个男性朋友欠我几千块还没还我。对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总是心存善意，觉得都是朋友啊，如果能够解下他的燃眉之急，都愿意就是在自己有一点余钱的时候呢，拿出来接济一下朋友，借他一下。但是呢，当你借出去的钱，经常我们不是都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当你借出的钱，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想着你能够回来。如果他遇到，我经常跟朋友说的一句话，包括节目当中也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他跟你借1000块，那你可能拿100块给他，这100块你就别想着要回来了，那这样的话也不影响你的生活，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啊。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我就跟所有直播间的朋友说，我们遇到这种就是借钱不还的情况真的有很多，也再次的呼吁一下，借钱这个东西真的比诈骗还恶心。什么呢？后者吧，他有的时候是不会用情感来敲来那个的，但是前者吧，他是仗着你对他的这份感情的厚度来进行的一种行为。所以呢，面对到这种情况，如果炫起的话，我个人觉得要么就是法律程序，因为你那个金额比较大，对吧？你看看从法律的途径上能不能解决，如果这个都不能解决的话，那真的你得告诉自己有一点心理准备啊。然后呢，看一下其他朋友。傅先生呢说，今天晚上为什么屏幕黑黑的？黑就黑吧，因为这个光线不是很好，能看就行了。怕蜘蛛的姑娘说，我一个同事来我们这边打工，借了几百块，一个人要，借了几百元，一个人还要给家人，所以呢可以要回来，当然非常好，实在没办法也就算了。对啊，对啊。然后呢，这位朋友说，一呢说要不回来起诉也没有用，人家早就是老赖了。对呀，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你到时候一查什么东西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人家婚也离了。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给了女方，对吧？你说这种情况你怎么去解决？

问题呢？对不对？傅先生呢说，直接看不到你黑屏，那是你的手机问题了，那就是你的手机问题了。你重新进来一下，你退出直播间，然后呢再重新进去。我还以为你说光线暗，哦，弄，最后才了解是原来你是网络卡了啊。原来是网络卡了，我还说是不是我今天这个灯光有一点不好。这个直播间的灯光的话呢，不怎么好，没有以前在九九的时候，香格里拉之声的时候，那个直播间的光线要好一些啊。然后出去再重新进来，对对对对。现在是21:15，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欢迎妙音紫菱啊，欢迎妙音紫菱，欢迎舒清，都是一些老朋友啊。大家进来的话，您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也可以小星星占个榜。我不知道卷起还在吗？现在呢，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太过于内耗，事儿也发生了，对吧？你说让自己弄得心情不好，也没办法，也解决不了事儿。关键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么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甚至根本没办法解决。好久没听到何宇老师什么时候没在 FM99 关停了，这个频率关停了。然后呢，这档节目的话呢，因为领导要保留，然后呢我们又来到了新的这个频率啊，在这个地方呢，在91.8交通之声呢又重新开播了。这个节目没断，但是呢频率呢已经不见了。21:1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欢迎 SK 啊，欢迎 SK。然后妙音紫菱最近还好吗？你们现在好久都不见到你们，不知道你们最近的状态还 OK 吗？生活还如常吗？然后 SK 呢说，昆明热吗？昆明不热，昆明这个天气吧，我觉得挺好的。我经常跟外地的朋友们炫耀说，这是一个大空调房啊。然后这个朋友呢说，情深缘浅，说声音真好听，是吧？谢谢你啊。妙音紫菱说，太忙了，这两年我感觉特别的奔波，上班太累了。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不管自己做小买卖的，或者开公司的，或者是去单位啊，像我们这种去单位上班的，很多人都是面对着很多的压力。果断关注你是吧？借情深缘浅啊，谢谢你。然后呢，水晶之恋呢说，肺腑之言情意深，哇，你这个是哪儿摘过来的复制粘贴吗？妙音紫菱说，特别想爸爸妈妈宇哥，你们懂的，你懂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们也希望你好好的，对不对？他们也喜欢你好好的。好熟悉的声音，20年前在昆明听过是吧？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 SK 呢现在是在国外，对。然后红锅说，好熟悉的声音，好，20年前在昆明听过。然后呢傅先生说，何宇哥，你们现在是不是融媒体了？广播电视台会合并了？早就合并了，10几年前就合并了。然后那个傅先生，方便的话你们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好吧。你们进来说跟何宇那么熟悉，然后呢连个粉丝团灯牌都没送出来，都没点亮。大家呢点一个灯牌，占个榜，至少在你的名字后面有一个一，知道吧？谢谢妙音紫菱啊，别空空的。然后呢这个呢数据上也好看一点，也更多的人能

看得到我们啊，拜托了，一毛钱啊，大家占个榜。然后呢，金兔晚上好，晚上好，提前妙音子里面的大排档啊。然后呢，我说了之后呢，大家都动一下手啊。对对对，妙音子里面说给雨个夜，小现在还早着呢。水晶之恋说很喜欢一个人，但是门不当户不对，不门当户对，不能在一起怎么办？我告诉你，门不当户不对，最好别在一起，这是古人的一段话啊。但是呢，这一句话的话，经过了无数人的试验，90%以上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10%的例外。我们说任何东西不能绝对。但是呢，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决定了你的思想意识的不同，还有两个家庭环境的不同。你要知道，婚姻它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儿。然后呢，在这儿，妙音死灵呢说：“我怕你饿了，我还好了，我不饿的。”谢谢你的关心啊。然后那个 SK 说，以前工作的地方都关了，我才知道，对，是的，还挺怀念的。谢谢怕蜘蛛的姑娘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现在是21:21，大家有什么的话呢，都可以在直播间呢跟我交流啊。然后呢，如果有情感问题想跟我互动的话呢，可以在公屏当中写出来啊。你怎么看待异地恋？异地恋啊，异地恋还好一点。真正凶险的是两个人天天待在一块儿。很多异地恋都好好的，但是真正的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每天面对对方的时候，这段感情很快就瓦解。妙音子林说，我不认为什么门当户对就好就会不好，要看两个人相爱的程度需要的是什么。恋爱是可以，但是如果组建家庭的话，他这一点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知道了吧？不说绝对，还是有很多道理的。许多相差很大的是很难走到最后，因为你们面对的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儿，还有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儿。怕蜘蛛的姑娘说，许多，对对对，说到傅先生说，我说门不当户不对，在我就是个先例，后来就分开了哦。你这个字儿打错了，我看不懂。你怎么看待异国恋？异国恋啊，异国恋也是你侬我侬的，在这个信息上用手机谈恋爱，上面什么都好，但是真正见面的时候就会去魅，你知道吧？会去掉很多魅，而且呢，就是说你近距离相处了之后，反而你就更加了解对方的性格，对方的生活习惯。为什么说会去魅呢？就是他在你旁边可能会打嗝，可能在你旁边会放个屁，对吧？放屁打嗝，睡在你旁边还会打呼噜。然后呢，你异地恋、异国恋的时候，你不是近距离相处，你老想着对方就是你的白马王子、你的白雪公主，对吧？但是我就告诉你，真正的每一天面对面的时候，你不可能在你像作为女孩，你跟一个男孩在一起相处，真的在一起生活了，你不可能每天起来化个大浓妆去面对他，对不对？那你肯定是素颜，那你也不可能是精致的打扮去见他，对不对？所以我就告诉你们，近距离相处其实是最现实的了解对方的一种相处方式。水晶之恋，你的问题太多了。水晶之恋，你能不能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你粉丝团灯牌点亮了，我可以跟你好好的交流。关键是你那么多问题，然后完了之后呢，连个灯牌都没点亮。谢谢 SK 对和雨的支持啊，感谢你的战榜。这档节目怕有40多年了，

四十岁了吗？我就问你，你就告诉我你有四十岁了吗？四十多年，我几岁做这档节目的？动动脑子啊，不要乱说话。傅先生说，和宇哥，我现在这种还没有在一起生活就吵架的不行，我怕一起了两个人吵得更厉害。那就不要轻易的在一起，我告诉你，对吧？婚姻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这不单单是很多女人很多男人就是啊，我爱你，我一定可以做到什么什么，你突然会发现进入婚姻两个人都会懈怠，你知道吧？口口声声我爱你，我能为你做任何改变的人，其实什么都没变。永远记住我说的这句话。谢谢念啊，谢谢念的灯牌，感谢你。现在是21:2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在这个直播间呢，都可以跟我讲一讲啊，说出来之后呢，会好一点。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啊。SK 呢说，我今年41了，感觉已经不再相信爱情了。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之后，感觉单身最好，谈恋爱伤米伤人伤身。其实你要怎么看啊？你要怎么看？关键就是说，谈恋爱吧，就是要找到那个跟你是合拍的人，比如说三观上、生活习惯上，你们是比较接近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一起，长远的这种长远相处的、长远在一起的这个几率呢，要大一点。如果你说凭着一种哎，你被他的某种跟你不一样的特立独行的一种个性所吸引，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贸然的跟他在一起，那么这种感情一旦激情期一退却，自然而然三观的种种不合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啊。在这儿呢，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的蝴蝶仙子，感谢啊，挺漂亮的。傅先生说，我04开始听宇哥的节目的，是吧？好的，现在是21:2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啊。大家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公屏上，在我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把它写出来。然后关于情感的一些困惑啊，或者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写出来。因为咱们的这一档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它是一档老牌的情感夜话节目啊。我们在这儿呢，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聊聊天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再来看一下 SK 啊，他说我谈了一个，感觉他只是需求的时候才会对我好，他们，我谈了一个，感觉他只有需要的我的时候才会对我好，他的事儿我当作头等大事儿，可是我的事儿他永远在他的事儿之后啊，有一类人是这样的，他谈恋爱是不一定是真的喜欢对方，或者说真的爱上对方，他谈恋爱只是因为他寂寞了，你知道吧？或者是前一段感情给他带来了一点伤害，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排遣一下这个，把新的恋人呢做一个解药，做一个忘忧草，做一颗忘忧草。或者说他生活太无聊了，太寂寞了，看着周围的人成双成对的，于是呢他就找一个爱自己的人来进入一段感情关系。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爱当中啊，不管你有多爱对方，一定不要盲目。当你发现对方对你的这份感情掺杂了太多他自私的行为，

自私的心理之后 OK 赶快及时撤离啊。傅先生说，你今天不说我还没发现你现在，我见过你多少次了，我现在哦，你说你是不知道我换频道了是吧。嗯 OK， 我就说砸个这段时间提前了，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了新频率之后呢，他们节目的一个安排就是九点到十一点啊。谢谢 Peach 啊，谢谢 Peach 的灯牌点亮。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频率呢，它的节目时间都有安排，因为空余的时段呢就是九点到十一点，当时呢就是这样。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呢就说，哎呀九点太早了，何宇的节目呢适合应该再晚一点，比如说像以前啊可能10:30啊开始，然后呢到12:30结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忙完了很多事儿之后呢才有机会有空来到直播间了，但是没办法，早就早呗，是吧，我们就当做一个聊天见面的就是隔一天见个面，然后我们唠唠家常的一个地方啊。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的笔尖冰淇淋，感谢啊，谢谢念念的支持。现在是21: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我不知道刚才我说的 SK 你听的有没有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就是我们爱一个人一定不要太过于盲目，首先你要想对方他跟你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也许有些人是觉得你能够做一个大树让他遮阳避雨的，有可能有一些人他觉得你身上有一些东西是值得他利用的，是还有有一些人只是把你当做了一个取暖的地方，对吧，有对吧，白谈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吧，如果你觉得生活，我也想跟所有的朋友说，生活里面吧有很多种活法，首先一个人一定要得对自己好。有一部分人他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他可能会把自己掏空了，会把自己的感情把自己的所有掏空的去付出，然后呢不断的在自我感动当中呢幻想着对方会不会也像自己一样那么的爱自己。其实我告诉你们，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从第一面开始就已经决定了。我觉得单身最好想干嘛干嘛挺好的呀，好好努力工作对吧，好好努力的健身，好好努力的旅游，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 nice 的对吧。为了他成了戒了烟，戒了游戏，又减肥，干嘛呢，我干嘛，真是的。啊，减肥是要减一减的，减肥的话呢有益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这是为自己好。游戏的话想玩就玩呗，对不对，游戏我天天玩，我告诉你我天天打游戏。为什么要戒游戏呢，想玩就玩，然后呢减肥呢是要减的，就是不能太胖，胖的话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有很多很多其他方面的身体方面的问题哦。我其实也不胖啊，只是想让自己，他不让我玩，你凭什么要听他的，你就玩呗，你爱玩就玩，这也不是什么，只要不玩物丧志对吧，这也不是什么恶习，反而呢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消遣，比你出去吃喝那两个字儿要好多了对不对。那在家里边还安全，然后呢还省钱，打打游戏咋的了对不对。现在是21: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大家进入直播间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好吧，然后呢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好吧。念念说，不爱自己的人只会找茬，不让你这样不让你那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水晶之恋为了供他读大学送外卖，结果大学

毕业分手了怎么办？你为什么要爱得那么卑微呢？你为什么要？你妈妈生下你来，你爸爸生下你来是把你当做一个小公主一样，为啥你要活得那么卑微，供一个人去读大学，然后呢，读完了之后把你踢了？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女孩啊，总是爱做梦。首先把你的名字改了，什么水晶之恋，这个名字让我感觉到幼稚。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网名。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爱做梦的这个年纪每一个人都有过，但是当我们梦醒了之后，一定不能陷入到自我的另外一种折磨里面，知道吧？别你那个时候谁劝你都没用啊，我就是爱他，我愿意为他什么，然后呢，完了之后呢，现在后悔了。后悔啥呢？自己的选择，没有什么后悔的，好吧，水晶之恋。然后呢，我想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生活当中吧，不要一味的自我感动，不要一味的自我感动。 OK， 女人一定不要因为男人的几句花言巧语就被迷得神魂颠倒，这是最蠢的人。然后呢，打工人，谢你的关注啊，谢你的关注。SK 说，我的米都给他花了，我自己一个月花不到2000。你也是，我得说你了啊，就是永远记着，拿钱买来的东西都不真实，拿钱买来的情感都不真实。然后谈恋爱也好，交朋友也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永远记住，不要太过于介入到对方的因果。谢谢点点点的人气票，感谢你啊！现在是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亲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可能有些人说我说话，可能会觉得我说话绝对，但是我告诉你们，大多数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首先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的。而且呢，不能说因为喜欢一样东西，喜欢一个人，而让自己呢变得执拗，知道吧？ SK 呢说，我现在醒悟了，顿悟了，41岁才懂事儿，真丢人。没关系，经历了这一些之后，包括刚才水晶之恋，经历了这些东西之后，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成长，而不是处在这种懊悔的状态当中，明白吗？不是说经历的这些事，哎，我当年好傻，每一天呢像个强林嫂一样的强林嫂，到处去说我好难受啊，我好痛苦啊，我好后悔啊，为什么当年那么傻？关键就是经历一些事儿，人都会要经历一些事儿，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开心，各种各样的生活考验，也会遇人不淑，对吧？朋友也是，恋人也是，夫妻也是。那么经历了之后，要让自己走出来。顿悟的状态是哪一种？就是我已经懂了，我不再去回头看，我要得好好的修正一下自己的思想、心理，然后呢，好好的去面对后面的生活，这才是人活着的一种很好的姿态，而不是每天回头看，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3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好了，下面听首歌吧，这首歌呢叫《空气》，或者给你们读放一篇文章吧。啊，听首歌啊，这首歌叫《空心》，送给你们。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1、3、5的晚上9点到11点和大家继续说话。欢迎压力，欢迎压力的关注，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压力和激情啊，压和激，欢迎你啊。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每周1、3、5晚上9点到11点呢会正常直播啊。然后呢，我们同时的话呢，也会通过抖音在直播咱们的这档节目。然后呢，朋友们在我节目当中，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啊，可以用文字呢跟我互动一下，说一说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分享一下生活吧。然后呢，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呢，我真的想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定不要卑微的去面对一个人，不管你有多么的爱他，不管你有多么的仰视他啊。其实我个人觉得，真正的好的感情就是双方是平视对方的，就是平等的。虽然你喜欢他，但是你一定不要就是因为喜欢，为了想得到而让自己能太过于卑微。这样的话呢，到后面你真的会失去很多东西，知道吧？谢谢金马君的感谢啊，感谢你，就是你会失去很多很多的东西。生活里边，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让自己的内心和外在变得强大了之后，你才会散发出魅力来吸引别人，而不是说我一味的对你好，一味的讨好来获得你对我的这份爱。永远记着一点，一个人不会因为你太多的付出而爱上你，最多就是感动。感动和爱是有的时候是有区别的，有很明显的区别，对吧？爱一个人，他是主动的付出，而感动的话呢，是被动的一种心底的感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感情里面也是一样，朋友之间也是如此，对不对？谢谢金马君，谢谢金马君对何宇的支持哦，感谢你。每一个人呢，首先我觉得一定要得不断地提升自己。提升自己的方式呢有很多，多出去走一走，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多出去走一走，然后没事的时候多看看书，对吧？各方面提升了之后呢，你会对生活呢有不同的一种认识，然后换了角度去认识生活之后，你能够让你整个内心精神世界变得更加的强大一点，强大了之后你再去看待别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谢谢金马君的鼓励啊，感谢。然后呢，21:4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可以来到我这儿聊聊天啊，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 然后呢，下面呢给你们听首歌吧，给你们听一首什么歌呢，我找一下啊，给你们听一首我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喜欢的歌啊，来生做一只猫。

0: 哎，我
1: 好了，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啊，《来生做一只猫》送给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啊。现在呢是21:51，21:51，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陪伴着每一位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继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了，现在是21:5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相见恨晚》，送给听节目的朋友啊。要么就是相遇太早，要么就是相见恨晚。感情里边吧，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好了，那么还有几分钟呢，要到了我们的整点广告的时间哦。那节目当中呢，朋友呢可以把想跟何宇说的话呢写在公屏上。我们现在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FM97 FM887 三个频率，然后呢抖音呢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然后呢都可以通过抖音啊还有收音机啊来听节目啊。抖音的话呢我们可能互动的更加的方便一点。来听首男人海洋吧，结束这一时段的直播。那么整点报时天气预报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首歌呢是小刚周传雄的男人海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5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1到19度，卤水中雨转小雨，22到18度。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也不是深夜，夜晚吧，22点还算早啊。但是呢，有的朋友呢，可能这个时候呢，也应该躺在被窝里边了，因为第二天呢要早起啊。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继续在晚上陪伴着各位啊。然后呢，爱听广播的人又来啊，欢迎你们。然后呢，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关于生活情感方面的困惑啊，不开心，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互动一下，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交流啊。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

好，下面的时间是下面的时间，给大家静静的听一篇文章吧。啊，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当你梦见他的时候，其实是他正在离开你》，听一下哦。私信里一个姑娘说，我终于结束了5年的恋爱，快夸我勇敢呢。我说，找个晚上痛快地哭一场吧，告别的时候

些，往后啊，无论你多爱这个人，他一旦回到人海里，再耀眼，你也看不见了，因为灯下黑。有一天，你跟某人在一家餐厅吃饭，突然听到一首熟悉的歌，你愣了一下。他问你，要不要尝一尝他们家的招牌辣子鸡？你又愣了一下。他问你，怎么了？你回答，哦，没事儿，听你的。然后他开心地点餐，那一刻你才知道，没有生活席卷不走的悲伤。可是你跟另一个人明明相爱了那么多年。一个姑娘说，后来我见过她一次，她过得很好。我笑着跟她开玩笑说，你要请客哦。她说，行，你随便点。我问，真的可以随便点吗？她笑着说，至少你得觉得在我心里的分量吧，毕竟点贵了大家都尴尬。然后我点了一个5块钱的甜甜筒，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他那里是5块钱的路人朋友，我还以为自己是他的甜甜筒呢。然后我吃着甜甜筒就哭了，越哭越大声，然后我就醒了。我听人家说，当你梦见他的时候，其实是他正在忘记你。我问这个姑娘，说一件你们之间最开心的事儿呗。姑娘说，我们差一点就结婚了。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家婚纱店，看着橱窗里的婚纱真漂亮，她问我要不要试一试。我说，试了又不一定买，等你娶我的时候再试。他笑着说，万一遇见喜欢的呢？那一天我们真的看中了一件喜欢的婚纱，挺贵的。我当时想，婚纱嘛，那么贵就穿一次，等以后租呗。走出婚纱店，他说，你穿婚纱的样子真漂亮。我说，不，是我嫁给你的样子真漂亮。我生日那一天，他送我的礼物就是那件婚纱。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里边有一句话，他还是董先生，但你已经是王太太，再爱也得懂礼貌。突然就戳了我的心。想想遗憾大于后悔吧，因为他也姓董。其实分开之后，我们都遇见了新的生活，这不怪谁。也许他买婚纱的时候也想过要娶我的。后来我把婚纱打包邮寄给他，可是不巧快递被弄丢了。你看，那婚纱好倔强啊，是不是他以为我穿上的那一刻嫁给了他？或者婚纱知道我没有嫁给他，难过的偷偷躲了起来。你怎么能找到成亲要躲你的婚纱呢？找啊找，不甘心，到最后我也只不过拿了一个或与嫁不等值的赔偿，因为我没有给那件婚纱保价。只希望有人能善待那件婚纱吧，至少看他一眼，知道什么叫爱情。你知道第三个包子的故事吗？有个人饿了，一口气吃了3个包子，饱了。他想，为什么我不能直接吃第三个包子呢？然后他不再吃第一个和第二个包子，因为他觉得这世上一定有第三个包子，一下子可以吃饱。

然后他饿死了。故事里的人是不是很傻？其实爱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很傻。你看，你是不是也从追求一定要遇到

0: 奔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0: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

0: 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

0: 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饿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2: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1: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2: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1: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2天，敬请期待。
3: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1元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今天是活动的第2天，全国的援助药品已经严重不足，还没有得到援助的朋友，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定。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以下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林华。今天早上啊，我刚到直播间，哎，就听到我助手说呀，咱们整个后台的热线电话都被打爆了。据咱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报名电话，哎，跟以前还不一样了。他怎么不一样呢？他接到了很多重复的电话。有的老哥哥老姐姐

姐呀，打了两次、三次，甚至四次电话了都。你像南通有一名叫周德海的老哥哥，就是这两天当中啊，打了三次预订电话。一开始他知道这次啊公益的帮扶活动啊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他第一时间订了一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回去一用，哎，没想到啊，这第二天发现自己一觉睡到大天亮了，半夜竟然没被憋醒，那当然是欣喜若狂了，这疗效太好了。所以他赶紧又打电话，上午的时候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又追加了一个周期的。当时他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啊，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就算没有额外的赠送，光是按照9.9这个价格来算，他就是捡了个大便宜了。你按国际售价80美元的话，国内老百姓啊才9.9。可以说这9.9别说是成本啊，成本99都下不来。这9.9就连人工费他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下来光吃药最少得上千块钱，更何况他吃的是啥药啊，都是那些化学合成的西药，副作用特别大。他老伴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所造成的。而且老伴总是反酸烧心，他们老两口非常清楚啊，这都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这些药毒伤了胃了，伤了消化系统了。那现在呢，赶上有史以来啊最大的一次公益救助活动，定了三个周期，额外再送10大盒的话，那这个优惠他和他老伴就够用了。就趁着这个机会彻底把老两口的这个病治好，花一个人的钱治好两个人的病。这是他给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哎算的一笔账，还挺清楚的。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像老两口啊，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是有机会可以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还这么大，大家伙心里边一定要有数啊。咱们购买公珍保元汤三个周期就可以多得10大盒，买2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多得5大盒，买1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多赠送给您2大盒，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但是有一点是遗憾的，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刚才我的助理也跟我讲了，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就剩2000多个了。每一个名额都是无比的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尤其是啊，像那些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以及骨病的患者，咱们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最近这段时间啊，我发现来咨询骨病和风湿病的患者特别多。因为这段时间啊，这个季节当中，风湿骨病、关节病它可以说是越来越重。有多少人因为这种病下不了地的，走路都费劲的。你到大街上放眼看一看啊，凡是腿脚不灵便，弓着腰拄着拐走得特别慢，一步一步往那儿挪的人啊，一半是中风后遗症造成的偏瘫半身不遂，另一半那就是风湿骨病造成的悲惨结局。而且咱们国家有一个地域特点啊，北方寒冷，南方湿冷，它不光是潮湿，它还湿冷。你像在北方一到秋冬啊，腰腿病犯的一天比一天严重，比一天厉害啊。像在江苏啊，或者是浙江地区，这一带属于南方地区，夏天高温啊，高热高温，到了冬天却是阴冷阴冷，甚至是湿冷湿冷的。因为没有暖气供应嘛，这些风寒湿它在体内就很容易沉积，就很容易出现风湿骨病。我们讲啊，疾病的诱因有6种，
这在传统医学来讲叫六邪，也就是风寒。

寒暑湿燥火。那么风湿骨病，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就是风寒湿三个邪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痹而不通，瘀阻经络啊，啥意思啊？很多人说不明白，简单来说就是说你的血管被风寒湿堵住了，经脉堵住了啊，血流不畅通了，俗话说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了，所以说你就会出现风湿骨病。那么这些骨病啊，这些风湿骨病也叫啥？也叫骨痹之症。我还记得啊，我曾经救过一个病人叫孙富全啊，他当时年纪不大，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也是挺艰难的。他是在饭店给别人打杂，而且这个饭店还挺大啊，他一般都是在半地下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啊来进行工作。而且厨房也好，或者是这个洗盘子洗碗的地方也好，它都是那种阴冷潮湿的环境。大家要知道啊，在饭店工作，你在后厨帮忙的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是从早到晚不停的洗洗涮涮，你这一双手总是泡在这水里边啊，总是被冰冷的水泡得起皱了，或者是呢很多的这些人在洗盘子的时候，他脚上总是穿着个雨鞋，为啥呀？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他长时间处于这种寒湿的环境。但是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他这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啊，他这个风湿病发病的时候，他也没当回事儿啊，就是感觉这个关节有点酸，有点胀，有点僵，他当时就以为是不是累了啊，休息休息就能好。但是后来时间长了，他就发展成什么呀？关节开始剧烈的疼痛，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说这种疼没得过这种病的人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他是那种什么呀，发自骨头缝里边的那种钻心的疼。犯起病来呀，他就想怎么着呢，把那片骨头生生的给他抠出来挖出来。大家想想这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这关节呀红肿胀痛麻僵硬，上厕所的时候是最艰难的，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费了半天劲蹲下去了，完事儿了又起不来了。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有沉僵的现象，自己起不来怎么办呢？就得拽着绳子，或者是家里人扶着起来，平时翻个身都难。那这饭店的活肯定也干不了了，对不对啊？一身的毛病，哪个老板敢用他呀？这不就失业了吗？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它不光是会累积到你的骨关节出现红肿胀痛麻，它还会引发多种慢性病呢。你比如说像坏死型的脉管炎，像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我们常说的风心病，像气管炎，像肺炎，或者是有风湿病的时候又会加速或者是诱发椎间盘的突出和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而且还有长骨刺的等等等等这些。这样一来呀，这风湿骨病它就联合到一起了，那它到最后啊，可以说植物神经受到损伤，植物神经传导障碍，这大小便它自然就不好使，控制不住了，大小便失禁，有的时候尿裤子，甚至大便出来了没控制住拉一床，这是让它最难受的，整个人活的可以说一点生活质量一点尊严都没有。但是他用公针保元汤效果却非常非常明显。按理说啊，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无论采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情况下啊都得好几个月，甚至常规的一些治疗方法半年左右明显见效那就不错了。因为他这病太重了，不光是说他自身的风湿骨病造成关节疼痛，他还已经大小便失禁，植物神经紊乱了，这医院都没招的病。没想到用上公针保元汤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他就感觉呀这疼痛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呀红肿的特别厉害，每个月都得去医院两回，干啥呀？抽膝盖里的这个积液，
你不抽的话，那整个膝盖的皮肤都撑得蹦亮蹦亮的，里边胀得特别疼，用手一按呢，咕囊咕囊的。但是用上公针保元汤第四天的时候，他发现呢，这个膝盖的这个积液明显减少了，红肿也消。

哎，晚上10点半你就开始上床闭目养神，争取咱们11点就睡着。因为从中医理论来看，这个晚上11点到凌晨3点呢，就是子时和丑时。哎，这是肝胆经当令。中医有个说法叫什么呢？叫血卧归于肝。这个时候，全身的气血精华都汇集到肝脏里面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如果进入睡眠，肝细胞就能够被滋养、被修复。所以要想养好肝，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休息、要躺下、要睡眠。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就是很多眼病啊都和肝有密切的关系。那这个时间段，如果你不睡觉，瞪着眼睛玩手机，两个眼睛就像两个灯泡，它得消耗电。我们中医讲熬夜耗心血，但事实上呢还耗肝血。我们肝脏里边的精华都被透支了，进而影响了糖的代谢，加重了糖尿病。来，直播间所有家人朋友们，听我的话，咱们一起先从重视调养肝脏开始。你的病就会好起来的，然后再考虑娱乐的事儿。第二就是要适量的多喝水了，就是把水喝足，的确会对肝脏有益，能减轻代谢负担，促进糖毒排泄，等于是给咱们的肝脏啊，给它洗个澡。长期坚持养成习惯，就能减缓并发症。但是对于高血糖的患者来说，单纯喝水是不够的，因为糖尿病患者的代谢紊乱，喝进去的水它不能完全变成津液，很快就会通过尿液排出去了。但喝进去的水想转化成津液，是需要靠营养来转化的。你缺乏营养还不行，水就不能转化成津液。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养肝的一个小茶饮的方法。直播间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咱们注意了，这个小方法很重要啊！养肝的一个小茶饮的方法，咱们听好了，一定竖起耳朵。特别简单，大家注意：绿茶、枸杞、葛根、决明子、菊花，每个药5克，把它泡水当茶饮，这就可以。大家注意啊，我稍微慢点，我再说一遍啊。绿茶、枸杞、葛根、决明子、菊花，每一样5克，把它泡水当茶饮。如果实在还没记住的，不要紧，你找我学生啊，你给我学生打电话啊，我学生一定会按我的思路告诉你的啊。不知道可不能说，哎，我没记清，没记清，别瞎用，你得弄明白，哎，茶饮到底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啊？哎，每一种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东西啊，它是多少啊？你得记住，这个茶饮呢，对我们很重要。这个茶饮你平时呢，你就代替喝白开水就可以了，它就有助于给我们身体生津止渴。你单喝白开水，恐怕单独想用它来止渴还不行，那得达到一种津液这种程度。那么这种茶饮呢，对于眼干、眼涩、眼睛视力模糊有非常明确的辅助的调理作用，叫养肝明目。记没记住，家人们？一定是记住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算是把这个战胜糖尿病的这种秘密啊，一个好的原则方法告诉大家，那就是要用营养来调节肝脏和胰腺。这样调节糖尿病有个明显的好处，就是见效非常快，而且非常安全。你比如说，昨天我讲了一个食疗营养的方法，你餐后血糖高的朋友，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可以配上一碗桑叶苦瓜汤，你坚持几天以后，你这个餐后血糖啊就会有明显的下降。别看这么简单啊，这里边蕴含着肝胰同调同治的理念。那么苦瓜里面有一种啊叫皂苷类的生物活性物质，能改善和提高胰腺里边胰岛细胞的功能，来增加胰岛素的分泌。苦瓜还能清肝明目。那双桑叶

0: 就是清肝火、护肝养肝的，它是一种优质的药食两用制品，叫药食同源，能增加肝的代谢糖的速度。餐后血糖高的，坚持每天，咱们要是能喝上两杯苦瓜桑叶水，你的血糖改善就非常快啊！家人们记没记住？一定得用它。
1: 就这么简单呢？哎呦，那可真太好了！广大糖友朋友们，如果要是肝好了，胰岛好了，身体代谢糖的两个发动机啊，就都能正常的运转了，这血糖啊，自然也就平稳了。哎呀，李老师真的是特别感谢您，每天呢都带给我们糖友朋友们这么多科学调糖的知识，尤其是当朋友们了解到啊，您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还能取得如今如此的成就，更是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了。您觉得到底是什么支撑您一路走来都不曾放弃过呢？
0: 回望我这半生，虽然童年很不幸，但是我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大师父，也就是我的恩师，是他资助我上学，又全力支持我出国留学。然而我能有今天，我最要感谢我恩师对我的教诲。曾经的苦难确实磨砺了我，恩师的出现又把我在战胜疾病的道路上变得更加强大了，并且帮助我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我当时想要跟随他学习医术的时候，恩师确实也是怕我退缩，怕我吃不了苦，可是这件事儿没有难倒我，而是坚定不移地跟随恩师学习，直到他老人家看到我的决心，才毅然决然地收下了我。这话说来那可就长了。我记得跟随恩师学医的第一年，他就让我呢干两件事。哪两件事呢？晒药和切药。切当归要斜刀片，厚薄均匀的像纸；切陈皮要细丝，能穿针眼儿。我切废了十几斤药材，手指磨出血泡。恩师看到以后递给我一块磨刀石，然后说了句：“刀不快愿手吗？”当时呢我还不理解什么意思，后来才渐渐地明白恩师话里的意思，表面看是刀切不动东西，别怪刀钝，要先问问自己手劲儿够不够，手法对不对。说到底还是我当时学医不精，本事不到家。就像现代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抱怨环境不好，运气不好，实际上当我们沉下心来向内看看自己，就知道呢事儿没做好，意味着还是有短板存在的。环境改变不了，运气也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也经常讲，我说要想改变世界，首先改变你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改变了，外界的一切也就都改变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有自己的本事足够扎实，遇到的难关才会越来越少。只有内心纯真善良，只有把这些善念付诸于实践，才能赢得善有善报的回报。这叫什么？心善能通神，德高可正轨。所以这个善良啊，这个善念，这个善行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恩师当时把磨刀石递给我，磨的不只是刀刃，更是我的心性。切药的时候我要感受药材的质地，比如当归虽然软，但是韧性十足，而陈皮就比较干和脆，所以下刀的角度力度都不一样。这些都要我们亲自一点一滴的在实践当中摸出经验来，靠耳朵听，靠眼睛看，是断然学不会的。通过那一年多的晒药和切药，我就学会了一个道理，炮制药材的时候，最快的不是手里那把刀，而是拿刀的那双手。再后来恩师开始带着我出诊，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个老船工找到恩师，他的问题呢就是咳痰， 而且痰中带血，被各大医院呢都判了死刑。然而呢，就是一个病情这么严重的患者，恩师只给他开了四味药：百合、生地、玄参和川贝。我当时还忍不住问恩师，我说药材不名贵，也不是大组方，这么严重的病能行吗？恩师当时呢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三个月后见分晓。结果三个月以后，老川公自己走着来复诊，说咳血止了。后来我翻了十几本医书，我才明白那四味药叫百合固金汤的底子，加减之间暗合了肺肾同治的道理。恩师跟我说，用药跟用兵一样，重箭无锋，大巧不工，别老想着下猛药，把人治好了才算本事。更让我动容的是，有一个下雨天，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捂着肚子蹲在门口，恩师二话不说把人扶进来，号脉扎针熬药，忙了整整一上午。乞丐走的时候，从兜里摸出几枚硬币，双手递给恩师。恩师推回去，从抽屉里抓了把红枣塞给他。关上门以后，恩师回头对我说，穷人的命也是命，学医先学做人，眼里不能只认钱。恩师从来不会照本宣科地告诉我今天学什么，要教我什么，一切全靠他的一言一行，全靠我这样的耳濡目染。所以我现在回过头看，这些年我跟随恩师学到了治病的本事，更学到了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医者，比如怎么跟人相处，怎么对天地敬畏，怎么在急症面前稳住手腕，怎么在穷苦病人面前弯下腰，而这些才是我行医过程中最宝贵的财富。恩师教了我太多，所以说恩师不仅教会了我医术，更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更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医者。
1: 哦，是啊，都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分享，大家确实能够感受到恩师对您的人生影响真的是很大呀。
0: 那是当然的，没有恩师绝对没有我的今天。当初在我学医小有成就，准备出国留学的时候，恩师送了我一句话，锋芒不要轻易外露，因为人性经不起试探。当时我也比较年轻，对这句话的体会并不是很深刻，但是恩师怕我理解不了，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话说大师第五代掌门名叫红隐，年纪大了，一直在琢磨给自己找个接班人，于是他把所有的徒弟叫到一起，撂下一句话，你们每人写首偈子，就是那种四句的诗，谁写的最通透，我就把祖师爷传下来的衣钵和饭碗给他，他就是第六代传承人。这话一出，大家都盯着一个名叫神秀的人。神秀是红隐的大弟子，50多岁了，学问好，相貌好，口才也好，平时经常带师傅讲课，大伙心里早就把他当成传承人了。神秀自己也知道，论资排辈这位置跑不了，可越是觉得稳了，他越不敢乱动，万一写得不好，岂不是让人看笑话。那几天神秀啊愁得不行，白天转圈，晚上失眠，到后半夜他终于熬不住了，心想，我写吧，别人说我贪图名位，我不写吧又交不了差。最后他牙一咬，提了盏灯笼溜到南廊墙根底下，刷刷刷写了一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什么意思呢？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的身体啊像一棵觉悟树，我的心呢像面亮堂堂的镜子，得时时刻刻擦，别让它沾上灰。写完呢他就溜了，翻来覆去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一早，这事儿炸锅了， 师兄弟们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呢，有的抄，有的念，有的拍马屁。红银也来了，看完以后当着众徒弟的面就说了，按这个修能积大德，但回头把神秀叫到屋里关上门才说实话，你这祭子还在门口转悠呢，压根没进门，没见着本性，回去重写。这神秀一听脸都白了，憋了好几天愣是一个字也憋不出来。这事儿本来呢就这么晾着了，可谁没想到后院那禅房里呀，有个戳米的黑瘦小个子叫慧能，虽然不识字儿，但悟性奇高。那天他听那个小师弟念神秀的这个偈子，听完直摇头，他就说了，写的挺好，但没有底儿。这小师弟一听，哎呀，你慧能，你字儿都不会写，你还口气还不小啊，不行你写一个。慧能说，我写我就写啊，但是我不会写字儿啊，不会写字儿呢可以找人写吗？啊，于是呢他请一个叫张日用的居士帮忙代笔，在墙上又写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意思什么意思啊？哎，翻译过来就是，哪有什么觉悟树明镜台，本来就空空如也，灰往哪儿沾呢？这一下子就彻底炸了。哎呦，这师兄弟们围过来一看，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有人说是妖言惑众，有人说是真开悟了。再说红隐就赶过来了，瞥了一眼，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他二话不说，蹭蹭蹭把慧能的字啊全给擦干净了，板着脸说，也一般般，没见信，挥挥手让大伙呢散了。但当天晚上三更天，红隐一个人呢拄着拐棍摸黑溜到禅房，慧能吓一跳，刚要开口，红隐拿拐棍在石碾上当当当敲了三下，转身就走。慧能愣了一下，立马就明白了，这是让他半夜三点去方丈室。三更时分，慧能悄悄地推门进去，屋里就点了一盏小油灯。红隐把门关上，压低嗓门给他从头到尾呀讲了一遍传授的心得。讲到应无所住而生七心那几句的时候，慧能眼泪哗就下来了，当场彻底开窍。红隐从箱子底儿翻出那件祖师传下来的木棉袈裟和紫金钵盂，往慧能怀里一塞，脸绷得紧紧的，你就是第六代祖，但记住这衣钵不能再往下传了，自古以来传这玩意儿命都悬在刀尖上，你现在必须连夜往南跑，躲进山里，等风头过去再出来。慧能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浑身发抖，接过衣钵。那晚月黑风高，红隐亲自送慧能到江边渡口，江上停着一条小船，红隐要拿桨摇船送他，慧能赶紧抢过来，师傅您坐，该我划。红隐攥着桨不松手，叹了口气，还是我渡你吧。慧能抬头看着他，眼圈红了，但声音很稳，迷的时候师傅渡我，悟了就该自己渡自己了。红隐愣了一下，随即仰头大笑，笑里有欣慰也有心酸。他松开手，看着小船顺江水飘进夜色里，站了很久很久。至于后来呢，慧能在南方山里躲了15年，才在广州山里露面。凭一句，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镇住全场，开创了直指人心、现性成人的南宗之派。听完恩师讲的这个故事啊，我瞬间就明白了他老人家的意思。关键就在于红隐擦剂子的动作，多像现在的老师看见一个天才学生，不当众夸，反而狠狠打压一下， 其实是怕他被人惦记，被人使绊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话真不是吓唬人。你还没长成大树之前，先得学会把根扎深，别急着往外冒。慧能要是在柴房待不住，天天想着出风头，别说当六祖，早被人整得骨头都不剩了。人性这东西啊，真经不起试探，江湖上混，锋芒太露不是本事，能收得住才是本事。就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谁都遇到过那种时刻，觉得憋屈，被低估，被安排去干杂活，心里一百个不服气。可有时候那些磨人的日子啊，恰恰是在给你啊攒底气。红影可以渡慧能过江，但后来的十万八千里的路，还是慧能一脚一脚自己走的。师傅顶多给你指个月亮，追月亮这事儿，终究得靠你自己。
1: 嗯，李老师啊，您恩师跟您讲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是爱徒心切的一种表现呢。
0: 没错，恩师跟我讲的这个故事啊，也是点化我。你看，恩师常说，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靠喧哗夺人，而是靠沉潜自度。就像慧能一样，慧能一生不识字，可是呢，却留下了唯一一部被称为心法的中国本土经典之作。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原来所有的师傅都只是指月之手，脚下的路是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去趟过那十万八千里的修行之途。我也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我说你们一定要记住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开悟。自己不悟，无人可渡；自己开悟，何须人渡？所以说，人，哎，你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得靠自己来渡自己，别人是渡不了你的。包括师父也是，他只是什么指月之手啊。哎，你还得自己开悟，自己开悟何须人渡。那么这是我在走出国门求学之前，恩师特意讲给我的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在众多师兄弟当中啊，恩师最看重我，但是呢也是最轻视我的。以前我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是天分不够，所以一直呢得不到恩师的重视。直到恩师和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我才明白恩师的良苦用心。他不是不看重我，而是特别看重我。之所以平时表现的不看重我、轻视我，是在保护我。所以我也经常讲，我说老天爷不让一个人干成某件事情，或许他是在保护你。这个事儿我们得细品，我现在我是理解的非常通透。就像师傅是平时你看表现的轻视我，但实际上他很看重我，他是在保护我。那么老天爷是说不让你干成一件事情，其实是在保护你。大家记不记得有一年那个飞机失事，是不是133个人当时是，但就因为一个人呢，因为某种原因、天气原因没赶上这飞机，结果除了他以外，那132人完全遇难了。那你说他当时还急够呛，哎呀，我这个没赶上飞机呀，啊，还挺埋怨老天爷的。后来知道这事以后，他自己知道了，老天爷是在保护他，是不是？所以说什么事儿咱不能看表面，你得看内在。所以呢，我说了，我师父不是不看重我，而是特别看重我，所以才不想我呀招来太多不必要的麻烦。也是因为恩师看重我，才把他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道方剂传授于我。
1: 哦，难怪呢。哎呀，李老师您讲的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这故事听得我都有点入迷了。我想问问您，您的恩师传授给您的这个神秘方剂到底是什么呀？
0: 这个方剂专治消渴， 叫做龙翠仙方，这是他老人家从青年时期就一直在研制的一道承师祖留下的方剂。啥叫承师祖？承就是传承嘛，从师祖那里接过来的啊，师祖留下的方剂。而后云游四方，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病患，进行了多方改良和精进，最终成就了如今专门治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龙翠仙方。由于师祖留下方子的时候啊，告诉恩师，这个方原为葛仙翁所留啊，葛洪葛仙翁啊，一共是五味药材，天地五元，土水火风和虚空，五元之药，化糖毒，清糖酸，肝胰同调，稳糖安。最让人琢磨不透的就是其内的君药叫做龙翠。龙翠是什么呢？啊，怎么写的这几个字？龙，龙王的龙，翠，月字旁加个什么？加个兵卒的卒。翻译成现代的话，那就是龙的遗脏。可这龙本就是神话传说当中的神兽，又怎么能有龙的遗脏呢？这味君药到底是什么呢？而因为年代久远，这龙翠为何物一直不得其解。恩师就这样一边游历四方，一边寻求药材之解。那么恩师在游历的时候，他发现在六七十年代，本来物资条件不那么富裕的光景，结果很多人还出现了消渴症，甚至呢还是一大家子人会集中爆发消渴症。过去我们都认为消渴症是因为吃的太好，消化代谢功能变差导致的，很多中医也认为这是脾湿运化的表现，包括现代医学也认为糖尿病就是胰腺出了问题。但是恩师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恩师说，当时他在游历的时候，就发现来找他治疗消渴症的人，从十几岁到七八十岁的比比皆是。最年轻的有16岁的小丫头，查出消渴症以后，眼睛就看不清黑板了。恩师问他家里情况，小丫头哇的一声就哭了，爸妈天天吵架，我一害怕就偷吃甜东西。恩师一大脉，肝脉弦的像绷紧的弓弦，这个弦呢，弦脉，什么叫弦脉呀？跟弓弦似的，哎，往来流利，暗如琴弦啊，这个脉很硬，明显是肝郁了啊，肝郁就化火呀，一有火了，火灼伤津液呀，就给你烤干了，所以这个脉表现的就是硬。小小年纪，心事太重，肝风一乱就把胰脏困住了。胰脏本来好好的，哎，愣是让你这愁给憋得转不动了。那小小年纪你愁啊，这一愁啊，那肝不就郁吗？这郁闷它不就化火吗？是不是？哎。一化火，火它不就热吗？这一热，脉它就紧了，啊，津液灼伤不就干了吗？一干了不就紧了吗？而中年人里边最典型的是40出头的王大壮，生产队呀，赶大车的，脾气暴，一顿能吃5个窝头。他来找恩师的时候，那个脚背啊烂了2个月不封口啊，嘴起大泡。啊，嘴上起泡，一天喝半桶水呀、啊。恩师让他撸起袖子，这袖子一撸起一看，手臂上青筋是又粗又暗。恩师就指着他这个肋骨啊，就跟他说呀、啊：“说你的肝火太旺了，肝火就像什么灶堂里的火苗，呼呼地往上窜，把津液都给你烤干了，肝脏被肝火烧得没了力气了。”你吃再多粮食都化成糖堆在血里，它不往肝里边储藏了，那堆在血里了，成糖毒了。还有70多岁的老人家，消渴症拖了10几年， 那脚趾头烂的只剩个三根好的了。那个夜里呀、啊，哎呀，那个尿桶啊都能装满一半儿。恩师给他大脉，脉象是又细又涩。啥叫涩呀？涩如刮青竹，如刮青竹。你想用刀刮青竹，涩不涩？涩。啊，就像干涸的河道。恩师说他这是操心太多，把肝血都耗干了，肝血不足，胰脏跟着没了养料，就像地没了水，啥庄稼都长不旺。这三代人呢，看着都是萧和尚，但是他们的脾，也就是胰腺，其实成了肝的替罪羊。肝主疏泄，是管调度的那口气；胰是管干活的那团肉，气顺了，肉才能有力气，肉有力气了，糖才留得住。这就好比是菜地，有的土肥厚松软，种啥长啥；有的土结成了硬块，水浇上去存不住，全从缝里漏走了。所以肝气亏虚了，滋养不了脾，也就是我们说的胰脏，这不就有了糖尿病，有了糖毒，有了糖心病、坏疽、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包括糖尿病脑梗、脑出血等等等等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吗？你看呢，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这样的朋友了，有的是糖尿病心梗了，推进去做支架，结果导丝进入心血管了，一看糖毒把冠脉都给堵死了，支架根本没地方下，怎么推进去的，怎么推出来的，钱白花了，没办法治。还有不得已开胸搭桥的，结果把胸口的肋骨都锯开了，一打开心脏傻眼了，血管密密麻麻的都是糖毒毒死的，根本没桥可搭，咋办？再给锯开的肋骨用钢丝勒一声吧，只能推出去，钱花了，罪遭了，命还没救回来，人财两空。那更有糖尿病肾衰的，只能一次次透析，一次次在绝望当中看到生命一点点流逝。唉，这样的糖友我见得太多了，这绝对不是糖友的宿命。所以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我也告诉我自己，我说医生是干什么的？医生活着的意义在于让患者活得更健康，活得更快乐，活得更幸福。所以说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的一定要永远记住，我们要敬佑生命，甘于奉献，牺牲自己，成就患者，成就百姓。我们作为医生的一定要永远记住这句话，把苦怨泪留给自己，把乐安康留给黎民百姓，因为老百姓太苦了。所以说这样的糖友我见得太多了，这绝对不是糖友的宿命，而是由于错误的治疗导致无奈的结局。所以我告诉大家，糖尿病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恩师说的八个大字，肝湿疏泄，横逆犯胰。所以治疗萧可症就不能光盯着胰腺这一件事，而是肝胰同治，既要治好肝这个糖库总管，又要治好胰腺这个用糖先锋。这是跟龙翠仙方化糖毒、消糖栓、肝胰同调治疗萧可症的一个方针和策略。
1: 哦，原来如此。李老师，也就是说萧可症啊，就是糖尿病的治疗不仅要关注胰腺，更要关注肝的问题，对吧？
0: 对，直白点说，血糖确实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进行调控，但是肝决定了胰腺的好坏以及糖的分布。所以恩师说萧可症的治疗一定要肝胰同治。那么关于菌药龙翠的发现过程， 还是恩师根据葛仙翁传承下的方子详解，游历到了青藏高原。当他找到了野生的藏香珠以后，详细了解，才知道了这龙翠指的就是藏香珠的珠仪，这龙说的就是藏香珠。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李老师，我还是有点没太明白，这藏香珠跟龙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0: 你看呢，在藏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地上黑珠为龙胎，入水化龙，升天成龙。传统文化当中，龙管水，行云雨，是天的使者，而珠拱地，食百草，是地的化身。而珠就是龙在大地投下的肉身，龙在天上布雨，能量下沉到地脉，化作黑珠在泥土里翻滚。所以藏药文化当中认为，吃一口藏香珠，其实是吞下了一团被大地包裹的龙气。而且藏香珠常年在高海拔山林拱石虫草贝母人参雪莲等珍宝藏药，藏族文化认为这是龙借猪身养精髓，所以那里的人常说龙是天的精气，猪是地的骨血，一个在天上行云，一个在地上拱土，共同维持着人间那口生生不息的元气。藏香珠确实也是如此，他们常年生活在3000米以上的山林高原之上，在藏地文化中认为它有三重之灵。哪三重呢？第一是静，第二是韧，第三是和。这样的藏香珠珠仪和普通珠仪是截然不同的两味药。藏香珠不一样，它在海拔3-4千米的高原高山跑，喝山泉水，吃的是全世界独有的高原虫草贝母松茸，而且藏香珠吃的那些珍宝藏药全靠胰腺运化，所以藏香珠的珠仪不仅可以以形补形化糖毒，而且还能带着藏药的多重功效一起入药，实现化糖毒清糖酸养脏腑的药效最大化。配制出龙翠仙方以后，恩师立刻就给病人用上了。其中有一个病人，60多岁的老张头，当时呢在镇里啊，他是管粮库的，因为在粮库工作，那可是过去人人羡慕的好工作呀。那从来在吃的上一点不发愁，别人吃不上喝不上，人家管粮库的呀，那粮食咱不说随便拿吧，那也差不多。他的问题是什么？是口渴很严重，还尿频，一晚上能去5-6次茅房，而且腿上的肉啊一按一个坑，下肢浮肿啊有几年了。而且老张头呢，别看50多岁了，特别的能吃，刚吃完3个大饼子，转过头就饿得心慌手抖。村里人还说老张头啊，这饭量比年轻小伙子啊那还要能吃，那身体真不错。殊不知啊，老张头啊，他得能吃可不是好事，这是病，是消渴症。没几年人就不行了，皮包骨头不说，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了，眼睛都基本呢看不见东西了。随后恩师呢就给他用上了龙翠仙方，3-4天的时间，就3-4天啊，这个老张头晚上一觉睡到公鸡打鸣。那过去呢一晚上好几回呀，那5-6次啊，这回出人意料的一次没洗呀。一周以后，老张发现自己的饭量下降了，吃完一个馒头竟然就觉得没那么饿了。这要是放在过去，别说是一个馒头啊，哪怕是吃完3个，老张头还饿得不行。1个多月以后，老张腿上的浮肿啊也彻底消了，人也不心慌手抖了，更关键的是身上有劲儿了。原来挑3步一喘，5步一歇，现在呢走上1里地的路丝毫不觉得累。那个年代血糖仪是个稀罕物，连医院里边都不多见， 那更别提老百姓家里了。所以病人也不关注这血糖，甚至压根就不知道这血糖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知道饿，知道渴，知道晚上起夜次数多，知道自己心慌浮肿干不了活。而恩施的龙翠仙方治疗消渴症，关注的不是血糖，而是通过肝胰同治让血糖得到利用，让病人不口渴，排尿正常，心不慌，走路干活都有劲儿了，让百姓能够更好的生活劳作。后来我在出国留学以后也发现，藏香珠是世界上唯一已知的含有甘油三磷酸酶的动物药。说甘油三磷酸酶是何物啊？这是蒙特利尔大学医院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发现的。说这个东西啊，它在糖代谢当中是必不可少的。当血液当中的糖过多，而且甘油三磷酸酶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就会造成组织内糖毒堆积，产生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而甘油三磷酸酶能够清理分解糖毒，并将其转移到细胞外，从而清除细胞当中过多的糖，保护胰岛杯的细胞免受糖毒性损害，同时减少脂肪生成和肝脏葡萄糖生成。这个科学论文呢，发表在国际医学权威报告，而且我们中国科学院进行了全论文的翻译和发表。所以藏香珠的珠胰既能够以形补形，关键是不仅能够强效化糖毒清糖酸，而且还能够保护胰岛细胞，保护肝细胞。大家要知道一点，藏香珠是我国唯一的高原猪种，纯野外繁殖，不可人工饲养，而且藏香珠的生长周期很长，并且体型很小，就算是成年藏香珠最大体重也不超过50公斤，而它的珠胰每一个仅仅只有200克左右。所以藏香珠的珠胰如今在市面上想花高价买到都非常的不容易，一克野生藏香珠的珠胰甚至要超过黄金的价格，最少也要达到2000元一克。所以想要用上龙翠仙方，确实不是随时能够用得上的。不过糖尿病病情严重的朋友呢，也不要担心。我说了，我做这个栏目的目的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再难再苦的事儿。
2: FM 八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那七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7到25度，松明站小雨17到25度，曲靖北站阴转阵雨18到26度，富源北站小雨16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7度，弥勒站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丘北坡者黑站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广南站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富宁站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玉溪站小雨17到26度，楚雄站小雨18到25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8到22度，大理站小雨转阵雨18到22度，鹤庆站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丽江站小雨16到23度，蒙自站阵雨转阴20到29度。
3: 应急常识365。
6: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校应机制。 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7: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6: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贴前12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6: 提前6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6: 提前2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梦里各位早7:1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那路面上的信息仰仗各位啦。
1: FM 91.8 YN 我们的公众号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关注以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内容，我们就可以互动起来了。
0: 好嘞，今天啊天气啊偏冷一些。今天早上我来了之后，莎姐说怎么呀，都穿羽绒服了。你别说，比如昨天我去健身啊，我们健身教练说他妈妈从成都来的，他妈成都过来说本来准备避暑，来到这儿以后呢，把秋裤穿起来，现买
1: 感冒了，
0: 现买一条，因为成都啊38度，就说他妈妈一点都适应不了这儿18度的气候。昨天18度去买秋裤，
1: 天然的大空调。这段时间暑期吧，周围很多朋友带孩子出去玩，
0: 嗯，
1: 到哪个地方都是狂热啊，就回到昆明以后才觉得还是家里好啊。
0: 我昨天听到一条啊，说的可招人恨了。有个云南的朋友用方言说，哎呀，最羡慕你们外省的朋友啦，你们外省的朋友一到假期就可以出个外省去避暑，我们来看哪点都觉得热，就是在这点最好啦。哎呀，也不能出去避暑，还羡慕你们外甥了。
1: 这反向狂炫自己家好，哎，
0: 很招恨，
1: 我也是服的，
0: 很招恨。哎，但是确实是这样。大家今天早间啊，天气有点寒凉，我都穿也稍微厚一点的这个羽绒了，
1: 我都穿长袖了。
0: 对呀，都穿长袖，我穿羽绒了。
1: 哎呀，我就想起了之前有一个朋友第一次来云南，7、8月的时候，他就发了个朋友圈说昆明太冷了，要穿毛衣。然后7、8月的时候，外地的朋友实在无法，
0: 还要穿毛衣呢，
1: 他穿毛衣呢。
0: 是啊，哎呀，昨天晚上我10点多的时候，我在骑电单车，10点多的时候我说，哎呀，太冷了，这个
1: 小风吹的呀，
0: 小
1: 风
0: 嗖的呀，我就是感觉11月份了，就是吃顿烧烤暖暖身子。
1: 哎呀，好的，这是属于我们昆明人的嘚瑟。
0: 哎呀，
1: 这是好天气，让我们变得有好心情。
0: 是的，不过呢，还是早晚寒凉，像刚才说的，多加一件外套吧。
1: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健康方面的事儿，来说说你身上的咖啡斑块。
0: 什么叫咖啡斑块？早上可以喝咖啡。喝咖啡，但是呢，咖啡斑块是胎记吗？很多人都有胎记，但是有的形状和颜色需要格外的警惕。其中呢，有几个色系提示大家，如果啊身上出现了褐色系的胎记，这种胎记是最常见的。它的咖啡斑纹呢超过6处，并且直径大于5毫米，5毫米是一个指甲盖那么大。青春期以后，它会略微长一些，会长到15毫米，可能啊警示着神经纤维瘤，需要排查全身的肿瘤风险了。
1: 另外是蓝色系，这种叫做太田痣，这种患者大约有10%会发生青光眼，需要每年做眼科检查。还有就是黑色系，那么先天的巨痣恶变率，那是10%，需要定期复查。还有红色系，那么葡萄酒色痣呢可以激光治疗，而九成单纯痣会在1到2岁自行消退。哎，胎记不能只看有没有，一定要看看您的这个胎记啊，它长什么样，长什么颜色，
0: 而且它是动态的，需要及时的进行监测啊。我有一天呢，肚子上面啊出现了一颗沙眼状大小的红色的痣，
1: 显微镜看到的吧？
0: 行不行？没有，我就低头一看啊，肚子上怎么有个红色的鲜
1: 红
0: 色的？
1: 哎呀，红色好耀眼呐，
0: 很耀眼呐，警示啊。然后一查说是这叫血管瘤，说这个呢是良性的，然后轻轻的把它一抠啊，它就破了，破了之后血还止不住，说是血管直接长到皮肤上了，给我吓的呀，沾了点口水，啊，一涂终于就好了。
1: 还好没涂牙膏，把它封存起来，涂个牙膏。
0: 那大家会不会皮肤上突然长一个红色的？
1: 而且我发现了，皮肤越白的人会有，外婆当年手上就有。
0: 哦，
1: 我当时这个事儿我们家就研究过了，对，手臂上非常多，
0: 血管瘤。
1: 我就发现很多皮肤白的人，我们家族很多人都有。
0: 对对对，
1: 他说这个是会遗传的。
0: 对，一晒太阳啊，或者
1: 是
0: 他就莫名其妙，哎，我肚子上也不晒太阳啊，他就出来。
1: 尤其皮肤白的人特别容易长。
0: 后来呢，查资料提示大家说没有关系，这个啊血管瘤是良性的，
1: 不用管它，
0: 不用管它，一会儿呢它就要么消退，
1: 如果你实在见不得，那么到医院的皮肤科用激光呢，给它点了。
0: 它实际上就是血管啊，毛细血管长啊长啊，直接长到皮肤上了，所以呢红色的，很简单，
1: 不
0: 要着急，
1: 所以你不要自己去抠，你自己抠止不住血，到医院去用激光，它也能帮你止血。
0: 哎呦，原来是这样，
1: 像西哥人用口水
0: 啊，我沾点口水就好掉了，
1: 他体质特异，大家不要学习。
0: 好的，反正还是要多注意了。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登上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去了解一下今天的新闻大事吧。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来了，为你的通勤续航。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法违约，那么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29号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零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
1: 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目前正值7上8下的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大家要一定要多多注意。
1: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的

好嘞，希望啊大家今天啊，就是未来的生活都如中国航天发射的一颗颗成功的运载卫星一般，成功上天，永远向上啊！中国航天永远值得铭记和期待。新的一天，大家早上好了。

0: 茉莉国早七点十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七八月份呢，既然说到了旅游，大家出去旅游了吗？
1: 有没有出去玩？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哎，你到哪里玩了？玩的愉不愉快？有没有遇到什么糟心的事情啊？
0: 对，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最受不了和哪种人一起出去旅游？遇到过啥事儿啊？你和比如说啊，大大小小都旅行过很多次了，不管是远途啊短途，有没有遇上过那种特别不舒服的人？
1: 扎金，用昆明话就是不能和扎金的人一起出去旅游
0: 啊。比如说。
1: 就是吃东西也挑，住宿也挑，这儿也挑，那也挑。就比如说大家几家人一起去了，比如有一个人是组织者，那人家提前已经很辛苦的安排好了各种食宿了，
0: 对，
1: 结果那个扎进那儿，到这儿也觉得不合适，到那儿也觉得不合适 这种人以后别约了。
0: 对，出去玩的话，人家说啊，吃个烧烤吧，烧烤对孩子不好，那我们吃个火锅，哎呀，火锅太辣了啊，那我们喝个粥，哎呀，喝个粥没营养，
1: 那你自己出去玩吧，不要约了。
0: 然后最后你还问他说，那你想吃什么？随便。啊，住什么也是啊，100多块的不好住，那200多块的有点贵了。哎呀，那我们住个180的，哎呀，180不上不下，多半啊是刷出来的好评。
1: 或者走进去180就开始挑了，哎呀，这个地方的房间太小了，哎呀，这个房间的窗户太窄了，就各种理由，就是出门一定不能和扎金的人一起。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怪癖的人。
1: 那对，有怪癖的人，
0: 对吧？有怪癖的人也是不好旅游的。
1: 对
0: 啊，旅游还是要
1: 一同频共振的人，
0: 合群的。
1: 所以来说一说你最受不了和哪种人一起旅游。不过这个命题其实可以反过来说啊，因为你最受不了哪种人，你一定不会和他一起旅游的。会被筛掉的。比如说我就属于我一定会提前挑人。
0: 万一旅行团里面，我们上一次去旅行团、
1: 我很少跟团
0: 去旅行团，
1: 所以这个经验不丰富。
0: 有的旅行团里面的那个大妈又是我们听友，对吧？又不好说，大妈那个全程外放得很大声，也不好说什么，也不能说哎呀，听友，这位听友，请你关点声，有好说。
1: 这种我相信啊，除了在旅行的路上啊，动车上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就是刷视频把声音开得贼大的那种。
0: 对，导游都说了，说哎，就是就这位姐姐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在这舟车劳顿的。好的好的，讲完2分钟又开始了。
1: 好的好的，又开始。
0: 好的好的，又开始。
1: 以后只能备个耳机了，备点那种一次性的耳机。
0: 我都想在当地给他买一副
1: 送给他
0: 呀。哎呀，好，那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最受不了和哪种人一起出去旅游呢？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在陌生路况穿行极易引发事故，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杜绝无证骑行、多人共乘、闯红灯、逆行、马路嬉戏等危险行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

0: 618
1: 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鸡鞋。素鸡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内置 G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的，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速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徽雕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醒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大象新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三个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Morning 各位早，来喽！
5: 是的，大象新选，用心之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呢回复918三个数字，或者是直接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就可以看到今天推广的各鞋子也好啊，化妆品也好呀，包括吃的，包括这个动物的各种宠物的口粮，都可以进去看看。
4: 好嘞，那今天互动话题呀，也说到去旅游，那么像刚才我们说的，在大象新选商城里面可以买卖鞋呀等等，出去旅游也很好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和什么人出去旅游你最讨厌了？最讨厌啊，阿爸不说，我最恨的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了。和特种兵的人出去旅游，本来出去放松的，他就是要赶景点，不断的出去打卡，搞得人特别累，然后呢要早起，7:40就要起来就要走了，带水果什么赶车的，明明是我两个，搞得像是参加了那个团旅行团，
5: 对对对，
4: 使不完的劲，到哪就是看了一眼就走，能不能好好放松一下。
5: 所以出去旅行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说这个地方好玩，而是和谁去。
4: 说得好。
5: 所以旅游搭子特别的重要。如果你跟一个不太适合的人出去，哪怕去到马尔代夫，可能回来你也一肚子的怨气啊。
4: 嗯，没毛病。
5: 那肚子里的这个难受比海水还咸。
4: 还咸。还有的人就是那种去哪儿啊，像这位叫做是静思之愚农说，你们是不是讨厌那种出片姐和出片姐一起去？出片姐到哪儿就要。哎呀，这好看，给我拍几张，我要出片。哎呀，不能出片，再拍，继续拍，是吧？
5: 对。
4: 然后呢？
5: 然后他不走，就每次去旅行的时候出片姐待在那，他就不走，得所有人等着他。
4: 嗯。
5: 就看他一个人在左拍、右拍、上拍、下拍，360度再拍，然后就不走了。
4: 对。对，是全程什么？他你拍完了之后，他还跟你说：“怎么拍那么差呀？我长这样子呀！”他真的就长这样子呀。然后你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好，我再给你拍几张吧。
5: 哎呀，他都不满意拍。哎呀，我遇到过一次，他让你帮他拍照，而且已经提醒了在这个机位怎么拍。拍完以后他说：“哎呀，莎莎，等一下，你看这个照片，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多了一点，要不你再帮我拍一次吧？
4: 构图啊，歪了呀，等等之类。”
5: 我的天哪！就那个景啊，他已经拍了好几次，我都想说不是可以后期 P 图的吗？
4: 你
5: 裁剪一下不就得了吗？不，他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
4: 明白了，
5: 纯粹他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像强迫症，就像西哥强迫症东西不摆整齐那种感觉一样。
4: 我就是
5: 你就懂了吧？
4: 倒是我最多是东西要摆整齐，
5: 对，就每个人点不一样。
4: 我到哪喜欢拍风景，我不喜欢就是到哪先自拍，因为拍自拍呢 拍一张不满意，再拍一张不满意，你会耽误很长时间，对吧？不如拍点空景吧。
5: 哎，原来西哥也是这种类型啊，千万不要帮西哥拍照
4: 啊！不要帮我拍照，
5: 他会让你拍无数张。
4: 我也不用自己拍，我会卡在一棵大树里面的一个树杈里面，
5: 自己卡自己
4: 啊。然后拍两张可以了，走了，回去 P， 全靠回去 P。P 的面目全非就可以了。这是我的秘诀。
5: 这也好，这也好，不要耽误别人、啊，
4: 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是吧？
5: 对，挺好的，是好青年。
4: 对，就是老觉得自己胖了。说到胖呢，就是有可能啊，是含糖的饮料喝多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含糖饮料今年为什么卖不动了呢？
5: 哎，今年的饮料市场啊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含糖的饮料卖不动，超市的冰柜正被无糖的茶占领，连免费送都有顾客想换成矿泉水。
4: 哎呦喂，那今年呢说这个活动啊，这个风向啊持续了好久了。据尼尔森的 IQ 数据显示，2026年的五月份，饮料行业全渠道的增速啊，同比是确实下降不少，有8.7%，线下的渠道呢下滑了10%左右。而在2024年，饮料行业的全渠道增速还在8%，那2025年的增速则下降了到了0.2%。马上赢的数据也显示，在重点行业背后的第二季度，饮料啊，今年确实好像是卖不动了，销售额下滑了11.8%。
5: 记者走访了上海多家便利店和超市，了解到今年夏天传统的含糖饮料的销量确实有所下滑。一位便利店的店员说，虽然现在网传啊下降60%的比例呢有些夸张，但是30%左右呢还是有的，可能不同的门店具体啊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只能说现代人对于控糖这件事儿啊真的很重视了。
4: 奶茶和咖啡确实分走了太多太多饮料的
5: 市场份额了，
4: 对吧？就是所以咱还是希望大家有空多喝点白水吧，是不是？你这好久都没有喝白水了呢？说到这个喝白水啊，我们再一句话说喝咖啡是不是有助于减肥呢？
5: 其实真相是这样的，一天喝100杯才能靠咖啡来燃脂减肥，
4: 一天100杯才能燃脂减肥，剩下的呀没啥用。好嘞，互动话题想问大家，你最讨厌和什么人去旅游呢？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好。
6: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使用度指数不高，1.15、1.16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常去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畅通。二环东路、二环南路的石闸、大树荫、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由东转南匝道口，春城路出口附近路段行车早高峰已经形成。出昆石高速，由昆益高速行驶往呈贡的朱家村立交、民权村立交、广为立交杜家营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呈贡副区几个出入口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便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炎热的夏天，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小龙虾配冰啤酒？哎，但您知道吗？这样的虾啤组合是典型的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简直就是高危腹泻组合呀。那么这虾啤组合怎样吃才更安全呢？这一节我们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优先选择去了头的小龙虾。虾头中鳃和内脏是微生物最集中的部位，也是重金属和病原体的主要富集区域，去了头之后安全隐患就大幅降低了。第二，确保虾肉彻底熟透，虾壳完全变红，虾肉呈白色不透明状，且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建议水沸之后继续煮至少5到8分钟。注意啊，千万不要喝虾汤不蘸生蒜汁。第三个呢，就是先吃主食再喝酒，不要空腹饮酒。 啤酒呢不要过度冰镇，进食之后胃内有食物缓冲，那酒精对胃黏膜的刺激就会减弱，建议呢先吃半碗米饭或几片面包再开始饮酒。还有一个就是控制啤酒的总量，建议每次喝不要超过1到2瓶，总量大概就是500毫升以内啊，女性还要减半。那么总结下来就是啊，小龙虾配冰啤酒也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一定要会吃，彻底煮熟是底线，不缩虾头是原则，不空腹喝酒是常识，控制总量是自律。这夏天的惬意咱别用腹泻来买单好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来来来 ，Morning， 各位早上好，7:33来了。
5: 这里是 FM91.8 88.7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诗莎。
4: 来来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在安全情况下，请问大家，
5: 那你旅行的时候最不喜欢哪种类型的人？就是说，你遇到有没有遇到过去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特别
4: 糟心的、
5: 糟心的搭子？
4: 糟心的搭子，糟心搭子，他有什么特征？
5: 对，
4: 像刚才我们说的出片姐一样，到哪就是拍，
5: 还有扎金哥一样啊，
4: 嗯，特种兵，就是，旅行特种兵。对吧？去哪儿啊？空空空一顿，一顿暴躁。
5: 还有旅行的时候不能遇到挑食的人。
4: 挑食的哦，本来都不香了。
5: 对 对,
4: 对，
5: 对
4: 吧？本来好吃的，然后
5: 而且出去旅行，有的时候这种食物，比如说跨省了，它跨省以后，那食物的方式、味道和我们本地的有区别。
4: 嗯，
5: 你说你会吃你就多吃点，不会吃你就别吃。
4: 不会吃你就闭嘴吧。
5: 一路的抱怨，一路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搞了所有人吃饭的心情都没有了。
4: 对。来看一下 CC 啊， CC 说，喜家早上好啊，说到旅行的搭子呢，我最讨厌的就是，我最讨厌的没错就是我的老公。
5: 小孩喜欢去海边，小孩放到游泳池大家都可以放松，结果他说没意思，
4: 没意思，
5: 他要去有故事的地方，比如有历史文化厚重的地方，比如博物馆。结果重点来了，到了博物馆他在玩手机。
4: 到了博物馆啊，到了博物馆他先拍一张啊，他觉得那个青铜马踏飞燕图啊很有意思，先拍一张，拍一张以后
5: 还要说青铜月燕刀呢，
4: 月燕刀。然后呢那个马踏飞燕图拍了一张以后呢，发朋友圈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拍完之后，哎，不满意 P 图，全程
5: 就全程变成 CC 带着孩子逛啊，老公要么就说哎呀太累了，在酒店是躺着玩手机，
4: 有点扫兴，这个确实，
5: 对对对，这种叫做扫兴搭子
4: 啊。如果 CC 的老公在收听节目的话，就是我们给您提个醒啊，啊，像 CC 这样的就是能够有优质的婚姻价值的女搭子，你一定要珍惜啊，不然的话下一次我们就派出导播陪她旅游去了。
5: 我们就邀约他参加我们的旅行团了。
4: 对，我们的男导播，
5: 我们就帮你换搭子了。
4: 换搭子了，我们的男导播可是满脸的腹肌啊，胳膊上都是腹肌。
5: 那是虚胖吧？抛肿抛肿的，像个馒头。
4: 后脑勺都是腹肌，所以啊 ，CC 的老公，你可有点危机感吧？不过就是给孩子出去玩，不要带孩子太小的话，不要带他们去博物馆，他们觉得
5: 看不懂，
4: 没啥意思。
5: 就是到海边游泳池丢水里，
4: 还有沙坑，
5: 让他尽情的释放他的天性。
4: 还有沙坑里是吧？
5: 对，带娃又轻松啊。当然，孩子放到水里，有件事情提醒大家了：暑期到了，防溺水，防溺水。而且呢，从我们作为家长的经验来说，孩子无论是在游泳池、海边还是在河边，家长眼睛一定不能离开。如果是小龄童的孩子，家长一定要守在旁边，一定要防溺水。
4: 嗯，什么六小龄童的孩子？
5: 小龄童，
4: 哎，六小龄童也对，就是6岁以下的小
5: 龄
4: 童，
5: 小
4: 龄
5: 童
4: 叫六小龄童。
5: 好的，好的，这个翻译没毛病，大家记住了 吧？六岁以下的，尤其眼睛不能离开。
4: 而且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啊，没事，我让孩子在儿童池，儿童池水不深。你还真别说，以前发生过什么？我们播个一新闻，说的是有人溺死在喷泉池里。
5: 对，
4: 那喷泉池有多深啊？喷泉池啊， 只有人的膝盖骨波棱骨那么高，
5: 包括还有真实的新闻和案例，比如说特别小的孩子，三岁四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就是说三岁以下的孩子属于那种头重脚轻的孩子，如果你把它放在浴缸里，一不小心滑到水里了，他没有能力撑起来，所以这样的案例也是发生过的，哪怕放在浴缸里玩水，家长也要看好。
4: 这个就不提，不得不提大家的知识盲区，而是我的这个

0: 个
1: 亲身体会啊，
0: 不是，这是我的知识高地
1: 啊，
0: 知识高地。
1: 好的，是高地还是洼地？说出来听听看。
0: 以前曾经啊，有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品牌，我不能说它的名字，是儿童品牌。然后它以前呢，儿童的浴盆像你说的啊，做成一个盆，然后呢孩子躺在里面，直到有一次说孩子溺亡了，水非常浅，但是孩子溺亡了。后来呢这个浴盆就进行了改进，改进什么呢？孩子的屁股坐到那刚好有个挡板。
1: 嗯
0: 啊，从那个时候，从上世纪1993年啊，我专门查了一下资料，1993年发生过这个新闻，国外的。发生了以后呢，人家改进了之后呢，终于有了这个挡板，各品牌开始争相效仿。从1993年开始，孩子也能坐着洗澡。
1: 从此以后，孩子在浴盆里的安全属性也提升了。因为我自己发生过亲身案例哈，我带孩子去海边玩的时候，也像 Cici 这样的。Cici 我们俩真的很像，就属于想把孩子扔水里，大人很轻松。
0: 嗯，
1: 然后就给他套了一个救生圈，就放在游泳池。因为酒店的游泳池其实水不深啊，但对于我们大人不深，但是孩子那会儿还小呢，对他来说还挺深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坐在旁边躺着啊，看着他。突然他就从救生圈里滑到水里去了、
0: 哦、太小了，滑
1: 太小了，就一不小心滑下去了，
0: 那个眼大了，对于
1: 真的当妈的人的那种反应速度有多快、
0: 嗯、
1: 我一边手机一甩蹦跳下去把他捞起来了，还要很及时、
0: 哦、
1: 然后他也没被吓到、
0: 哦、
1: 因为我反应非常的快、
0: 嗯哦、
1: 但是这个案例就告诉大家，小朋友带救生圈一定要带那种可以好像有一些
0: 衣服、箍住头的，
1: 箍住肩膀的，
0: 就卡脖子的，
1: 卡脖子就洗澡那就叫小小童洗澡，
0: 从小就给孩子卡脖子。
1: 卡脖子人家也说过了，这样救生圈呢对孩子颈椎不太好
0: 啊，是这样，
1: 最好是就是现在很多救生圈像件衣服一样可以套在孩子身上的，
0: 哦，是这样，
1: 就确保他的安全。
0: 你看以前那个儿童游泳馆对吧，儿童游泳馆就几个月的小孩进去呢，把脖子
1: 套起来，
0: 然后一卡那小孩呢，他有那个 baby face， 就是他的
1: 脸肉嘟
0: 嘟
1: 的被挤在那个救生圈
0: 上，往
1: 上
0: 一挤，我的天，我看到好多孩子在那，我说我的天，好多蒸肉饼啊飘在水上啊，
1: 像小包子一样，一群小包子，
0: 一群包子、啊、
1: 飘在
0: 蒸肉饼啊，飘水上、啊，哎，你说，就是这种也不科学啊。
1: 反正我是看到报道说不科学，说对颈椎不太好，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家那会儿没怎么游过、啊嗯，
0: 明白了，
1: 没有用这种方法游过。
0: 还是义正言辞提示各位家长、啊，
1: 暑期到了，对，
0: 要多注意。
1: 去水边玩，家长一定要看好护好。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说说家长的事儿吧，说说家长啊，
1: 回家的事儿，
0: 回家的事儿。如果啊，大家啊在家里待久了，腻歪了，觉得想出去旅游了，不如到厨房旅旅游。对吧，从客厅走到厨房。
1: 因为有这么一句话，曾经子曾经约过，家是那个被低估的心理诊所。
0: 好的，子曾经约子曰啊，劫掠利人劫而达达人，己所不欲他勿施于人。
1: 好，当然家这个地方是不是人看你了，因为是你选的家，你选的装修，你选的配置、
0: 哎、
1: 如果你不爱他，谁爱他呢？
0: 不过还真别说，这个现在很多人呢不会做饭，或者做的没有那么好，厨房呢就很少去了，可是呢厨房真的是非常好的心理疗愈的地方。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它呢是可以比如说用手指啊切菜，刀落砧板，哒哒哒一顿切，世界突然啊就进入到你自己的世界里。
1: 可能在这样一串过程当中，你没有意识到、嗯、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是家里面自带的疗愈诊所。曾经有人发表过一篇研究，综述就指出，做饭啊它是可以显著改善心理健康的，而且目前呢多项的研究证实，做饭呢还可以降低死亡风险、
0: 嗯、
1: 让长寿的优势远超同龄人。
0: 那很多人觉得做饭太麻烦，如何可以坚持下去并且开始进入厨房做饭，尝试自己的拿手菜呢？第一，确实人家说了，专家说从拿手菜开始，你在厨房啊煎个鸡蛋你说拿手的，你就从煎鸡蛋开始，别挑战新菜，就从最熟练的像番茄炒蛋呢、啊、青椒土豆丝啊这种简单的菜开始，感受那种我闭着眼都能做好的自信感。
1: 另外呢，一周挑两三个晚上哪怕一次也可以的，别给自己立下一种每天必做饭的目标，就会把快乐变成负担、
0: 嗯、
1: 因为我问过身边很多爱做饭的人，他也说了，让我天天做我也不行，我只能心情特别好的时候、
0: 嗯嗯、
1: 或者是今天突然哎又到什么菜
0: 灵光乍现，
1: 我想挑战一下，那个时候才能做出最好吃的菜。
0: 今天灵光乍现，想给大家做一道大辣椒炒小辣椒，
1: 照样炒的有滋有味，你别小看。
0: 哎，你真别说，就是灵感。
1: 对，没错。
0: 啊，第三呢，是要在做饭的过程当中积极的调动感官的体验，比如说烹饪的过程啊，包括切菜，你可以看，哎，这个蔬菜啊，这个切完了之后怎么长这个样子呀？ 啊，那闻一闻它切的生的和熟的是什么不同的味道，听闻看摸尝啊，比如认真的听那些进入油锅的声音啊，捕捉锅边醋激起的焦香，这啊都是感官的一种集体的释放
1: 啊。当然这个小编应该是不太做菜的人哈，在这个锅边还要细细的闻嗅，容易被烟火呛到啊。
0: 我以为说是像那个
1: 很多人现在做菜都要戴口罩了，因为油烟
0: 还要戴面罩。
1: 中国的这个烹饪哈，这个火太大，油太大，烟太大。
0: 我那天刷到了一个人家给我推送嘛，说个网站给我推送的说做饭神器啊，一看穿上啊像个做核酸的一样，
1: 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油烟都
0: 不能，一点油烟都进不去了，
1: 侵扰到你的头发。还有很多人做饭要把这个帽子戴上，眼镜戴上，口罩戴上，
0: 对，
1: 手套戴上，就把自己真的包裹得像做实验一样，
0: 像做核酸那种。
1: 我就想像做实验的心态来做饭，这饭菜还能有烟火气吗？还能香吗？
0: 哎，饭在做饭的时候啊，一定要有油烫到，然后这个时候有个人出来啊，关心他，
1: 注意
0: 怎么了？哎呀，媳妇怎么了？然后呢，跟你嘬一下手指头，一下子做饭啊，他也指灯了呢。
1: 哎呀，突然发现这种疗愈的效果果然在厨房啊。
0: 所以你看真的是厨房小地方方见感情
1: 的大阵仗，你的付出被人看到了，这种就是心里最好的一种互动方式。
0: 所以呢，如果是啊兄弟前面有这种配偶啊，老公啊，媳妇儿啊，如果你的配偶被烫到了，比如说被油溅到，你不要过去数落说这怎么那么大的人了，你都不会，你这个时候啊给个互相给大家一个情感的递增。哎呀怎么了，这哎呀老公你怎么了，媳妇你咋的了啊，我给你吹一吹，我给你嘬一嘬，一下子感情这不就
1: 所以这就
0: 新鲜了吗？
1: 我们西哥对生活的感悟那是可以成诗的
0: 哦。还是恋爱谈的不够多呀，
1: 是因为太多了才能总结那么多吧。
0: 是
1: 你不要谦虚。
0: 也并没有
1: 再多就可以当导演了，
0: 并没有，我只拥有过18次的初恋而已。
1: 差不多得了啊，都18了。不要太贪心，12星座都谈完了还要咋地。
0: 12星座谈完了之后又谈了6个生肖，凑齐了18个初恋，
1: 这样一排列组合，那个数量就是无限极。
0: 不过说真的，就是心理的疗愈啊，可疗愈地方太多了，但是大家一定要千万不能到以下这个地方去疗愈，它可真危险呢。
1: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所谓的心灵疗愈班，其实很多是真骗局。有网友啊上疗愈课被洗脑花掉20万，上课的时候趁人大哭情绪脆弱的时候疯狂催单。
0: 近年来呢，能量疗愈、情感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啊以9元9就可以测试、免费体验等方式吸引消费者，随后就转入到私域空间推销高价的服务啊。
1: 除了金钱损失以外，消费者董先生反映，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人员刻意的煽动情绪，放大个人缺陷，渲染原生家庭漏洞。他的妻子在参加某疗愈课程以后呢，几年间累计交费近20万元。
0: 我的天！
1: 上课的时候，机构会调动情绪，并且趁学员崩溃大哭、情绪脆弱的时候，疯狂洗脑催单，要求续费升级，还鼓励他介绍新人获得提成。董先生说，该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0: 专家表示，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疗愈和治疗的边界，统一建立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大家各位消费者要加大服务的警惕性和认知啊，那些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替代，正在替代所谓正规的心理诊疗。所以提示大家不要刻意去相信那些
1: 就是网络上所谓的什么
0: 成功学大师，
1: 9块9的测试完了以后就发现你有各种问题，然后转入私域推价高价服务。警惕，心理咨询不可能花几十万，不可能花几十万的。
0: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吧，那个心理咨询有的时候是玄学，人家还会先推断你的生辰八字。
1: 哎，对对，你这是不对的。什么叫心理咨询是玄学
0: 啊？不是，
1: 有些网络上
0: 我说
1: 的
0: 是那些网络上面的心理疗愈，它叫疗愈。
1: 哎，
0: 你听这个词，
1: 疗愈和心理咨询它不一样的。
0: 心理咨询是专业的，
1: 包括心理治疗，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0: 啊。就是心理疗愈师，实际上有可能啊，就是只培训了一两天。然后完了之后呢，话术培训了之后出来就催单了。
1: 就很多人考了个证就敢来治疗人，或者是给大家做心理咨询了。我们经常会觉得胆子也忒大了。因为这个心理咨询怎么说呢， 他治得好，治不好，他不出人命啊，所以、
0: 哦哦、
1: 治不好了，说你这个根源太深、哦、太难。
0: 这样
1: 治得好了，那叫运气好。所以很多人他就敢忽悠，嗯、敢乱来。
0: 现在
1: 就直说吧，敢乱来。
0: 现在但凡外面对我催单的呀，我都不起作用。什么？因为我看太多那种什么培训一两天的健身教练，一两天。肚子上啊肉比我还多的健身教练，
1: 就是八块腹肌都没有都好意思说我是教练的那种、
0: 嗯、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在小区楼道里划双眼皮的、嗯、这培训太多了，这种一两天就出来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1: 还有自己的心理都没调整好就敢去咨询别人的心理咨询师、
0: 哎、对，
1: 也是大有人在。
0: 现在我基本上我个人的消费观啊，我现在从来不预存什么什么，预存多少块钱，减多少钱，不好意思，不存。
1: 踩过的坑太多了，终于长点记性了。
0: 对，绝对不存。我想要他的利息，他想要我的本金，所有的预存都不存。
1: 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凡是遇到什么催单的、加急的，一定要多留心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
16: 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大象鲜血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9: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汐鞋。素汐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 后跟的那只 D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等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向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

0: 及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速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背包、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元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喜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元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精选"，大象精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3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精选，放心之选。来了各位 ，morning 早，7:35:53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 这里是 FM 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不喜欢和哪种类型的人去旅行，或者你旅行遇到过什么最让你
0: 糟心的事？
1: 糟心的事情，
0: 烦的人，
1: 对对对。
0: 你最不喜欢和哪种人出去了？刚才我们说了什么？特种兵式的旅游人。
1: 对，就还有一种类型的朋友哈，曾经就是在旅行的这个叫什么团里遇到过，就是到哪儿吧他都不走心，你会发现，然后呢你不走心就你不走心吧，他得催别人，哎，走了，比如去个博物馆，当你驻足在历史面前，正在神游凝思。
0: 好，宁思神游，然后他说走了，
1: 就不停地催促你，就像你刚才说的特种兵
0: 扫兴式，
1: 哎呀，太讨厌了。
0: 他会说，哎，这有什么好看的，
1: 哎，
0: 还不如什么什么什么呢，
1: 对，就是天天在旁边给你负能量，这种人也不能去旅行，不能和他一起去旅行。
0: 然后完了之后走两步，哎呀，好累啊，好热呀，
1: 啊，对，
0: 这个有什么好买的，买回去放哪儿？
1: 这个我要吐槽我一个朋友了。当年我们一起去旅行，就带孩子出去玩，他一到天热的地方就，哎呀，不行，我要防晒，哎呀，我的脸不能晒太阳。然后最后他躲起来，然后他的孩子也由我来带。
0: 哎呀，
1: 以后我就跟他，后来就跟他讲了，我说你再天天躲在一起不出来带孩子，以后你不要和我一起出来玩了。他说，哎呀，好的，我知道了，下次我把帽子带出来。
0: 把帽子带出来，你可以现场买一个呀。
1: 而且那会孩子很小，两个都是小孩，也是在游泳池玩。其实我一个人看两个孩子还是有风险的，
0: 对，
1: 万一哪个孩子出问题怎么办？
0: 不是，沙姐的意思是，他一个人在游泳池看两个孩子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他要看别的男子。
1: 一游泳池的孩子哪里有男子，
0: 他要看帅哥，他没得时间看娃娃。
1: 这个到你低估了妈了，那是你们的天性。我们当妈的永远孩子放第一步。
0: 哎呀，好，还有呢，署名叫是 LYJ 的朋友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爱生气甩脸子，走错了要生气，走累了要生气，天热了要生气，没买到水要生气，动不动就甩脸子。然后呢，你让他拍个，就是他还爱让你拍，给他拍片。
1: 还有年糕片说，最怕和那种消费观不一样的人出去旅行了。对，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0: 展开说说看，什么叫消费观不一样？
1: 就是你刚才说呀，你想住300一晚的酒店，他说不，我要住50的啊。你说走，我们今天去品尝一下新开的这个米其林，管他的，打个卡。哎呦，怎么可能？我吃个米线就饱了，不要浪费钱。就你出去玩了以后，吃不在一块儿，住不在一块儿，这种人也不要一起去旅行。
0: 口味可以不一样，因为比如说你喜欢臭豆腐，我不喜欢，没关系，我陪你尝一尝。是吧，我陪你尝一尝可以的呀。出去旅游的时候，因为旅游就是你们吃过没吃过的，你没见过的，感受没感受过的，然后完了之后就这些都不叫紧，关键是他刻意的扎金。
1: 来，佳敏说，西格沙姐早，刚才你们说到的什么心理疗愈班啊，不如多听听918早高峰是不是啊？
0: 对啊，我们就是早间的疗愈班啊。
1: 早高峰堵车的疗愈班啊。
0: 是的呀，大家充会员充918元就进入到我们的刷刷洗洗。对啊，让你的幸运刷刷洗洗啊，把那些脏东西刷下来的呀。
1: 我们又开始骗钱了。
0: 我们是成功学，
1: 感觉你要给链接了。
0: 人家是成功学大师啊，我们这个是成功学小师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佳敏，你也可以说说啊，你旅行的时候最不喜欢和哪种类型的人一起出去啊？
0: 来，署名叫做是雷霆孤独说，拖延症的人，拖延的干啥都拖，
1: 就是爱迟到，每次出门要等他那种。
0: 计划完一天，结果磨叽一上午，特别烦。 大家还遇到过什么样的不喜欢出去和他一起旅游的人呢？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FM 九一点八，
16: 北京时间八点整。
1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昨天，国产大型客机 C919 的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实验。日前，西南林业大学传统名花创新研究团队成功培育出5个适应云南气候的荷花新品种，填补了云南荷花自主育种审定与授权新品种的空白。以上是九点八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的收听。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接下来我们请雷鸣来说说此时城区的路况信息。雷鸣你好。
19: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 1.27， 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南路上层桥面由东向西经过昆石高速进入树关路段，由东转南匝道口春城路出口，特别是铁二院上口主道，还有呢上行匝道车流相互干扰，速度不快，行驶过了福德里江，通行情况恢复啊，目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请车友相互礼让。对向车道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路段侧门路段有高峰叠加，昆石昆明高速昆明主城新市往城贡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另外，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双向行车情况呢都不错。好的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呢多阵雨天气，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西部和西南部一带。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出云南省气象副中心主播李翔